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7: 说起东汉风云，还要在刘邦芒砀山斩蛇起义说来。这当初秦始皇兵吞六国，统一天下，南修武陵，北修长城，东填大海，西建阿房宫，是动用天下民夫。当时秦始皇就下了一道令，押送民夫去干活，真要是半道跑了一个民夫，就让押送的人去盯着干。如果要是跑了两个民夫，就把押送的人斩首示众。那当时刘邦身为泗水亭亭长，他押着200-300名民夫去修筑长城，就在一夜间跑了15个。刘邦一看可坏了，跑一个自己盯着干活，跑两个就杀头，跑15个这还能活得了吗？索性他把这几百人招到跟前，告诉大家都跑吧，反正我是一死，就目不如把大家成全了。这些民夫一听是感激涕零，全都跪下了。他们跟刘邦说，亭长啊，我们要一跑了的话，您肯定是死了，那既然走投无路了，咱就莫不如反了，您就是我们的主公，我们就随着您，您看行不行？就这样，刘邦领着这些人就挑旗造反。没过2个月，他的队伍就壮大了，这队伍也得有几万人。这一日，刘邦领着这些人往前走，路过一座高山，这座山叫芒砀山。忽然前边的队伍不走了，刘邦不知道怎么回事，按宝剑到前边一看，哟，他吃了一惊，原来就在前边道当央有一条白蟒拦路。这一条蟒那少说也得有10几丈，盘在那里，扬着头，张着口。刘邦一看，苍啷一声把宝剑就亮出来了，用手一指，畜生，你竟敢拦我的道路，我斩杀了你。没想到这蟒说话了，说刘邦啊，你要斩我的头，我就窜你头地；你要斩。

拦我的尾，我就窜你末地。当时刘邦也没听明白他这话什么意思，这亮出剑来就照这蟒的正当阳，哎，这身子当中咔嚓一剑，蟒断两截，一片红光，再看蟒不见了。只听半空当中这蟒又说话了：刘邦，你今日斩我，你以何还我？刘邦当时这心里边啊就有点发惧，但是他胆量还算不小，听着蟒这么一问，他用宝剑呢就往地下一指，说我平地还你，那个意思啊，我在这儿把你杀了的，以后啊咱们在这儿再算账。可是呢这白蟒啊听错了，这刘邦打下了天下，这大汉朝200年的时候是汉平帝刘衎在位，这才引出来安汉公王莽篡位。这神话传说说那王莽啊就是白蟒一转。咱们前边啊说这么一段，书归正传，单说汉平帝刘衎在位，他手下有一些大臣，其中有左班大丞相窦融、窦子衡，兵马大元帅马钦，还有安汉公王莽、王继军。要说起这个王莽来，那的确有才华，文的武的那都可以。他不单说官拜安汉公，而且他还是当朝的国丈。他大女儿王凤英是汉平帝刘衎的正宫娘娘，按说他又是安汉公又是国丈，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这官做的可够大的了，也应该知足了。哎，不行，这个王莽老觉着自己这能耐比皇上大，自己要当了皇上啊那就更了不得了。这一日心中烦闷，他穿了一身便装，也没带什么随从，就一个人打着安汉公府里边就出来了，想到外边啊散散心。他在长街上走着呢，他站住了，只见道旁有一座挂棚。按说当时什么算卦的、占卜的呀，这些那都不少，并不稀奇。可是这个挂棚上有一副对联，把王莽的眼光给吸引住了。这个对联的上联是：天寒地冷，水无一点怎成冰。下联配：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做主。哎呦，王莽心想，这副对联写得好啊，这是谁写的呀？他跨步过来，就仔细的呀观察这副对联，越看越高兴。这个对联上半联写的也算大实话，这天寒地冷，水无一点怎成冰，那是这不管呢这天怎么冷，要如果没有水的话它不会结冰的。那下联写的就更对王莽的心思了，是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做主。那个王字要不出头就不能念主。王莽想，我姓王啊，我王莽要不出头，这天下哪有主啊？看来这副对联儿是写的就是我呀。他这么一想啊，撩帘子他就来到挂棚里了。只见挂棚里边收着的很干净，有个长条桌案，后边那把太师椅上坐着一个出家的道士。只见这个出家道士有50多岁的样子，紫面黑须，身穿灰色的道袍，在背后插着马尾拂尘。王莽刚要问这道士法号怎称啊，姓什么叫什么呢，还没等他问呢，就这个老道一看王莽，愣了愣神，赶紧站起来撩袍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贫道玉万岁有礼。哟，
老道跪下，这一口尊万岁。

王莽是目瞪口呆。王莽想，他是谁？他怎么管我叫万岁？那见着皇上才能称万岁呀、啊？这怎么回事？再说我只是阿汉公，我是国丈，他管我叫万岁，真让别人听到了的话，这有麻烦呢。这王莽想到此处，他是一抖袍袖，哪里来的野道，信口胡言，岂有此理。啪，抖袍袖转身，他这就要往外来，身后这道士啊站起来了，叹了口气，说了几句话：哎，周无吕袜怎为帝，汉无张良谁灭秦，是明君不识擎天柱，你欲得江山枉劳神。嗯，就这几句话，就好像定身法似的，就把王莽就定在这个门里了，那个腿就迈不动了。王莽心想，哎呀，这个道士乃是当代的奇人呢、啊、那这几句话王莽一听那就明白了，这老道在点化他。老道说，周无吕望怎为帝，那吕望就是姜子牙呀，那大周朝要没有这姜子牙，怎么能打下来800年的天下呀？说汉无张良谁灭秦，那是啊，没有张良辅佐刘邦，能够平秦灭楚统一天下吗？那么第三句第四句就说到王莽身上了，说你明君不识擎天柱，欲得江山枉劳神。你想当皇上，你想得天下，但是我就是吕望，我就是张良，可是你却不识得，那你不枉劳神吗？王莽是一转身拉上这个道士离开挂棚，直接回归安汉公府，到了密室把门关上了。王莽拱手一礼：仙长，不知您出家何处，法号怎称，此次来到长安城，您是所谓何来？这个道士二次给王莽跪下：万岁，贫道我是山中的野道，并无庙宇，我姓徐，叫徐世英。说起贫道我来，是秀吞乾坤，八卦有准，我早就算来你有一步天下，我这才是慕名而来，专为访您。万岁呀，如果贫道眼力不差的话，不久您就会身登大宝，为一国之尊。嘿，把这几句话说的王莽浑身这舒服啊，他伸手把他拉起来了，两个人落座。贤长，既然您知道在下之心，我对您也就说心里的话，我的确要想当皇帝，不过现在汉平帝刘瓁在位，手下文臣武将众多，我怎么能够推倒他登基坐殿，还望仙长指一条明路。老道闻言乐了，一伸手打道袍里边拿出个小葫芦来，把这葫芦盖一打开，王莽就闻着呀有一股酒香。可就见这徐世英用手一指这葫芦：万岁，我这葫芦里边的酒可不是一般的酒啊，这是鸩酒。嗯，鸩酒不错，世上有两种毒鸟，一叫烟邪，一叫鸩日，是七毒无比，只要拔下来这鸟的一根羽毛，往这一缸酒里边轻轻的这么一活动，这一缸酒就都有毒了，喝一口就七窍出血，肠堵皆崩，毙命当场。那么我这一葫芦酒呢，是用整个鸟而酿制而成，说起它的毒性来就可想而知。

据我查知，再过些日到八月中秋节，就是这汉平帝的寿日，满朝文武都得上金殿为他祝寿啊。您就把这葫芦酒献给他。要说别人当殿献什么礼物啊，或者送什么吃的呀，他不一定接受，或者是不能够饮用，但是您是他的国丈，您位高爵显，那你身为国丈当殿敬他一葫芦酒，他肯定高兴，起码他得尝一口以示对您的尊重。只要他喝了这一口酒，他就会当场死去。那么事先你要把您手下这些人都准备好，只要他一死，您立刻是黄袍加身，坐在当中的龙椅之上，谁要是不服气是立刻处死，大汉的天下就是万岁您的了。哎呀，这真是聆听先长一席话，胜读古今十年书啊。王莽当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现在他看这老道徐世英，那就是智多星，是自己的救命星。先长，如果我王莽真有这么一步天下，就是能当皇上的话，我封你为一字并肩王，与你共享天下，谢我主万岁。就这二位密谋妥当，王莽就加紧的准备。王莽哥们很多，死党也不少，他亲族里边的弟兄就有十几位，什么王峰、王寻、王芬、王才、王玉、王立、王仪、王志，再有还有什么夏侯烈、司马荣、大刀苏宪、苏万高，这些都是可以给他卖命的人。而且现在在汉朝各个重要的部门掌握着大权，他都秘密的把这些人召集到一起，把自己打算说了，这些人是完全赞同。他们这些人心里边也有个盘算，只要王莽能成了皇上，那他们是一步登天，比现在还会荣耀啊。话说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一天到了，汉平帝刘衎坐在八宝金殿上，这满朝文武是位列三台，今天正是皇上大寿之日，这山呼万岁，前七后九中八拜，这一顿头就磕了半天呢。这些人磕完头了，位列两厢，只见这国丈安汉公王莽是闪身离班到前边说话：吾皇万岁万万岁，老臣谪乡有礼。汉平帝捻然一笑：哎呀，国丈，咱们今日是同喜的日子，万岁，您看这是什么？说着话，王莽一伸手，打到怀里边，把这一葫芦毒酒就拿出来了，轻轻把这盖儿啊打开。万岁，这葫芦酒是我多年酿制而成，平日里舍不得饮用，今日乃是万岁大寿之日，我这才敬献出来。万岁，只要您喝了这葫芦酒，是长生不老，不老长生，请万岁饮用。说的话，王莽他跪在前边，把这葫芦毒酒是举过头顶。汉平帝龙颜大喜：哈哈哈哈，国丈，也别说我饮了这个酒是长生不老，不老长生，就听了您这几句话，我就觉得我内心是十分喜悦，我高兴无限呐。来来来，快快拿浆过来。他这一摆手，旁边有电头官立刻跑过去到王莽跟前，把这葫芦酒接过来，回身递给了汉平帝。这是王莽的个心啊，

0: 来回直扑腾，慢慢就提到嗓子眼儿来了。心想他能不能喝，他要如果不马上喝了的话，这我提前做的一些准备可就不好使了。说他过后他要如果再不喝的话，那么这些可就都泡汤了。这王莽怀抱象牙护板，慢慢站起身来，退回原班。他两只三角眼斜着往上溜着，盯着皇上。就见这汉平帝双手捧这酒葫芦，没喝之前他闻了半天，好酒，好酒啊！孤家几年来也没有闻过这样的酒香。这个时候已经有人把这酒杯拿过来了，皇上用的那个杯都是御制的宝物。太监想接过葫芦来给斟酒，皇上没让，这个意思也是对王莽的敬重。只见这汉平帝一个手拿着杯，一个手拿着这个酒葫芦，轻轻地斟满，一扬脖，咕哒，把这口鸩酒是一杯而干，喝了。王莽当时心头就一震，心还是有些不稳当，心想那个徐世英先长说这酒怎么毒啊，不过他到底毒不毒，能不能中用啊，别喝完了他不怎么样啊，他死不了怎么办呢？汉平帝喝完这个酒刚要还好，突然间就觉着这小腹一痛，哎呀，口喷鲜血，扑通打龙椅上就栽下来了。哇，今天大乱。这文武大臣不知道突然间皇上为什么吐血栽倒，这怎么回事？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就看有人已经来到王莽的切近，搀扶王莽来到龙椅之前，伸手把这汉平帝拽旁边去。早已经准备好的龙袍抖了出来，给王莽穿上，将王莽是扶在龙椅之上。再看外边的乱了，哇哇，什么步兵骑兵已经把八宝金殿围个水泄不通。这时候王莽手下的心腹大刀苏宪苏万高苍啷啷亮出宝剑来，就站在八宝金殿之上，用宝剑指着文武大臣：诸位听真，现在莽主万岁已经废掉了汉平帝刘戡这个昏君，莽主已经成为一国之君，登基坐殿，如果愿意辅佐莽主者是官升三级，不然是死路一条。王莽往当中这一坐，苏宪再这么一喊，大家这就全明白了，这是王莽造反了。那这些人能服吗？可是不服气有什么办法呀，凭武力斗不过人家，就刹那间也得有一多半的朝臣就被摔进了油锅，插挑上刀山，八宝金殿是血流成河，尸横满地。王莽坐在上边，他两眼如电，审视着下边这些情况，他看来看去，他的眼光就落在了一位朝臣的身上，心想我这个江山能不能坐稳，主要就看他是否保于孤家。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

0: 古论今，说上个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上回书说到，王莽篡位。王莽这一篡位登基，是立刻传下号令，谁愿意辅佐自己是官升三级，不然的话是利弊当场。刹那之间，朝臣死了一大半，血流成河，尸横满地。这个时候，王莽的眼光就落在了一位老臣的身上。这个老臣是谁呢？那就是三朝老臣，左班大丞相窦融窦子恒。他乃是汉朝的老臣，现在我推翻了汉室，他能够愿意保我吗？那么像他这样人还不好轻而易举的杀掉，我该当如何是好呢？他这儿正想着呢，就见着窦融窦子恒是一撩袍出班跪倒，向上给王莽磕头：万岁万岁万万岁，老臣这厢有礼。哎呦，这王莽怎么也没想到窦融能这么痛快的管他叫万岁。一时间王莽是心花怒放：窦丞相请起，是官复原职，谢万岁。窦丞相闪身推到一边去了。哎，窦丞相这一领头，这许多朝臣就都给王莽跪下了，口称万岁。那王莽就更高兴了。其实这些人都不知道窦丞相是怎么想的。窦相心想，眼睁睁地看着汉平帝死在当场，如果要说现在出去怒骂王莽，说他翁篡续位，然后我被王莽一杀，这容易，我就像其他死的大臣似的效忠汉朝，那也算妥了。不过我要是一死的话，还有谁能够灭莽兴汉？那大汉朝就无望了，此时应该忍辱负重，明着我保他，暗中我要找机会，有朝一日我要推翻他王莽，恢复大汉天下。这窦丞相是这么想的，所以说呀，他这才出班跪倒，口称万岁。王莽琢磨，只要窦融现在你能够这么表态，那我就可以用你。哎，看来王莽对于窦融也不是十分的信任。现在王莽已经传下旨意，杀刘八百户，灭刘三千里。王莽一想到这姓刘的，他脑子就疼，因为大汉朝那是刘邦打下来的天下呀，那皇族都姓刘啊，所以说得把姓刘的杀绝了。开始是杀皇族内姓刘的，后来一般百姓姓刘的也杀，吓得许多姓刘的百姓赶紧就逃出长安城，跑个没人的地方藏起来过活，有的干脆就改了姓了。过去繁体那字啊，那刘字写得很啰嗦呀，哎，就把这个刘字拆开，有的姓金了，哎，有的呀姓铁，哎，等等。要不后来把王莽给消灭了，大汉朝又恢复了天下，那过去改了姓的那个又改回来了，又姓刘了。哎，本来有的呀，那不姓刘，他也改姓刘。要不现在有一句话叫张王李赵遍地刘，那姓刘的多，这都那阵儿啊改回来的啊，这是一句笑话。单说王莽现在给他手下这些死党是加官进爵，光亲王他封了一溜，什么南亲王夏侯烈、北亲王司马荣、武成王王方、六合王王玉、颍阳王王寻、昆阳王王立、秦王王芬、三王爷王仪、三山王王才、东鲁王王志、大刀三七王苏宪、苏万高，再有是他篡位成功第一号功臣老道徐世英，被他加封为疑似并肩王、护国大军师。王莽现在可算是羽翼

0: 丰满。
1: 王莽现在坐在八宝金殿上，正在发号施令，忽然间就见外边跑进了一个人，到了金殿之上，俯身跪倒，向上山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微臣见驾来迟，望万岁恕罪。哎呦，王莽就一看下边跪着的一个人，向上这一称他为万岁，那简直都心里边乐开花了，就比刚才窦丞相向他称万岁他还高兴。那说下边这个人是谁呀？下边这个人就是汉平帝驾下镇金斗潼关三省兵马大帅吴承恩。吴大帅现在五十来岁，赤红的辫子，三绺刚然，那他这是汉平帝驾下有名的猛将，那为汉朝守着潼关大门呢。像这样的人，王莽做梦都想笼络过来。不过他一想到这个吴大帅，那乃是汉平帝心腹的大臣，那笼络不来，只好找机会杀掉。不过他手握重兵，你想杀他也是极为不易。没想到这个人跑上金殿，俯身就跪倒，口称万岁，这真是天之幸也。王莽能不高兴吗？他这一摆手，爱卿平身。下边跪着的潼关大帅吴承恩听他上边的一说话，他感觉不对劲儿。那说怎么回事呢？嗨，弄差了。原来这吴大帅领着全家老小，带着一些随从，打潼关回来给这汉平帝拜寿的。说王莽篡位，这是突如其来的事件，他不知道，他还以为上边坐着的是汉平帝呢。这在上了金殿都没往上瞧，俯身跪倒就口称万岁。王莽一说平身，他抬头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驾，莽贼！他用手一指，开口怒骂。这一骂莽贼，王莽是冲冲大怒，来啊，推出去斩了。王莽现在手下人都准备好了，也别说你这么骂呀，你就不同意保王莽都杀你，是立刻把吴大帅拉下去，人头斩落，然后用托盘托着，把这个人头递到王莽的跟前。王莽看一看，他这一摆手，拿下去。王莽接着又传了一道令，告诉把吴承恩的家眷捉来，要统统斩首。时间不大，吴大帅的夫人陶氏和小儿子吴汉吴子嫣被带上了八宝金殿。王莽坐在上边向下一看，就见陶氏也就有三十出头的样子，再看这个小男孩吴汉有八九岁的模样，红扑扑的脸蛋，浓眉大眼，长得不错。他只这么看了一眼，然后一摆手，推下去斩了。是，手下人这就过来拉扯着陶氏和吴汉要拉下去行刑。且慢，陶氏夫人这一摆手，拉他的这些人就一愣，心的话，这什么地方？这是八宝金殿呢，还有你说话的这个地方啊？不过他们当时都站那儿了，就见这陶氏向上一拱手，莽主万岁，请问您为什么要杀我们母子？现在孤家乃是一国之君，现在已经不是那汉朝，已经是我成立的大兴国。王莽的国号叫大兴国吗？你的丈夫他不愿辅佐我，而且在八宝金殿上辱骂君主，我就将他斩首。他株连到你们，我才要将你们杀之。万岁，我丈夫不保您，您把他杀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母子愿意保您，您还杀我们吗？他这个，陶氏这一。

0: 句话把王莽给问住了。王莽心想，哎呦，这个陶氏真是唇枪舌剑，他这一问，这孤很不好回答呀。那是啊，自己现在是皇上了，人陶氏说了，说我愿意保你，你还杀我吗？我说你要愿意保我，我还杀你，这没有这个道理呀。这王莽看看陶氏，又瞧了瞧这个小男孩吴汉，夫人，你的儿子多大了？回万岁，小儿八岁。
1: 哦，
0: 夫人，如果你要能答应孤义宗室，我就饶你母子不死。这时候满朝文武都瞧这王莽，心想，这王莽让陶氏答应义宗室是什么事啊？这陶氏也在琢磨。万岁，您说吧。夫人，我有个二女儿叫王桂英，今年也八岁，那是我的爱女呀，我愿意将我的爱女许配你小儿武汉，待他们长大后就选吉日成亲，也就是我要招你儿为我的东床驸马。如果你要愿意，我就饶你母子的性命，不然的话是定斩无疑。王莽心中盘算，既然陶氏他说愿意保我了，我就不能杀他，可是我提出了这么一件事情，如果你要是同意了，这吴汉就是我的东床驸马，那我就没有什么顾虑了。我没有顾虑，我不但说不杀他，那以后我还要抬举他呀。就见陶氏是俯身又施一礼，万岁，如果说你要能答应我三宗室，这门七日事我就同意了。嗯，王莽心的话了，好吗？我作为皇上，我让你答应我一宗室，你那边还没等答应呢，你就提出了三宗室，这真是跟我对着干呢。这时候满朝文武都讲，哎，这陶氏夫人真是有胆量，不愧是吴大帅之妻呀。王莽沉吟了一下，夫人你说吧，这三宗室是什么事？万岁，我这第一宗室就是待我儿长大成人后要子承父职，您得封他为镇金斗通关三省兵马大帅，不知万岁是否同意？那说陶氏为什么提出这么一宗事？陶氏刚才已经见到自己丈夫的尸身了，说想淌眼泪那都来不及流，就被人押上八宝金殿。但是陶氏心意已定，自己儿子长大成人后一定要为父报仇，灭莽兴汉，要亲手杀掉这个莽贼。所以说提出来这第一宗事，让儿子以后得有兵权，你没兵权你怎么杀这王莽啊？但是王莽一想，他要是我的姑爷，为我守着潼关这道大门，那这是对我有利的事情啊。王莽在上边就一点头，你这第一宗室姑答应了，那么这第二宗室是什么事呢？回万岁，这第二宗室或许是一种不情之请，让万岁您要怪罪，你说来我听。万岁啊，说以后待孩子长大要成亲的时候，要送亲不娶亲。嗯，就这一宗室也别说是王莽啊，你就什么那个徐世英啊，什么苏县呢，还有窦丞相啊，都感觉有点莫名其妙。心的话，这老太太一本正经的说出这话来，怎么这也不是个什么事儿啊。哎，陶氏心想，这个事啊可不小啊，送亲那就是王莽要派人把女儿以后送到潼关成亲，要是娶亲就得吴汉领着人到长安来娶。陶氏心中想着自己儿子要是长

0: 莽大成人到长安来娶亲，见着王莽，那王莽老奸巨猾，一笼络儿子，他们在产生了什么感情，待需要儿子杀王莽的时候，这儿子再下不了手，那可就坏了大事，因此就根本不能让他们见面，或许少见面，等杀王莽的时候，快刀斩乱麻，嘁哧咔嚓把脑袋就给他削下来。所以说这才提出这么一宗师，叫送亲不娶亲。王莽是吕然一笑，好，姑答应了。那么第三宗师，这第三宗师吧，万岁您可不要笑话呀，我这第三宗师，那就是以后公主和我儿成亲后，要按家规不论国法。王莽乐了。王莽为什么乐呢？心的话，这个陶氏夫人看来在家呀，老做这个当家人来的，他怕我女儿一个金枝玉叶嫁到他家以后摆着公主架子呀，管制他，因此上现在啊就提出来了，要按家规不按国法。那按家规，这老婆婆说了算呢，你这儿媳妇儿那见着老婆婆了，你得先说话先施礼，要按国法，这老婆婆那见着公主那得先施礼先说话。他一想，这有什么呢，同意了。其实陶氏可谓之深谋远虑，陶氏想，以后我儿娶了这个公主，真要是按国法，这个驸马呀得听这公主的，我做婆婆也得听公主的，有什么事儿都得顺着公主，时间一长了，我儿子就不能听我的话了，要按着家规，他们都听我的，我让我儿子杀公主，我儿子也得杀，我让我儿子杀这莽贼，我儿子也得杀，因此现在这事儿就得定下来。可没想到这王莽是痛痛快快的把这三宗事就都答应下来了，那么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这个时候窦丞相窦融打旁边走过来，万岁万岁，既然万岁和夫人定下了这门亲事，那么我窦融愿意做这个大媒，不知万岁和夫人意下如何。哦，哈哈哈哈，王莽这可是打心里乐了，心想这窦融啊也能凑趣儿啊，他愿意做大媒那当然好啊，哎，我女儿和驸马定亲，丞相做媒，那这顺理成章啊，哎，姑就准你的本章。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陶氏领着儿子下去了。那面怎么给丈夫料理尸身，这咱不细提，单说王莽又有一件心事是涌上心头，愁眉难展。护国军是徐世英和左班大丞相窦融就问他，万岁不知你有何忧虑。嗨，现在皇王的玉玺还在那王凤英手中，不知是否他愿意交给我。这汉朝的时候有那么个规矩，国宝皇王玉玺都在正宫娘娘手里边掌管，皇上要用的时候啊派人到那儿去取。这正宫娘娘那就是王莽的大女儿王凤英。这王莽觉得自己翁篡序位，老丈人把姑爷这皇上位置夺来了，他还是觉得呀对不起自己女儿啊，不好意思见女儿，因此他心里边啊挺乱。但不管怎么地，他作为一国之君，没有闯国玉玺不行，他现在把这事提出来了。徐世英听着冷冷一笑，无良佛，万岁您不妨亲自到后宫见公主讨索玉玺，我想他应该给，他不给的话咱们另想他法。嗯，也是。就这样，王莽领了手下这些心腹，其中也包括窦丞相，他们打前边的八宝金殿就奔后宫来了。这个时候后宫已经啊哭成一团，王娘娘王凤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丈夫汉平帝 被自己的父亲用鸩酒给毒死了，现在国家已经完了，王莽篡位登基了，现在啊他就怀抱着皇王玉玺，想想自己的丈夫是满面拭泪。就在这时候有宫女跑进来了，娘娘千岁，王莽要见您。啊，王凤英心想，他见我干嘛？他还有脸前来见我？还没等他表态见是不见的，这个时候王莽已经跨步来到他的宫殿之内，在后边跟着徐世英、苏谢还有窦丞相这些人。王莽一看女儿面色憔悴，怀中正抱着玉玺，当时的那心呢就砰砰一跳。女儿，噔，莽贼，你来见我作甚？王莽的脸腾就一红，歇会儿，这是我女儿啊，现在当众就跟我叫莽贼，我，他把这气儿往下压一压，现在就得厚着脸皮说话了。女儿，汉平帝刘侃乃是个昏君，昏君误国，与你与国又有何异呢？现在孤取而代之，乃是大清国开国的皇帝。虽然你不是什么正宫娘娘了，但是你是我的女儿，那还是金枝玉叶，你是公主嘛，我会好好的看待于你，你把这玉玺交给为父吧。这王娘娘听这王莽啊在这面前这么说着，她就想着自己的丈夫汉平帝怎么被他给毒死，是越想越气，忍不住了一抖手，咔嚓，用怀里边的这个黄王玉玺他砸王莽的脑袋。耶，王莽往旁边这么一偏身，啪嚓一下子玉玺落地摔碎。王莽一看，哎呀，小贱人，我必杀之。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

0: 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9:00。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0: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

0: 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1: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2: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

0: 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

0: 层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2: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1: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3: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1: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4: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8: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9: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0: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7: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1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

0: 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3: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4: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4: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

0: 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一名美国官员27号称，美军已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的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证实。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港以东传出三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当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铀浓缩能力及浓缩铀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已迫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2:40左右，G40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991公里+800米处，一辆湖北牌照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赶赴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于28号至31号在天津举行。本届博览会由天津、重庆两地政府联合举办。本届博览会共吸引了28家世界500强企业、37家中国500强企业及400多家智能产业代表企业参加。当地时间5月27号，美国官员通报称，华盛顿州朗维尤市一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26号发生化学储罐内爆，目前已导致第二名员工身亡。官员表示，目前仍有9人下落不明。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根据最新措施，乌干达将暂停与刚果金的边境通行，但参与埃博拉防疫的人员、参与人道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以及安全事务的人员可获得豁免。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乌干达已报告7例确诊病例。乌卫生部表示，确诊病例接触者人数有所增加，其中很多为医务工作者。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
1: 给阿嬷的情书里多次出现的橄榄是一种什么果子？和油橄榄有什么区别？我国橄榄产业发展态势如何？

0: 团进行时。昨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为深远海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厂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昨天，装载着海风之心的半潜船驶离码头，重达25000吨，全球输电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正式从江苏南通发运，前往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厂进行安装。此次发运的海风之心是三峡阳江青州五、青州七期海上风电厂的换流站，其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
2: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0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1: 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器、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杨斌介绍，
2: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
1: 按照计划，海风之心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厂，采用国际先进的浮托安装工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度对接。
3: 深远海风电远离陆地，如何实现电能的高效、稳定、低成本输送，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这座重达2.5万吨的钢铁巨岛，如何将千里之外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并安全送上陆地？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探访。
1: 站在海风之心脚下，这座44米高的钢结构庞然大物，如同一座坚固的海上城堡矗立眼前。沿着楼梯涉级而上，我们首先来到换流站的电能汇集区。来自青州五期、七期两个风场163台海上风机的电能，通过30回集电线路从这里进入换流站。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黎章：
4: 在这个70米的一个空间内，汇聚着这么多的一个开关，起到电能的一个汇入、隔断还有保护的作用。在我们这些开关的断路器的内部呢，充有了六氟化硫气体，在开关核断的时候，能够起到灭弧以及绝燃的一个作用。
1: 电能汇集之后，我们沿着电流的方向继续深入，来到升压环节。这个房间相当于整个换流站的超级增压泵，将66千伏的交流电提升至500千伏。记者发现两侧的海缆直径有明显差异。黎章：
4: 从对侧12根66千伏海缆一个进来，再到这边我们3根500千伏交流电缆的一个送出，我们整个连接变压器，别看这个体积不大，其实它的净重达到380吨。我们在55米的一个高空，实现了380吨的一个大家伙在现场的毫米级精度的一个定位安装。
1: 升压到500千伏的交流电缆。

0: 流电，接下来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步，从交流变直流。接下来是整个海风之心的心脏地带，幻流法厅，它如同一个超级梳子，其内部的核心元器件以极高频率的开关，将波动起伏的交流电重塑为平滑稳定的直流电。这套幻流阀系统是全球首套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海上风电柔直幻流阀。李章，
1: 交流电能呢，经过我们幻流站的3000个子模块，交500千伏的交流电转化成了一个正负500千伏的直流电，这是我们的阀内冷的一个水冷的一个管道，通过含水给淡水冷却，然后淡水给阀内冷的纯净水进行冷却，实现了我们3级的一个散热，能够有效的防止海水与我们高精密仪器的接触，然后来保证我们仪器的长期的一个使用寿命。
0: 至此，海上风机送来的66千伏交流电，在这座海风之心里完成了升压和换流，最终以正负500千伏高压直流电的形态，通过2根海底电缆打包输送至陆地电网。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郭宝东：
2: 我们从紧凑化设计到防腐技术，从工艺密度突破到智能化控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攻克了一系列难题。相对于已投产的类似项目，我们功率密度大幅度突破，损耗压在0.5%以内，是我国海上风电从近海迈向深远海的关键一步。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这个五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用潮汕方言讲述了一段跨越山海的思念，打动了亿万观众。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一个细节，就是影片中经常出现一种特色小果。
5: 没错，它就是橄榄，它早已融入潮汕人的日常生活，满是烟火温情。而橄榄先苦后甜的独特口感也恰好呼应了影片的主题。有时候思念故园就像是品尝一枚橄榄，初尝微涩，回味却满是甘甜，把浓浓乡愁细嚼慢咽。
4: 是的，橄榄是一种什么样的果子呢？小小的橄榄为何能够寄托影片中人们的思念与乡愁？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6: 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也把潮汕人的生活展现在全国观众面前。影片里出现的一种小绿果给人留下印象，这就是橄榄。尽管大家都听过橄榄，但北方人食用并不频繁，而橄榄是潮汕人生活中常见的食物。
7: 橄榄呢，统一的一个品种，大的果就不好吃，还是中等偏小的好吃。它脆，大的果肉比较老，咬起来呢比较没有那么脆，整体口感先苦后甜，它咬进去有一种涩涩的，回甘很好。
6: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张孔江种了40多年的橄榄，如今年过花甲依然坚守100多亩橄榄树，年产橄榄量10万多斤。影片中的橄榄正是原产于中国、有千年栽培历史的橄榄，属于橄榄科橄榄属，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张孔江表示，橄榄每年5到6月开始结果，10到12月才长至成熟，小小的果子却要经历半年的成长期。
7: 它跟其他苹果什么不一样啊？它果又小，长又慢，那气温可能比其他水果气温要高。它极温的1000度啊，还不够，要1300、1400这样子。
6: 种了一辈子橄榄的张孔江说，以前种橄榄追求数量，现在更注重品质，从品种到栽培到管护，口感绿色是核心。
7: 我们现在都是用好的有机肥，像氨基酸啊这样子，不要用高位嫁接。像我们绿色食品的没有打除草剂，都是用割草机，还有用绿色防控，我们用太阳能的捕虫灯，还有放天敌以虫治虫，用无人机喷保花药。
6: 除了吃鲜果外，与橄榄有关的深加工品品类丰富，比如腌制橄榄、橄榄蜜饯、橄榄茶、橄榄酒、橄榄菜等等。其中橄榄菜是潮汕地区的特色调味品，由青橄榄和芥菜等腌制而成，它具有独特的咸鲜味和橄榄的些许涩味，风味层次丰富，一小勺橄榄菜就能让普通的白粥变得风味独特，令人胃口大开。

0: 影片中阿嬷打橄榄洗橄榄到熬成橄榄菜大约需要三四天。熬橄榄菜是阿嬷漫长的人生中微小而具体的事情。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的彭杰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现在潮汕一带依然保留着跟电影里阿嬷一样的橄榄菜古法熬制方法。
1: 我们潮汕橄榄菜就古法传承，传承好几辈人的这个做法。橄榄菜的原料实际上很简单，我们在熬制橄榄菜的时候主要是芥菜叶、橄榄，然后食用油、食用盐。好质量的橄榄菜一锅要熬制最少要12个小时。
0: 在电影的带动下，5月1号到20号，某平台橄榄菜团购订单量环比增长65%。彭杰伟说，橄榄是潮州人生活中绕不开的存在，逢年过节待客闲谈，桌上总少不了一盘青橄榄。
1: 我们潮汕人能品出每一个橄榄品种的那种香味，而且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浓香的，这是鲜甜的。我们这边长辈们小孩子咳嗽他就会煲橄榄汤，所以呢我们潮汕人对橄榄是有一种情怀的，橄榄对我们潮汕人说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2: 对潮汕朋友们来说，橄榄早已融入生活，更蕴藏着一份独有的情怀，此物最相思。但放眼全国，它目前可能还是比较小众的果品。
3: 是的，不过随着种植规模持续扩大，保鲜技术不断提升，橄榄也正在走出本土，走向全国，成为饮食搭配的新选择，更是频频被选进年轻人的购物车。这些新场景将为橄榄的种植和加工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近年来，青橄榄或滇橄榄为原料的果味茶饮，以鲜微涩后回甘的独特风味成为小众爆款。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教授佘文琴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得益于食品加工工艺的进步，橄榄的加工品类越来越多。
4: 目前在年轻的群体和茶饮界非常爆火，就我们讲橄榄汁、橄榄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代的食品工艺。其实原来的那个橄榄哈，我们拿来榨汁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褐变，现在有个低温冷榨技术，可以缓解了果汁褐变和单宁极度苦涩的难题，所以它的口感是挺好的，它保留在微涩肥甘的独特的口感，精准的契合了年轻人对天然健康还有就是瓜油的这个养生诉求，所以说蛮有特色。
0: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要问，这颗风味独特的小绿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青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钙、钾、镁。每100克青橄榄果肉中含有约226毫克的钙，比许多常见的蔬果都要高很多。此外，青橄榄中的钙易被人体吸收，是植物性食品当中难得的优质钙源。钾含量呢，也比号称高钾水果的香蕉要高2.3倍。此外，石文琴表示，青橄榄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
4: 橄榄它含有矾酮类、酚酸类，还含的鞣质，还含了这个氨基酸和它的一些引申物。最简单的来讲，它含了单宁，含了多酚，那这其实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炎作用。那还有矾酮类也有一些很好的功效。从药食两用的角度的话，它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很多。如果说鲜食的话，它是有点涩，在肥甘，你耐着性子尝一下，你不要一入口很涩就吐掉，嚼一嚼你会发现它肥甘很好。如果是加工的，有做蜜饯啊，注意一下不要高糖高盐。
5: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2: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商务部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

0: 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起到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6个主题展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本次活动围绕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将开启一场集科学实验、科技体验、科普集市、科学手作于一体的科学盛宴，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深交所2026全国投资者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深圳举行。本届会议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15/5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多维度展现15/5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及其服务科技创新成长的投资新机遇。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7号到28号到访美国纽约，并与投资方展开会谈。据了解，加拿大政府计划5年内撬动总额达10000亿加元的新增投资。体育方面，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展开第2轮的争夺，中国羽毛球队的队员们将在5个单项的比赛中全线出击。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今天中国选手吴亦丙将继续出战，辛纳、萨巴伦卡、高福等好手也将相继亮相。CBA 总决赛第2场将于今晚7:35在上海打响，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广厦队。
1: 股市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3: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窄幅震荡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呢是出现了一波的反弹，那随即呢又在抛盘的压力下呢小幅回落。目前上证指数是4080.97点。下跌了12.55点，跌幅0.31%，成交3607.9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577.19点，下跌了160.45点，跌幅1.02%，成交4251.5亿元。两市现在总计的成交量是7900亿，比上一交易日此时呢是减少了1507亿，表明呢市场有一定的观望情绪，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5，仍然是多数个股下跌，不过与昨天相比这个上涨的家数在回升。昨天呢涨跌比例是达到了极值，达到了1:4.5，目前是1:1.5。行业方面仍然呢出现比较大的分化，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软饮料、建材、航天军工、能源设备、电力。其中呢电力设备块开盘的就出现了上涨，跌幅之前的分别是贵金属、化肥、农药、摩托车、券商、工程机械、基本金属。在概念股中，超级电容器相关的板块逆势上涨，像 MLCC 概念平均上涨超过了3.6%。
2: 好的，田卫东。
4: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5: 今天的财经价值观，咱们要说的话题和你平时用的各种人工智能 APP 有关，那就是算力。每一次你使用人工智能搜索信息寻找答案，或者是生成图片视频，或者是写代码的背后，都要消耗算力。最近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在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上公布了一组数字，2025年我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其中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8大枢纽节点的算力用电成为了增量的主力，近3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39.5%，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的平均增速。国家能源局预计啊，15/5期间算力用电年均还要新增1000亿度以上，到2030年呢，将达到大约8000亿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6%左右。这8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三峡工程年发电量呢是800多亿度，按照这么说的话，2030年人工智能的用电量就快抵得上好几个三峡工程一年的发电量了。听到这儿啊，大家的

因肯定是，那用电量这么猛涨，将来的电还够用吗？从总量上看，我国一年的全社会用电量是超过了10万亿度，而且呢，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的装机还在快速增加，那电源侧的家底儿还是在不断变厚的，因此啊，总体上不会出现因为算力增长就全国性缺电的情况。但真正的问题可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就能解决的，为什么呢？咱们先来说电力系统。在双碳的目标下，我们国家打造新型电力系统，对于人工智能算力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机遇呢，就是我们可以提供越来越充足的电力，而且呢是越来越绿色的电力。但是挑战就在于新能源绿色电力它本身就有波动性和间歇性的特点，比如说风电、光伏发电就受到季节、天气和日照的影响。而人工智能的大脑，也就是算力中心，它不仅胃口大，还要求稳定，对于电压频率极其敏感，稍有偏差就可能造成数据错误或者是设备故障。而且算力中心的建设速度非常快，有的算力中心从开工到投入运营可能不到一年时间，但是呢，电网建一座变电站，架设输电线路，一整套流程往往要比这个时间要长一些。于是呢，这个时间差就导致局部区域的电网接入能力迅速饱和，甚至会出现算力等电的焦虑。更让人头疼的是，规划接入的算力项目，它的包装总容量并不等于实际的负荷。举个例子，报名订餐的时候，大家都说要每天吃5大碗米饭，真到吃饭的时候，有的人一上来就吃4、5碗，有的人只吃1、2碗。这种忽高忽低的无规律性呢，让电网的中长期负荷预测变得异常的困难。那么面对这种既要管饱更要管稳的局面，电网应该如何进化呢？国家能源局的负责人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算电协同。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供电保障，而是要在规划、市场、技术等各个环节实现深度的融合。在规划层面，国家能源局负责人就明确要求电网企业要主动的对接算力项目，建立需求预测的预警机制，提前把电网的股价给它留出富余量来，避免算力等电或者是电等算力。当然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引导算力中心向这些新能源富集的区域布局，探索绿电直连，让不稳定的风光电就地转化为绿色的算力，从空间上缓解供电的压力。那从技术层面，未来的电网也必须学会和算力跳双人舞，比如说利用电价低谷的时段进行大数据的训练，实现削峰填谷。另一方面呢，要在算力集聚区啊，加快部署构网型的储能等等这种巨型充电宝，提升系统的支撑能力。说到底啊，算力狂飙不仅仅是电量数字的增长，更是倒逼我们的电网从过去的大动脉供电进化成能感知、会调节、强韧有力的神经系统。未来电是够的，但是呢，我们需要一张能够与算力脉搏同频共振的新型电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提出要统筹建设、动态推进包括新型电网还有算力网等等6张网。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下面呢，我们要来看看天气的情况。营口该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两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7到14度，鲅鱼圈27到14度。

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两点前后转西南风五到六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专题访谈，我是主持人婉迪。为全面落实五育并举教育方针，夯实青少年身心健康根基，持续推进美育浸润校园，我市教育系统以健康第一、美育浸润为抓手，统筹区域教研资源，深耕体育课堂教学，打造本土特色课程。城乡中小学体美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前不久呢，营口市小学、大石桥市中小学体育艺术活动启动仪式及现场观摩活动成功的举办，集中展现了基层学校体育教学的丰硕成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五位深耕教育一线的嘉宾做客直播间，他们分别是营口市教师进修学院音乐教研员杨东辉，大石桥市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白永军，大石桥市教师进修学校体育部主任张旭，大石桥市博罗铺小学校长曹兴龙，博罗铺学校教师高明月，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从县域统筹、部门落实、校园实践、课堂教学以及市级教研引领等多个维度，一同呢解读育人理念，分享实践经验，共话营口美育未来的发展。区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顶层统筹与整体谋划，大石桥市立足城乡教育实际，把健康第一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推进体系。那首先呢，我们邀请大石桥市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白永军为我们介绍一下区域整体推进的情况。那我想问一下白校长哈，结合区域教育统筹布局，大石桥市在贯彻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过程中，形成了哪些系统化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呢？
3: 好的，我们大桥市在营口师院和教育局的正确领导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学习贯彻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树立大健康观，恪守五个坚持，即德育是健康人格的灵魂，智育是健康心智的支撑，体育是健康体魄的基础，

0: 美育是健康心灵的滋养，劳育是健康成长的载体。在德育方面，我们以雷锋精神为载体，打造大乔市施政教育五个大工程，铸魂雷锋精神，营造施政大环境，构建全方位育人生态，运得雷锋精神，构建施政大师资，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建立雷锋精神，挖掘施政大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匠心雷锋精神，打造施政大课堂，拓展教学空间和方式，聚力雷锋精神，完善施政大协同，形成家校社育人合力，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格局。在治愈方面，遵循因材施教原则，尊重差异，发展个性，让每个孩子都有出彩机会。我市一直致力于差异性教学研究，目前共有九所学校是辽宁省教育学会差异性教学成员校，有三位校长是学会常务理事和13位理事。2024年，全体理事参与编写小学差异教学模式督办。在劳役方面，我市开展创建主题任务驱动式劳动教师培训模式。由于劳动教育没有统一教材，我们结合大乔市东西中地域特点，编撰大乔市劳动实践指导手册，共计18册，目前部分手册已经投入使用。我们大乔市向阳小学、关屯9年一贯制学校、特殊教育学校3所学校被评为辽宁省劳动教育示范校。同时，我们大乔市坚持体育是健康体魄基础，美育是健康心灵滋养。我市体育艺术工作以60为抓手，充分发挥体育艺术运营功能，即压实责任链条，凝聚工作合力，夯实课程建设，筑牢育人阵地，抓实教师培训，强化人才支撑，充实活动载体，搭建展示平台，落实健康第一理念，抓实3对2主义活动，争取荣誉成果，彰显工作成效。主持人，
1: 那刚才我们听到，就是大师乔在贯彻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过程中呢，确实有很多很独特也很创新的做法哈。那在推动五育深度融合、补齐城乡体育教育发展短板方面，接下来要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会立足于现阶段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推动五育融合、补齐城乡体育教育短板问题。我们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教师培训体系重构，学生活动设计优化，教研机制创新等方面进行系统推进。主要呢有以下一些想法，一个是呢就是让城乡教师真正流动起来，智慧研运部门我们会为教育行政部门积极献策，推动县管校聘机制的建立。第二呢，就是推进区域体育教研共同体，打破城乡界限，成立体育、美术、音乐3个学科教研联盟。比如说，切实要解决好农村学校、小规模学校组织体育大课间的问题，或者说缺乏专业器材的美术课如何开展等等问题，这也是。

0: 们下一步在农村要进行的一些重点工作。第三呢，就是设立乡村体育教研专兼职指导员，让城区的骨干教师走到农村，走到田间地头，深入调研，推动农村体育工作的开展。第三呢，就是实现问题导向、联系一体的教师培训。我们要真的走下去，了解农村学校的困惑，让教师现场设计乡村适配的体育活动方案，把它真正的带回课堂实践。第四，开发乡村体育教育微课程供给箱，就是我们下一步要把这个乡土资源真正利用起来。比如说这次我们在博罗铺小学，他们就是用苞米杆身边的这个
1: 就地取材哈，
0: 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所以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个经验进一步推广，像西部的稻草编织，还有手工编织，真正把农村这些有效的资源，而且廉价的资源真正用起来，形成这个乡土特色。第五呢，就是要加大力度推进同课异构、城乡牵手的教研模式，真正把城乡的优秀资源互相融合，进一步把它推广。主持人说一下。
1: 嗯，好的。顶层的规划落地见效，需要体育教研部门精准发力细化落实。那体育教育呢，作为健康育人、美育浸润的主阵地，课程该怎么抓，师资该怎么带，资源该如何均衡的调配，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下面呢，我们就请体育部的主任张旭介绍具体的工作的内容。那围绕健康第一、美育浸润的育人目标，进修学校体育部在教研引领啊、师资培训呐、还有课程建设、活动开展上，推出了哪些务实有效的具体举措呢？
2: 下面呢，我就将这几方面一一的做一个解读吧。
1: 嗯。
2: 我们大石桥教师进修学校一体部，紧抓呢健康第一、美育浸润、育人导向，构建区域一体化。一体教研新格局，常态化开展片区联动教研、主题专题教研、同课异构、课堂观摩研讨，聚焦体育课堂体制、美育课堂育人实效，规范备课、上课、评课，反思教研闭环管理，组建一体学科分片教研中心组，研究破解教学难题，以优质课、示范课、精品课打磨示范引领，紧盯学生体质监测、艺术素养测评改革导向，以教研规范化、专业化引领片区内一体教学高质量发展，推动健康理念、审美素养深度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在师资培训方面呢，提升因体美教师教学任务，教师是关键。我们以强基础、提能力为目标，实施分层分类的精准培训。这里面呢，我们呢分了三个层面，抓实基本功培训，牢住专业根基，针对教师专业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开展了分层培训。我们把新入职的教师叫入门层，重点围绕学科、课程标准、教材教法、基本技能，如声乐演唱、色彩构图，还有队列、口令、广播体操等，进行规范化的培训，通过师徒结对，确保呢一年合格。第二个是骨干教师，这个我们给定为是提升层。聚焦专业特长，深化与教学风格形成

组织专项技能高级研修班，这个我们组织了叫合唱队，啊，还有中国画创作，还有体育的专项训练，培养一专多能的领军人才。第三个是全体教师，这个我们定为是普及层，开展全员专业技能考核与培训，如音乐教师的弹唱，美术教师的写生创作，体育教师的动作示范能力，确保人人过关。在课堂建设方面呢，课堂呢是主阵地，重点提升教师教的能力。这个我们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推行同课异构片区教研。我们规划了教研片区，围绕同一课题进行教学设计与展示，重点打磨课堂导入，重难点突破，示范与练习，展示评价等环节。第二个是开展模拟课堂与无声课堂训练，定期组织教师进行限时备课、模拟上课，训练其教学流程把控、语言表达与应用能力，并邀请名师进行现场诊断与示范。第三方面是深化信息技术融合培训，培训教师运用数字化工具，如音乐教师的音乐创作创编软件、美术教师的绘图 APP、运动分析 APP 辅助教学，丰富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效率。在活动开展方面呢，我们是为了确保一体教育在基层学校落地生根，需加强对学校常规一体工作的指导和检查。重点呢，我们是围绕着一校三队两组一活动这个框架开展的。一校是指每所学校结合地域文化和传统优势，确定至少一项特色艺术项目，如地方戏啊，还有民间剪纸，校园足球，还有咱们博罗湖小学的玉米秸秆创作等，形成呢一校一品。三队两组指指导学校规范建设校级合唱队、器乐队、舞蹈队以及美术组和书法组，检查重点在于是否有固定训练时间，有专业指导教师，有系统训练计划，有年度成果展示。一活动呢，就是咱们的大课间活动，指导学校将每天的两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确保班级有活动，年级有特色，学校呢有品牌。健全机制，常态检查，定期监督，每学期进行检查，观摩训练，提出改进意见，验收成果。专项评估呢，就是将此项工作纳入学校年度体卫艺工作考核，对组织规范、成效显著的学校给予表彰，对工作薄弱的进行重点帮扶。活动是检验和促进一体教育发展的有效载体，我们着力构建班、校、市三级联动的活动体系，重点做好了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班班有歌声，班级合唱与才艺展示，以班级为单位，倡导班班有歌声，人人都参与，定期举办班级合唱比赛、器乐合奏、集体朗诵等，让每个学生成为艺术活动的受益者。重点检查班级参与率与节目的质量。第二个就是竹篮排活动，阳光体育赛事，打造市级竹篮排中小学篮球足球联赛及阳光体育赛事，项目设置突出趣味性、普及性与竞技性的相结合，激发学生运动热情，增强团队意识。第三个方面就是艺术展演汇报演出。

0: 每学年举办一次市级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内容分为两类，一类是动态展演，包括合唱、器乐、舞蹈、戏剧等专场比赛；二是静态展示，展示书法、国画、剪纸、陶艺、篆刻等制作过程与作品，突出体验与互动。第四个就是社团活动，鼓励学校根据教师的特长与学生的兴趣开设多样化艺体社团，如书法社、国画社、合唱团、足球队等，加强对社团活动的指导，要求社团做到三定：定时间、定地点、定内容，还有三有，就是有计划、有记录、有成果，树立典型，辐射带动。
1: 那针对城乡学校体育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状，那我们将采取什么样的破解方法呢？
0: 针对城乡一体教育发展不均衡短板，我区坚持统筹整合，下沉倾斜，以强带弱，全域均衡思路，多措并举，缩小城乡差距。在这个是方面呢，我们是统筹优质资源，全域共享，组织全区一体骨干教师、精品教案、优质课堂、赛事展演、线上教研平台等优质资源，建立我们体育资源库，打破城乡校际壁垒，通过云端教育、线上同步课堂等方式，让农村学校便捷享受城区优质教育资源，补齐乡村一体资源不足的短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结对帮扶，建立区域优质学校与乡村博越学校一对一、点对点、一体专项结合结对机制，常态化开展乡村学校互访交流、课堂共建、教研联动，区域名校定期帮扶乡村学校规范课程开设，大课间活动、社团建设与艺术特色打造，持续推进教研送教下乡。组织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名师团队开展送教下乡专题示范、现场评课、教研指导，手把手帮扶乡村教师提升课堂教学、活动组织、社团辅导能力，破解农村专业教师薄弱、教研水平不高的难题，推动城乡一体教育共同发展整体提质。
1: 那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取长补短哈，资源共享。
0: 对，
1: 好，那谢谢您的介绍。教研的最终落脚点呢，是在校园，在课堂上。那本次大型体育观摩活动的主会场设在了博洛铺小学。那学校依托乡村地域的优势，打造了独具特色的一体育人模式，那赢得了大家的好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对话曹兴龙校长，了解一下基层学校的实践探索。那曹校长，本次体育主题活动在你们学校成功的主办了，请您结合乡村学校办学的实际，谈谈学校开展一体教育的整体思路和特色的做法好吗？
2: 好。乐享体育风采，筑牢体育根基，营口市小学、大市小市中小学健康第一美育浸润体育艺术活动启动仪式及现场观摩活动在我校顺利举行，这既是上级教育部门对我校工作的认可，同时也是对我们全体师生的一次激励与鞭策。作为一所农村小学，我们始终坚守立德树人、质量立校、特色兴校的办学理念，严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健康第一、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多年来始终把体育、美育工作摆在素质教育的突出位置，坚持面向全体学生，推动一体教育落地生根、走深走实。近年来，我校紧扣教育全国建设规划纲要、五育并举、全面育人的导向，对照教育部关于

0: 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以及每日近日行动相关工作要求，坚守健康第一理念，以体育强肌、美育韧心、艺术赋能、深耕五育融合育人路径，持续丰富校园文化内涵，稳步提升育人实效。在我们看来，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文化课学习帮助孩子增长知识，而体育能够强健体魄，磨砺意志，艺术可以陶冶情操，温润心灵。对于农村孩子而言，优质的一体教育更是点亮童年、塑造品格、拓宽视野的重要载体。为此，我校始终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方案，开旗、开足，上好体育、音乐、美术各门课程，绝不挤占一体课时。同时，不断完善硬件设施，充分利用好舞蹈室、器乐室、书法室等现有资源，为一体教学开展打下坚实基础。在师资建设上，我们配享一体教师，常态化开展校内教研、听课评课、专题研讨与外出学习交流，持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与课堂教学能力，让每一节常规一体课都有质量、有温度。依托农村独有的地域资源，我们因地制宜打造乡土一体特色课程，走出了一条贴合农村校情、独具本土魅力的育人之路。我们充分利用田间随处可见的玉米皮、农作物种子、秸秆等自然资源，开发玉米皮贴画特色美育课程，将劳动实践、乡土文化与美术教学深入融合。孩子们从收集、晾晒原材料开始，一步步完成构思、裁剪、拼贴创作，在动手实践中感受自然之美、乡土之美，即锻炼了动手能力、审美能力与创新思维，也让孩子们懂得尊重劳动、热爱家乡。音乐课堂上，我们普及葫芦丝教学，传承传统民族文化，让悠扬诗韵浸润校园。体育教学立足健康第一理念，以阳光大课间为抓手，推广武术操、跳绳、趣味田径等项目，让全体学生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在运动中增强体质，释放活力。在此基础上，我校依托一校三队两组建设，成立舞蹈、合唱、书法、美术、器乐等多个特色社团，利用课后服务时间开展常态化训练。我们坚持普惠发展，不局限于少数特长学生，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发挥自身特长。学校每学年也都会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趣味运动会、书画作品展、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为全体学生搭建展示自我、收获自信的舞台。丰富多彩的艺体活动，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更让孩子们变得开朗、阳光、自信，综合素养得到全方位提升。学校也构建起人人有特长、班班有特色、校园有氛围的五育工作格局。凭借扎实的工作与鲜明的特色，我校多次承接各级观摩交流活动，乡土一体收获了上级部门同行。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

0: 是的，去忙吧。
1: 哎，你这是。
0: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2: 哟，没扎到手吧？啊，
0: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2: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0: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2: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4: 立足本土乡土资源的优势，在深化体美劳融合教育上，学校未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5: 好的，是以此次现场会为契机，进一步优化工作思路，持续深化特色项目建设，推动体育融合再升级，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深化教研教改，提升教学与活动水平，完善体育育人评价体系，推动体育教育与德育、智育、劳动教育深度融合，让体育赋能学生全面成长，扎根乡村教育，初心从未改变。我们深知一体教育不是一时之功，而是久久为功的坚守。我们不奢求每一名孩子都成为专业的运动员、艺术家，但我们希望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让运动成为孩子们终身受益的生活习惯，让艺术成为陪伴孩子成长的精神力量。未来我校全体教职工将继续脚踏实地，笃行不怠，用心办好老百姓家门口满意的农村教育，全力守护每一位农村学子健康快乐全面成长，奋力开创学校体育育人工作新局面。好，谢谢主任。
4: 好，谢谢曹校长。好的办学理念最终是要靠一线教师在课堂上落地生根的。博禄铺小学开发的玉米创意手工课，将乡土资源与美育教学有机的结合，成为本次观摩活动的一大亮点。下面呢，我们就请高明月老师从课堂教学的角度和我们分享一下课程背后的思考。高老师您好。
6: 哎，主持人您好。
4: 学校开设了玉米作物创意手工特色课程，为什么要选玉米这种农作物作为美育课程的主要载体呢？
6: 好，作为一名扎根乡村教育的一线小学美术教师，我时常在心底默默思考两个问题：美术教育真正的育人价值是什么？作为一名乡村美术老师，我究竟能为孩子们带来什么，改变什么？多年的教学实践让我深深明白，美术教育不只是简单的学会画画、掌握技巧，而是要以美育润心灵，以文化铸品格，以乡土育情怀，让每一个乡村孩子都能拥有发现美的眼睛、创造美的双手、热爱家乡的初心。而最好的教育资源不一定在远方，它也可以在我们脚下的土地、身边的自然。之所以选择玉米作为美育课程载体，首先是因为玉米是我们本地最常见的农作物，取材方便，几乎零成本，贴近学生的生活，孩子们更容易产生亲切感。其次，玉米皮、玉米秸秆、玉米粒形态各异，质感独特，可塑性很强，非常适合开展创意手工创作。同时，我们希望通过乡土农作物美育课

0: 课程，让孩子们感受家乡物产之美，在动手实践中传承本土文化，树立热爱家乡、珍惜劳动成果的意识。嗯，主持人。
1: 曹老师，这门乡土特色手工课在培养学生审美素养、劳动意识和创新实践能力方面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嗯，因为我们身处乡村，玉米是我们本地最普遍、最原生态的农耕资源。玉米皮、玉米粒、玉米秸秆、玉米棒，四季常见，随手可得，零成本，易操作。孩子们从小生长在农田边、田野旁，对玉米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和归属感，让乡土美育没有门槛，没有压力。通过玉米皮手工课程，学生在观察、剪裁、编织创作中学会发现自然质朴之美，有效提升审美感知与艺术鉴赏能力。在收集材料、动手制作的过程里，体会劳动不易，养成吃苦耐劳、珍惜粮食的劳动品质，同时在造型构思、大胆改造中不断突破固有思维，激发想象力与动手创新能力，真正实现以美育人、以劳润心、以创启智。嗯，主持人。
1: 好，谢谢曹老师跟我们做的分享哈。从县域统筹到学校实践，从校本课程到课堂落地，大石桥的体育美育实践是全市推进素质教育的一个缩影。那如何把基层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做出总结和提炼，在全市范围内推广普及，还需要市级教研层面进行专业的引领和系统的规划。那在最后呢，我们想请营口市教师进修学院音乐教研员杨东辉站在我们教师进修学院的这个高度上进行一下总结和展望，好吗？
2: 好的，实际上吧，在我们一个人的生长和成长的过程当中，体验美这三个学科来说，可以说是伴随着一个人的一生的。那么，体育教育呢，也可以说是终身的教育。那么，作为我们教研员、市级的教研员来说，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践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呢，扎实推进美育浸润活动的重要部署，也是夯实基础教育育人的根基，提升小学体育教育的质效，助力学生体质得美全面发展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实践。所以说呢，我觉着吧，作为一个音乐教研员，在音乐方面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音乐课堂上不仅是要会唱歌，要唱好歌，同时呢，我们还要涵养身心，强健精神，滋养品格的重要载体。立足于全市的教研统筹的视角呢，我觉得我们主要从课堂变革、教研引领、学科融合的三个层面，把健康第一、美育浸润落实到实处，真正的做到以美润心、以乐健体。我们想呢，主要是有以下的三个方面。第一呢，是深耕课堂的主阵地，把健体润心融合到日常的音乐教学当中。我们指导全市中小学优化课堂教学设计，在重视技能与音乐素养的基础上呢，通过律动、节奏、表演、合唱、音乐剧等融入到课堂，把学生在节拍韵律中舒展身心，强健释放活力，实现呢以乐健体。同时呢，我们还精选一些红色音乐、民族音乐、本土音乐、传统戏曲和戏剧，形成有温度的思政课程，奠定良好的核心价值观，用旋律涵养学生的品格，用美育呢滋养学生的心灵，落实心理健康和品格教育，践行健康第一的育人导向。第二呢，我们想深化全市的教研改革，构建分层引领、整体推进的教研体系，在构建市级统筹引领、区级落实推进、名师工作室示范辐射的三级联动教研模式，打通教研落地课堂的实施路径，聚焦教研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 分层制定市级、区级、名师工作室三。

0: 级教研目标和核心任务，明晰呢各层职责定位、主攻方向和实施重点，形成上下贯通、梯度发力、协同联动的教研工作格局，实现区域教研的整体提升、全域推进。以市级牵头开展音乐课堂提质、美育课堂创新、体美融合课堂研发，比如说红色经典歌曲、京剧进课堂等主题教研活动，把健康第一、美育浸润作为全市音乐教研的核心方向，通过区域教研、连片教研、课例的打磨、名师的引领，推动了城乡学校统一育人的标准，让音乐课堂呢既重审美素养又重身心发展，让美育呢真正走进每一节常态课堂。还有一点呢，就是推动音乐学科跨界的融合，打通美育与健康教育的内在联系。我们引领学校呢，把音乐与体育、心理健康、教育还有其他的一些学科呢深度融合。我们也将陆续开展一些课桌舞、手势舞、校园集体舞、阿拉操、校园小乐队等特色的项目，用节奏调节身心，用艺术呢舒展压力，让音乐活动呢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与凝聚力，实现身心健康、心理阳光、品格健全的三位一体，让美育真正的服务于学生的全面健康的成长。这个是我们初步的一些做法。
1: 好，那结合大石桥等地的基层实践成果，对全市中小学美育均衡发展、体美深度融合，还有什么样的思考和引领的方向呢？
0: 这一次呢，在大石桥伯乐铺小学的一次展示呢，我觉得我们是以课堂为根，以教研为脉，以融合为镜，让音乐课堂呢既有温度又有健康的力量。这节课呢，既现实又贴近本土，既展示了学校的特色，同时呢也促进了一些乡村教学的一些校园特色以及区域特色哈。大石桥呢作为我们基层美育实践的一个典型代表，在乡土美育啊、农村学校的体美融合、特色课程开发上呢都已经形成了很好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参加这次的伯乐铺小学的这个活动，我们看到了一些特色的音乐课程。你比如说用那个矿泉水瓶做的简单的一些沙锤、还有一些响鼓、
1: 响板
0: 、这些呢都是我们教师自制的一些音乐的教具。还有那个美术呢，刚才老师也说了哈，用那个玉米皮。还有呢，就是我们最孩子最农村的孩子最受益的，就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来教授孩子的葫芦丝和口风琴，让那个农村的孩子呢也享受了城市的教育，不花钱又接地气，而且呢也享受了音乐的一种熏陶。这个呢是我们值得推广的。除了看到的伯乐铺小学的一些特色之外呢，大石桥近几年的活动呢也有很多的特色。你比如说沟堰镇的小学的皮影戏，这些呢都是我们那个艺术融合的一个特色吧哈，也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
1: 亮点，
0: 也是一个我们孩子接触传统文化的一个途径哈。通过学校的来接触，通过学校的搭桥，让孩子认识了我们地域的一些特色哈。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大石桥的一个特色。再一个呢，大石桥的这些活动近几年来开展的这些活动呢，也为我们全市呢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样板。他们的无论是教研上还是工作模式上还是区域特色上，给我们推进了很多的一些模式模板哈。让我们可以深度的去学习去借鉴哈。我主要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吧哈，思考和引领的方向呢，我觉得有第一个呢就是以点带面，推动城乡美育资源的均匀落地。大石桥这次活动的实践呢充分证明了

0: 村学校同样可以做好高品质的美育。接下来呢，我们市级的教研将发挥统筹的作用，把大市小等地区的优秀课例呀、乡土课程啊、活动模式啊，向盖州、老边区、八一圈区还有站前西市进行推广，缩小城乡差距，消息差距，凝聚咱们音乐教研的力量呢，让农村的孩子、城镇的孩子都享受着同样的音乐美育的资源，实现全市美育发展的一盘棋。第二个呢，就是立足本土，打造营口特色、体育融合的品牌。依托那个大市桥这次的活动呢，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吧，就是说大市桥的乡土美育的经验呢，引导我们全市在地方特色的品质的挖掘上，我们有了一些深度的思考，就是说怎样挖掘营口地域的文化、民俗文化。你比如说东北秧歌啊、皮影戏啊，还有一个我们以前非常远近闻名的高坎的那个高跷啊、这个呢都是我们很有民族特、很有那个营口区域特色的一些活动吧，哈，这些都具有本土的元素。我们想呢，把这些东西呢，陆续的让它走进课堂、走进学校，把那个地方音乐、民间舞蹈、乡土的艺术呢，融入到音乐教学和活动当中，打造呢一校一品一区域都要有特色。在这样的体育和艺术的融合活动中呢，让美育活动更加的接地气儿、有根脉，让学生呢在本土的艺术熏陶中呢前身健体，啊，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作为我们一个教研来说，我们要教研赋能，构建长效的引领机制。市级层面呢，我们将持续的下沉到基层，常态化的深入到各县区的一线教学学校来进行调研指导，提炼基层的优秀经验，完善体育融合的评价标准、教研标准，通过名师工作室啊、城乡结对、送教下乡、成果展示，把基层实践上升到全市的育人模式。同时呢，强化音乐和体育其他学科的协同教研，打造学科的打破学科的壁垒，推动呢课堂教学、课后服务、校园的活动全方位的融合，让健康第一的理念呢扎根校园，美育浸润的成果呢惠及每一个学生。这个呢是我们全面提升我市中小学美育育人的质量的一个根本的发展方向，这个呢是我们今后要做的一些思路和方向吧。
1: 真的一项一项工作都落实了，那我们会充分的感觉到基因方面的优秀，因为你会热爱家乡，就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让学生们也会涌起那种我的家乡很了不起，
0: 家乡的自豪感，
1: 对，我很骄傲，我很自豪，
0: 也觉得我们家乡有很多的可以传承的，也可以继承的，也可以对外宣传的一些本土的一些特色，它更对咱们营口发展，包括辽宁的振兴啊，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动吧，也是我们孩子今后发展的。在教育上我们应该做一些工作吧。
1: 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个时代呢是 AI 的时代，就很多工作呢可能很容易被重复被复制，但是你的美商还有你的体能是机器不能够给给予的，
0: 对，
1: 所以这点是特别
0: 重要的
1: 啊。那我们刚才从市级统筹引领到县域系统的推进，再到学校特色的实践、课堂创新的落实，一条美育融合、五育并举的育人之路呢，已经非常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健康为基，美育润心，在实践中呢，增长才干，真正的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的青少年。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分享，我们期待下一次的活动更精彩，好吗？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爸，我吃完了，走吧。
3: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2: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4: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
2: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3: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5: 您请进，这边请。
3: 没事，多点点。
2: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不剩，太香了。
4: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5: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6: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7: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7: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7: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8: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9: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不文明是一种孤独，是洁净街道上一片纸屑。
3: 但是这个座位是人这个女士的呀，问题是。
4: 知道是
3: 是吧？
4: 我的座位在那，不便去坐呀。
5: 哎，您坐我这儿吧。
2: 不文明是一种突兀，是安静车厢里高声的喧哗。
6: 喂，听不清啊，你大点声。
2: 不文明是一种杂音，是和谐旋律的变调。有对比才有文明，当教养随处可见，粗鄙自然无所遁形。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
1: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工作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湿地是我市不可或缺的生态瑰宝，承载着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净化水质、庇护生物多样性的多重生态使命。每年春天，数以万计的候鸟在此停歇觅食，形成鸟浪奇观，吸引了国内的摄影爱好者和游客纷至沓来。这不仅让营口的湿地成为热门打卡地，更带火了周边的餐饮、住宿与旅游消费，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向赋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每到候鸟迁徙时节，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带着长枪短炮齐聚营口，用镜头追逐潮起潮落间万鸟齐飞的壮观鸟浪奇观，观鸟打卡的游客也接踵而至。抚顺游客岳天宇：
4: 我这次来营口主要想尝尝营口的海鲜和烧烤，然后也看一看咱们这个夕阳坠海，还有这个鸟浪，都是非常漂亮的。
3: 生态向好，美食天才，营口的美食是一场带着海风与烟火气的味觉狂欢。观赏完壮观的鸟浪，许多外地游客纷纷走进本地

0: 大连游客，
1: 营口的属于鱼米之乡，水产品呢，水果呀，都非常丰富。
0: 广州游客。
2: 营口这个地方呢，很好玩的这个地方，计划到海边呢，这个游游转转。营口某酒店运营总经理刘宝辉，酒店呢坐落在辽河岸畔，可以欣赏辽河美景，海鲜呢也特别的肥美。现在呢观鸟浪也是最好的时候了，大多数的外地游客都会住下来，品尝一下我们地道的营口海鲜。我们客房呢最近呢也是供不应求。
3: 到营口观鸟带动了营口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游客们观鸟之余，到鲅鱼圈区盖州市泡温泉已经成为不少人的经典线路。盖州市双台镇某温泉酒店负责人白云：
4: 最近鸟浪季，我们这的入住率比平时高了30多，不少客人都是看完了鸟浪直接过来的，很多客人本来只是订了一天房，体验完都续住了，有的甚至住了一个礼拜。
0: 从壮观的鸟浪到迷人的海岸线，从特色海鲜到温润温泉，我是正以生态为媒，以美食为戒，以文旅为桥，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一场候鸟之约点燃了整座城市的烟火气息，越来越多的游客因鸟浪而来，为营口而留。这座城市正在生态与文旅的深度交融中绽放出愈加动人的光彩。市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冷旭。
5: 我们持续开展候鸟互飞、湿地净滩、鸟类竞筑等行动，全力守护候鸟栖息家园。只有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鸟浪奇观才能长久延续，相关产业链才能持续发展。记者首记，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是最有吸引力的邀请函。营口以守护候鸟家园的初心，换来了游客如织的人气。
0: 更将生态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经济动能，这既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营口答卷。
6: 本台记者报道。 5月27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工作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事选举和代表工作举措，推动做好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努力开创人事选举和代表工作新局面。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参加会议并讲话。会上，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结合工作实际汇报人大代表履职开展情况，剖析问题，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与举措。省人大营口代表团代表小组、市人大各代表团代表小组分别分享履职活动开展情况、特色做法及工作成效。 会议还通报了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人事选举工作计划和代表工作计划。石卫东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各项要求，重大事项重要问题等要主动请示报告，牢牢把握正确的工作方向，要立足人大职责，依法做好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夯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根基。 要紧扣全市发展大局，把握人大代表工作规律，强化上下联动，聚力推动全市人大代表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化两个联系，常态化邀请代表列席会议，参加执法检查，拓宽代表知情知政渠道，优化升级代表联系群众日制度，细化代表编组，进展计划、问题梳理、落实反馈等相关工作。 确保制度得到有效落实，要进一步提升人大代表政治能力和履职能力，组织好人大代表学习培训、调研视察、联系群众等闭会期间活动，充分发挥好代表小组作用，要加强两个平台建设，因地制宜，打造一批有特色、有成效的代表家站，依托数字人大平台赋能提质，扎实推动全市人事选举和代表工作高质量发展。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主持会议。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7号，由省数据局主办、市数据局承办的数智赋能协同育才、辽宁省数据局数字人才协同创新培育启动大会暨营口市数字人才专题培训活动在我市举行。省数据局副局长于冰、副市长王殿峰参加启动仪式。活动聚焦企业数字化转型实际需求，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切实服务。

0: 营口本地企业，助力营口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仪式上，市数据局与东软集团、东软教育科技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数据要素创新应用、数字人才联合培育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王殿峰在致辞中说，此次活动是营口落实数字中国战略、推进数字辽宁建设、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重要实践，为营口补齐数字人才短板、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加速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营口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主动对接全省数字人才协同培育机制，深化场景共建、人才共育、资源共享，切实把政策机遇、合作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同时希望参训人员全身心投入学习，真正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履职尽责、助推发展的实战能力，立足岗位学用结合，将培训成果深度融入营口发展实际，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营口育才模式，为数字辽宁建设贡献营口智慧，彰显营口担当。
1: 5月25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通报2026年1月至4月经济运行情况，介绍营商环境优化、项目建设推进等重点工作成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全力服务企业发展。1至4月，全区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29.1%，出口增速增长41%，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增强。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落实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完善帮代办、融资协调服务，加大民营企业扶持力度，在老旧化工设备更新、规上企业质改数转等方面强化资金支持，切实为市场主体减负松绑、赋能增效，不断完善融资协调服务机制，优化企业帮代办服务，将企业满意度、审批效率纳入工作考评，推动政务服务由被动受理向主动赋能转变，全力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岳玉波：
3: 营口国美耐火材料项目是开发区高效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该项目从签约拿地到正式开工建设，仅用15天时间，跑出了项目落地建设的开发区速度。我们成立专项服务专班，全程跟踪、专人对接，提供1:1精准服务，并联审批，限时办结，高效破解用地规划、环评、施工许可等关键环节堵点难点，实现拿地即开工，充分彰显了开发区服务企业、保障项目的硬核实力和责任担当。
2: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坚持项目为王理念，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建立日调度、周通报工作机制，组建现场帮扶组下沉一线，点对点破解难题，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建设、快投产。目前，辽宁嘉盛科技、营口深东再生资源、辽宁铜化环保等重点企业已全面投产，化工园区认定工作有序推进，已通过市级8部门联合初审，总体规划、产业规划正在按程序报批，将为化工新能源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发展局负责人王闯：
4: 我们园区重点在靠前服务、闭环推进、精准保障3个方面发力。一是靠前介入，项目洽谈阶段就是提前介入规划、环评、用地等要素，做好前期指导，避免企业走弯路。二是闭环管理，建立项目从签约、落地、开工到投产全周期台账，明确节点、压实责任、跟踪问效。三是要素保障，积极对接上级部门，优先保障优质项目，为企业发展创变优质条件。
2: 发布会上，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还就相关问题现场回答记者提问。
0: 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即将鸣枪开跑，作为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供水保障如何做到万无一失？ 营口水务集团开发

0: 区分公司提前进入战时状态，以精准保供、强化服务、全力筑牢赛事期间用水安全防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赛事期间，月亮湖、山海广场、望儿山等重点景区及滨海夜经济商圈、餐饮集中街区的人流量将大幅增加，水质安全是赛事保障的重中之重。记者马小晨。
1: 营口水务集团开展水质专项监测方案，落实自采自检加高频送检双重保障。检测人员每日对辖区内供水范围开展水样采集，重点覆盖酒店和民宿等人员密集场所。那在我身后呢，我们的检测人员现在正在对酒店的水样进行检测，我们来看一下检测的情况。
2: 我们现在检测的是水质中的哪一项？
0: 营口水务集团开发区分公司水质化验员杨小婷。
2: 是二氧化氯的含量，这个数值是在出厂水是大于每升0.1毫克，小于每升0.8毫克，末端水我们这边的标准是要大于每升0.02毫克，符合标准。
0: 与此同时，营口水务集团赛前48小时全面停止计划性停水检修作业，确保赛事期间沿线供水连续稳定，水压充足。营口水务集团开发区分公司维修班班长唐友：
3: 马拉松期间，我们公司提前备足常用抢修软件，并成立无纸应急抢修队伍，抢修人员24小时在岗在位，确保能够快速响应，及时维修抢修。由于突发性停水，我们会第一时间对接就近供水管网，畅通应急供水通道，确保赛事期间供水稳定。
0: 马拉松赛道沿线是供水保障的核心区域，营口水务集团建立了专项巡检机制，加密巡查频次，全面排查管线隐患和堵塞漏点。记者马小晨。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辽东门大街，可以看到在我身侧呢，巡检人员正在对阀门井和地下管网进行逐一排查。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营口水务集团开发区分公司的孙经理。孙经理您好。
5: 你好。
4: 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水务集团针对赛前和赛中都做了哪一些保障工作呢？
0: 营口水务集团开发区分公司经理孙鹏。
5: 聚焦山海大道、辽东湾大街等城市核心路段，加密供水管网、阀门及配套设施巡查频次，实现精准排查、动态管控，同时对月亮湖、山海广场、望儿山等重点景区以及滨海经济商圈、餐饮集中街区，我们联合区住建、消防大队部门开展巡检维护，全面排查整治设施隐患，确保供水管网、阀门等设施设备完好正常。
0: 从赛道沿线到重点景区，从水质监测到应急抢修，营口水务集团以高标准严要求织密供水安全保障网，用精准服务和坚实担当为营口坝码保驾护航。
6: 本台记者报道，5月26号，为期5天的2026营口龙岩寺公园文化市集圆满落幕。本次市集以文润港城、朝向未来为主题，深挖城市文化根脉，激活文旅消费活力，用浓浓烟火气拉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成为营口初夏促消费、惠民生的亮眼名片。作为营口城市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本次市集采用1轴8区布局，设园区摊位280个，园外道路摊位500个，涵盖文旅宣传、文化展示、美食游乐、演艺展演等8大功能区域，全方位满足游客观光、消费、互动等多元需求。5月22号至26号，市集接待游客约48万人次。市集经济释放强劲消费拉动效应，全方位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据统计，活动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超40%，营收较平日提升近20%。大众餐饮日营业额较平日明显提升，形成市集引流、全域消费的良好态势。本场市集是民俗文化的回归，更是营口推动文旅融合、激活消费市场的生动实践，兼具文化底蕴与烟火气息的消费新场景，成为我市拉动消费、惠及民生、赋能城市发展的强劲动力。
0: 距离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还有3天。
6: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80年代就出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这是毅力。
0: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说到通便的食物，很多人会想到香蕉、火龙果。前段时间西梅也登上了便秘人群的饮食清单，在社交平台搜索西梅，随之跳出来的高频词汇可能是便秘克星，谁吃谁知道。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西梅为什么会有通便的作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了研究食物的通便效果，科学家们曾做过一系列对比实验，研究发现火龙果、猕猴桃

此吃上三四百克西梅就可能让人拉肚子。除了西梅，梨也是富含山梨糖醇的。山梨糖醇具有超强的亲水性能，能够绑定大量水分子，增加肠道内容物的渗透压，刺激肠道运动，从而导致腹泻。有人吃了西梅并不会拉肚子，这是因为不同人对山梨糖醇的反应不同，且不同品种西梅的山梨糖醇含量差异非常大。另外，木糖醇、赤藓糖醇、甘露糖醇等糖醇类物质也容易引起腹泻。治疗便秘的药物开塞露当中也含有山梨糖醇。西梅其实是一种李子，欧洲李，原产于西亚和高加索地区。2000年，我国新疆地区开始引进种植西梅，由于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培育出的西梅非常甜。西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含有丰富的酚类化合物，具有较好的抗氧化作用。西梅所含的抗氧化物质有延缓机体和大脑衰老的功效。发布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食用西梅可以保持髋部的骨密度，降低绝经后女性的骨折风险。研究团队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每天摄入50克西梅的女性，髋关节的骨密度得以维持，而不吃西梅的对照组，髋关节骨密度大幅降低，且髋关节骨折风险增加。西梅的果皮当中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具有强效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抑制血液中低密度胆固醇的形成。除了矿物质、维生素之外，西梅当中还含有苹果酸、花青素等物质，其中的抗氧化物质是紫葡萄和提子的两倍还多，有助于抗炎护血管。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研究发现，日常饮食当中加入五颗西梅干，可以降低心脏病和炎症风险，尤其是老年女性。每天食用西梅干，降低了体内的炎症水平，心脏病风险也随之降低。挑选西梅的时候要注意，紫红色或者是深红色的成熟度更好，果柄颜色越翠绿越新鲜，最好选捏起来稍微有些硬，表面有弹性的。西梅表面上的白霜是其保护自身不受虫子啃食而分泌出来的果粉，对人体无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日摄入水果200到350克，即使身体强壮，消化功能良好，没有容易腹泻和肠胃不适问题，吃西梅也不要超过这个推荐量。要预防改善便秘的情况，需要调整饮食方式，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等等。除了西梅，适当吃这五类食物也是有助于缓解便秘的。火龙果、猕猴桃、草莓等带籽的水果都是通便食物当中的佼佼者，水果籽大多属纤维类，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促进排便。咖啡因是平滑肌的强效刺激剂，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不仅有通便的效果，还有一定的利尿作用。另外，多吃全谷物有利于通便，以燕麦为代表，它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较为丰富。如果不习惯全谷物粗糙的口感，可以试试燕麦麸，直接用水泡开。还有芹菜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会大大的增加肠道内的菌群数量，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蠕动。菠菜、芥蓝、小白菜、菜花、竹笋、蘑菇等蔬菜也对通便有好处。有些人之所以便秘，是因为脂肪没吃够。牛油果当中不仅膳食纤维丰富，还富含对健康有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另外，适当的运动也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平时呢还可以做一些腹部按摩和提肛运动，缓解便秘的症状。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体器官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衰退，牙齿也不例外。到了30岁，牙釉质开始逐渐变薄变色，40岁左右唾液分泌减少，

细菌侵袭牙龈组织，使其萎缩。进入老年时期，牙齿更容易变得松动无力，甚至开始掉牙。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要告诉大家，牙齿的健康不仅影响口腔健康、肠胃功能、仪表美观，还和人预期寿命相关联。随着年龄增长，牙齿不断磨损，但只要注意口腔卫生，就可以减少牙齿的损失。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65岁到74岁老年人群当中，平均存留牙数从2005年的20.97颗增加到了2016年的22.5颗，全口无牙的比例从2005年的6.8%下降到2016年的4.5%。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提出8020计划，80岁的老人至少应该有20颗功能牙，即能够正常咀嚼食物不松动的牙。研究表明，口腔中功能牙数量和预期寿命有关。对于70岁以上人群来说，功能牙数量大于20时，7年死亡风险为22%；功能牙数量为10到19时，7年死亡风险为35%；功能牙数量为1到9时，7年死亡风险为50%。功能牙数量为零时，7年死亡风险为70%。丹麦的一项研究观察了573名70岁老人长达21年的生存情况，发现全牙脱落少于10颗牙的老人5年内致残的比率，相较于有20颗牙的老人，分别提高了2.81倍、2.13倍。21年之后，全牙脱落的老人死亡风险率比有20颗牙的老年人高了26%。另外，瑞士一项基于全球10000名中老年人跟踪研究的调查显示，牙齿健全者的平均寿命比缺牙者的平均寿命要长11.7年。很多人认为，人有28到32颗恒牙，缺一两颗无所谓，但其实一颗脱落的牙齿就可能影响全身健康。缺牙之后，牙槽骨缺乏正常的生理刺激，容易出现萎缩，难以维持口腔颌面部的稳定。如果牙齿缺失较多，牙裂完整性遭到破坏，出现牙齿倾斜、移位或向对侧伸长等现象，导致咬合关系紊乱、颌面部肌肉疼痛、张不开嘴等症状，甚至引发龋齿、牙周病、口臭、邻牙脱落。很多老人因为缺牙、坏牙而咀嚼无力，不能吃肉，时间长了就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有些老人需要将芹菜等纤维含量高的蔬菜多煮一会儿才能吃下去，使其中营养素等营养成分损失。有的老人牙不好就囫囵吞枣，未经充分嚼碎的食物进入胃肠，增加消化道负担，不仅影响营养吸收，还可能诱发各种消化系统疾病。牙齿有很多神经与大脑相连，每天数万次的咀嚼动作会通过三叉神经刺激大脑，就如同为大脑做保健运动。牙齿掉落之后，大脑接受不到足够多的刺激，支配牙齿的神经中枢就容易逐渐萎缩，久而久之记忆力减退。中国牙齿健康促进基金会发布的《牙缺失防治白皮书》指出，缺牙者患胃癌、肠癌的比例比牙齿健全者高30%。由于营养吸收差，缺牙者患心脏病、胃病、糖尿病、心血管病和关节疾病的概率也大大高于牙齿健全者。牙齿脱落并不单单是自然老化现象，缺牙多数是由龋齿和牙周病等口腔问题导致的，只要积极预防，即使年龄增长也可以保留一口好牙。首先要坚持早晚用巴氏刷牙法刷牙，可以及时清除牙菌斑和牙结石，避免龋齿和牙周病的发生。门牙内外侧刷毛与牙齿牙龈呈45度角，画小圆圈清洁。牙齿咬合面，牙刷与咬合面垂直，前后短距离轻颤，牙齿

内侧面，牙刷竖起来，利用前端刷毛沿牙缝上下清洁。除了刷牙漱口，还可以按摩牙龈。漱口之后，将食指放在脸部与牙龈相应的位置，轻轻上下按摩或画圈按摩，有利于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用力要适当，以免对牙龈造成压迫性损伤。建议每年洗牙一到两次，这是预防和治疗牙周疾病最基本、最有效和最重要的步骤。定期口腔检查也能够在早期发现口腔疾病，早期治疗。适当的吃韧性食物也很重要，总是吃质地柔软的食物会导致下颚退化，使牙床变得脆弱。中老年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质地较硬或者有韧性的食物，比如绿叶菜、猪蹄等等，增加咀嚼次数，但不要用力拉扯。如果出现刷牙出血、牙痛、假牙不适、牙齿松动、牙缝变大、牙齿断裂或缺损等问题，应尽早去正规医院治疗，发现龋洞应及早冲填。如果出现明显的松动，符合拔牙适应症，建议尽早拔除，避免牙周袋进一步加深，造成炎症恶性循环。人们都希望自己拥有一口好的牙齿，毕竟享受美食需要通过牙齿，在和人交流时，一口洁白的牙齿也能加分。一般判断牙齿好与坏的第一步是通过外表观看，牙齿整齐洁白说明牙齿在生长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异常，而且日常也有做好牙齿保护，做到清洁卫生。牙齿整齐的人在咀嚼食物时并不会有塞牙的问题，也就降低牙周炎发病几率。口腔异味会对人的交际造成影响，单纯在牙龈炎、口腔溃疡等问题时，口腔就会有难闻的气味，因此口腔没有异味说明有做好清洁卫生，没有存在炎症以及口腔溃疡等问题。在吃东西的时候时常有塞牙，并且动不动会牙齿疼痛时，注意可能是存在蛀牙。有些牙齿内部有肉眼看不见的龋洞时，需要通过医生详细检查才能够观察出来。另外，牙龈颜色能反映出牙龈的健康程度，如果存在牙龈疾病，牙龈大部分会以深红的状态显现出来，甚至会有暗紫色。如果牙龈呈现健康的粉红色，说明牙齿健康，牙龈没异常。当牙齿敏感的时候，吃到过冷过热的食物会有牙齿酸痛，有可能是因为蛀牙，也有可能是牙釉质受损导致。想要牙齿健康，可以看看自己是否达标，在没有达标的情况下及时寻找原因，并且采取措施让牙齿维持在健康标准内，避免牙科疾病持续存在导致影响和危害。另外，注意少吃过甜、过冷、过热的食物，避免牙釉质受损，牙齿受到影响而有不适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通便神器西梅，以及如何维持牙齿健康。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

0: 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林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吧。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2:07，欢迎大家锁定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茶小姐和熊先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Missed You Tonight。 那他们说呢，他们只是北京胡同里面一个爱唱歌的胡同串子，如果大家喜欢他们的音乐，或者在生活当中有和他们类似的经历，那不妨在发自内心的祝福下听歌。

漫长的夏天留言说，同一首歌有人听了想去酒吧，有人听了想去丽江，有的人听了想要结婚，而有的人听了只想发给另一个人。那我猜是你吧，那个人。还有网友张粽子留言说，有的时候觉得爸妈真亏，养了我这么个笨闺女，不过想想笨闺女还是一直笨闺女，爸妈爱她，她也超爱爸妈。 Miss you 那个笨笨的小女孩，好像正呀正在学步的朝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12。其实今天天气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即便是前两天一直在下雨，不过今天仍旧是个大晴天，那整体的温度呢也有所提升。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营口盖州大石桥罢一圈，明天今天。

白天到夜间晴，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下午两点前后转西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6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7到14度，拜圈27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下午两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歌手朱婷婷的一首歌，她呢是中国内地新生代女歌手2017年第二季中国新声音的刘欢组的学员，名字叫做叶思辰带来的。

这里是一直在中午午休时间陪伴着大家的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叶思纯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弹奏月光》，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浪漫呢？网友林斯格尔留言说，旋律和编曲按理是我很喜欢的类型，做的也不错，不过这个词呢，怎么透露着一种抖音热曲的感觉，不好吗？觉得。还有网友啾咪小可爱留言说，边工作边听，突然就起鸡皮疙瘩了，赶紧听，赶紧看一看是什么歌在勾搭的我。还有网友福尔摩斯兔说，其实这个歌曲的调调，这个歌词更适合一把烟嗓慵懒的吟唱，现在听呢也不是不好听，但好像少了一些氛围的适配性。哇，我觉得大家每天都跟着节目在听乐之后变得好专业呀。

来自 Mina 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Talk to me。 今天是已经是这周的周四了，大家有没有期待周五最后一天然后就到了周末的放假呢？那这个周的周末呢，那据说是有一个八圈马拉松的活动，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多少人报名参加。那在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那另外呢，我觉得马拉松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纪念的日子。那之前我也参加过一次，但是五月的那个是10公里的比较短，不过还是觉得这些能够跑完半马和全程的真的非常的厉害。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江南江南的《不属于地球上的》。那这首歌呢，作为午后时光系列的推荐首曲，这首歌虽然是网络歌手的作品，却是这个系列里最清新脱俗的一首。轻快流畅的编曲与直白简洁的歌词，一整个轻松愉快的氛围就被拿捏住了。

那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的《你在不在》。那这首歌呢，其实之前是郭采洁的代表作，也是郭采洁在出演《故里》之前的作品。那其实原曲呢，很像少女在碎碎念当中表达对爱人的思念。不过汪苏泷把这首歌改成了更加适合他自己曲风的歌曲。那他的改编当中删除了原曲中的 bridge 的部分，在最后呢，又加上了一段原创的音乐，使这样的这个传统芭乐的感觉和刻板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把对恋人的思念放在了最后，并进行了强化和强调。网友肥嘟嘟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龙龙真的是越来越放松了，其实他最大的优点是他一直都在享受舞台，他一直知道观众喜欢的是什么风格，知道自己唱什么会有优势，但他却一次又一次的带给我们惊喜，他在努力的跳脱舒适圈，给我们不一样的汪苏泷。那这一次的说唱元素也让这首歌变得又有趣和更有生命力了。最后还要说一句，汪苏泷好棒。

月亮看透了人间聚散，月光守护着每份对爱的执着。魏如萱和 S Paper 一起演唱的这首《城里的月光》，也是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的月光守护曲。那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是由李蔚然执导，张子枫、胡先煦领衔主演，根据迟子建的小说《踏着月亮的行板》改编而成的。电影讲述了一对新婚燕尔的情侣在不同城市打工，彼此双向奔赴，但又不断擦身而过的故事。那整首歌呢，魏如萱富有故事感的嗓音将女生的心事细细倾吐，与 S Paper 的深情这个演唱也是以对唱的方式诉说着分隔两地的爱人彼此温柔的守护，传递出与电影相同的温暖疗愈的气质。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日计划的《穿过月亮去旅行》。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阿白的 Tuesday， 又是一首前奏杀的歌曲。那歌声一响，哨子就好像吹到了我的心巴上，欢快的前奏进入强而有力的女生嗓音，让人的心情一下子就亮了起来。明快的吉他和鼓点强调了活泼的节奏感，营造出了欢快而活力充沛的音乐氛围。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杰的一首《年轻的战场》。那这首歌呢，是由黎瑞刚作词，彭程作曲，孙楠原唱，张杰翻唱的歌曲，是《加油好男儿》的综艺节目主题曲。我们接下来一起听听看这首《年轻的战场》。

这首《年轻的战场》是一首饱含激情、青春飞扬的励志歌曲。整首歌的歌词充满着奋发向上的诗意，曲调大气昂扬。整首歌不仅表现出了好男儿选手的心路历程和成长写照，同时也唤起了众多年轻人为梦想奋斗打拼的心声。那整首歌呈现出来的一种青春张扬和激情，和张杰歌声中的大气也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容祖儿的带来的一首《九秒九》。那容祖儿呢是80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的香港女歌手，也是香港英华集团旗下的艺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她的这首《九秒九》。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1: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鹤野的《热铁皮房顶的夏天》。王鹤野是98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他毕业于哈尔滨金融学院。那在2021年的时候，王鹤野发布了个人首支音乐单曲《大风吹》，哦，是那首我很喜欢的歌。同年呢，便参加了《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并发行了个人单曲《致你》，之后还参加了浙江卫视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中国好声音2021》国庆特别节目，还和李克勤合唱了歌曲《秒针》。那22年的时候呢，王鹤野担任了首发爱乐歌手，参与录制抖音与浙江卫视联合播出的跨屏互动音乐综艺《为歌而赞》第二季啊，好像是那个时候我喜欢的那首《我为歌狂》，歌名好像。然后之后呢，又推出了个人首张音乐EP《万物法则》。是我和我朋友都很喜欢的一个年轻代的这个音乐人。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王大猫的一首《今晚不想睡》。那我看看今晚是谁不想睡。

新人无论是着装还是行为举止还是 rap 都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着装很日常，在舞台上的表现也很青涩，歌曲又很有自己的风格，太多的 hip hop 女孩追求个性十足奔放的打扮表达自己的态度，而像新人这样的反而成为了一股独具一格的清流了，就是听她的歌能够让你感觉快乐就开心就好。刚刚这首歌名字叫做《一起去看风和日丽》，是来自徐安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手林慧带来的《亲爱的你》啊。

为什么他什么语言的说起来都很流畅，听过至少四种语言了，真的很丝滑，这个能力真的太强了。那还有网友小胡同志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怎么可以这么甜，这才是猛男该听的甜歌，戴着耳机总感觉是林慧 BB 在偷偷对着撒娇撒娇。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孟慧圆的，名字叫做没名字。

0: 醒谁的感情，谁能说得清。
1: 喜欢一边吃饭一边说好吃好吃的人，喜欢一边旅游一边说好美好美的人，就像喜欢一边谈恋爱一边说好喜欢你的人。当然要说啦，这不是废话，这是礼貌，是要让爱着的人感受到爱意的最美好的瞬间。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孟慧圆的《没名字》，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没名字》。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旧事南方凯的《离别开出花》。那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
1: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工作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湿地是我市不可或缺的生态瑰宝，承载着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净化水质、庇护生物多样性的多重生态使命。每年春天，数以万计的候鸟在此停歇觅食，形成鸟浪奇观，吸引了国内的摄影爱好者和游客纷至沓来。这不仅让营口的湿地成为热门打卡地，更带火了周边的餐饮、住宿与旅游消费，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向赋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每到候鸟迁徙时节，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带着长枪短炮齐聚营口，用镜头追逐潮起潮落间万鸟齐飞的壮观鸟浪奇观，观鸟打卡的游客也接踵而至。抚顺游客岳天宇：
4: 我这次来营口主要想尝尝营口的海鲜和烧烤，然后也看一看咱们这个夕阳坠海，还有这个鸟浪，都是非常漂亮的。
3: 生态向好，美食天才，营口的美食是一场带着海风与烟火气的味觉狂欢。观赏完壮观的鸟浪，许多外地游客纷纷走进本地餐馆，品尝地道的营口海鲜、河鲜以及特色烧烤。大连游客：
5: 营口的属于鱼米之乡，水产品呢、水果呀、都非常丰富。
3: 广州游客：
6: 营口这个地方是很好玩的，这个地方计划到海边呢，这个游游转转。
3: 营口某酒店运营总经理刘宝辉：
7: 酒店呢坐落在辽河岸畔，可以欣赏辽河美景，海鲜呢也特别的肥美。现在呢观鸟浪也是最好的时候了，大多数的外地游客都会住下来，品尝一下我们地道的营口海鲜。我们客房呢最近呢也是供不应求。
3: 到营口观鸟带动了营口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游客们观鸟之余到鲅鱼圈区盖州市泡温泉已经成为不少人的经典线路。盖州市双台镇某温泉酒店负责人白云：
8: 最近鸟浪季，我们这的入住率比平时高了30%，不少客人都是看完了鸟浪直接过来的，很多客人本来只是订了一天房，体验完都续住了，有的甚至住了一个礼拜。
3: 从壮观的鸟浪到迷人的海岸线，从特色海鲜到温润温泉，我市正以生态为媒，以美食为界，以文旅为桥，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一场候鸟之约点燃了整座城市的烟火气息，越来越多的游客因鸟浪而来，为营口而留。这座城市正在生态与文旅的深度交融中绽放出愈加动人的光彩。市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冷旭：
9: 我们持续开展候鸟互飞、湿地净滩、鸟类竞筑等行动，全力守护候鸟栖息家园。只有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鸟浪奇观才能长久延续，相关产业链才能持续发展。
3: 记者首记：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是最有吸引力的邀请函。营口以守护候鸟家园的初心换来了游客如织的人气，更将生态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经济动能，这既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营口答卷。

0: 会上，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结合工作实际，汇报人大代表履职开展情况，剖析问题，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与举措。省人大营口代表团代表小组、市人大各代表团代表小组分别分享履职活动开展情况、特色做法及工作成效。会议还通报了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人事选举工作计划和代表工作计划。市委东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各项要求，重大事项、重要问题等要主动请示报告，牢牢把握正确的工作方向。要立足人大职责，依法做好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夯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根基。要紧扣全市发展大局，把握人大代表工作规律，强化上下联动，聚力推动全市人大代表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化两个联系，常态化邀请代表列席会议，参加执法检查，拓宽代表知情知政渠道，优化升级代表联系群众日制度，细化代表编组、进展计划、问题梳理、落实反馈等相关工作，确保制度得到有效落实。要进一步提升人大代表政治能力和履职能力，组织好人大代表学习培训、调研视察、联系群众等闭会期间活动，充分发挥好代表小组作用。要加强两个平台建设，因地制宜打造一批有特色、有成效的代表家站，依托数字人大平台赋能提质，扎实推动全市人事选举和代表工作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主持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7号，由省数据局主办、市数据局承办的数智赋能协同育才、辽宁省数据局数字人才协同创新培育启动大会暨营口市数字人才专题培训活动在我市举行。省数据局副局长于冰、副市长王殿峰参加启动仪式。活动聚焦企业数字化转型实际需求，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切实服务营口本地企业，助力营口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仪式上，市数据局与东软集团、东软教育科技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数据要素创新应用、数字人才联合培育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王殿峰在致辞中说，此次活动是营口落实数字中国战略、推进数字辽宁建设、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重要实践，为营口补齐数字人才短板、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加速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营口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主动对接全省数字人才协同培育机制，深化场景共建、人才共育、资源共享，切实把政策机遇、合作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同时希望参训人员全身心投入学习，真正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履职尽责、助推发展的实战能力，立足岗位学用结合，将培训成果深度融入营口发展实际，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营口育才模式，为数字辽宁建设贡献营口智慧，彰显营口担当。
0: 5月25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通报2026年1月至4月经济运行情况，介绍营商环境优化、项目建设推进等重点工作成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全力服务企业发展。1至4月，全区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29.1%，出口增速增长41%，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增强。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落实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完善帮代办、融资协调服务，加大民营企业扶持力度，在老旧化工设备更新、规上企业质改数转等方面强化资金支持，切实为市场主体减负松绑、赋能增效，不断完善融资协调服务机制，优化企业帮代办服务，将企业满意度、审批效率纳入工作考评，推动政务服务由被动受理向主动赋能转变，全力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岳玉波：
3: 营口国美

0: 耐火材料项目是开发区高效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该项目从签约拿地到正式开工建设，仅用15天时间，跑出了项目落地建设的开发区速度。我们成立专项服务专班，全程跟踪，专人对接，提供1:1精准服务，并联审批，限时办结，高效破解用地规划、环评、施工许可等关键环节堵点难点，实现拿地即开工，充分彰显了开发区服务企业保障项目的硬核实力和责任担当。
1: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坚持项目为王理念，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建立日调度、周通报工作机制，组建现场帮扶组下沉一线，点对点破解难题，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建设、快投产。目前，辽宁嘉盛科技、营口深东再生资源、辽宁铜化环保等重点企业已全面投产，化工园区认定工作有序推进，已通过市级8部门联合初审，总体规划、产业规划正在按程序报批，将为化工新能源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发展局负责人王闯：
2: 我们园区重点在靠前服务、闭环推进、精准保障3个方面发力。一是靠前介入，项目洽谈阶段就是提前建立项目从签约、落地、开工到投产全周期台账，明确节点，压实建立项目从签约、落地、开工到投产全周期台账，明确节点，压实责任，跟踪问效。三是要素保障，积极对接上级部门，优先保障优质项目，为企业发展创变优质条件。
1: 发布会上，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还就相关问题现场回答记者提问。
3: 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即将鸣枪开跑，作为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供水保障如何做到万无一失？营口水务集团开发区分公司提前进入战时状态，以精准保供、强化服务，全力筑牢赛事期间用水安全防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赛事期间，月亮湖、山海广场、望儿山等重点景区及滨海夜景级商圈、餐饮集中街区的人流量将大幅增加，水质安全是赛事保障的重中之重。记者马小晨。
4: 营口水务集团开展水质专项监测方案，落实自采自检加高频送检双重保障。检测人员每日对辖区内供水范围开展水样采集，重点覆盖酒店和民宿等人员密集场所。那在我身后呢，我们的检测人员现在正在对酒店的水样进行检测，我们来看一下检测的情况。
5: 我们现在检测的是水质中的哪一项？
3: 营口水务集团开发区分公司水质化验员杨小婷：
5: 是二氧化氯的含量，这个数值是在出厂水是大于每升0.1毫克，小于每升0.8毫克，末端水我们这边的标准是要大于每升0.02毫克，符合标准。
3: 与此同时，营口水务集团赛前48小时全面停止计划性停水检修作业，确保赛事期间沿线供水连续稳定，水压充足。营口水务集团开发区分公司维修班班长唐友：
6: 马拉松期间，我们公司提前备足常用抢修软件，并成立物资应急抢修队伍，抢修人员24小时在岗在位，确保能够快速响应，及时维修抢修。由于突发性停水，我们会第一时间对接就近供水管网，畅通应急供水通道，确保赛事期间供水稳定。
3: 马拉松赛道沿线是供水保障的核心区域，营口水务集团建立了专项巡检机制，加密巡查频次，全面排查管线隐患和堵塞漏点。记者马小晨。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辽东门大街，可以看到在我身侧呢，巡检人员正在对阀门井和地下管网进行逐一排查。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营口水务集团开发区分公司的孙经理。孙经理您好。
8: 你好。
7: 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水务集团针对赛前和赛中都做了哪一些保障工作呢？
3: 营口水务集团开发区分公司经理孙鹏：
8: 聚焦上海大道、辽东湾大街等城市核心路段，加密供水管网、阀门、 及配套设施巡查频次，实现精准排查、动态管控，同时对月亮湖、山海广场、万儿山等重点景区以及滨海经济商圈、餐饮集中街区，我们联合区住建、消防大队部门开展巡检维护，全面排查整治设施隐患，确保供水管网、阀门等设施设备完好正常。
3: 从赛道沿线到重点景区，从水质监测到应急抢修，营口水务集团以高标准严要求织密供水安全保障网，用精准服务和坚实担当为营口坝码保驾护航。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6号，为期5天的2026营口楞严寺公园文化市集圆满落幕。本次市集以“文润港城，朝向未来”为主题，深挖城市文化根脉，激活文旅消费活力，用浓浓烟火气拉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成为营口初夏促消费、惠民生的亮眼名片。作为营口城市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本次市集采用一轴八区布局，设园区摊位280个，园外道路摊位500个，涵盖文旅宣传、文化展示、美食游乐、演艺展演等8大功能区域，全方位满足游客观光、消费、互动等多元需求。5月22号至26号，市集接待游客约48万人次。市集经济释放强劲消费拉动效应，全方位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据统计，活动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超40%，营收较平日提升近20%，大众餐饮日营业额较平日明显提升，形成市集引流、全域消费的良好态势。本场市集是民俗文化的回归，更是营口推动文旅融合、激活消费市场的生动实践，兼具文化底蕴与烟火气息的消费新场景，成为我市拉动消费、惠及民生、赋能城市发展的强劲动力。
3: 距离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还有3天。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9: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3: 哎，好球！
14: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希望。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8: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7: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7: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0: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2: 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小小的耳朵肩负着听觉和平和觉的重要职责，然而同身体的很多器官都是一样的，耳朵的功能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的减弱，由此导致的听力下降啊，耳鸣、头晕跌倒，给很多老年人都会带来烦恼。那耳朵问题啊，在众多的老年健康问题里看着是最不起眼的，但是却直接关系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社交能力。那很多老年人出现这种耳鸣啊、耳闷啊、听力下降这些情况的时候，总是觉得年纪大了，耳朵自然就不好使了啊，选择忍着，不到医院检查和干预。那时间长了，不仅会影响日常的交流，还可能导致情绪低落、社交退缩，甚至是增加认知功能的下降，包括孤独感也会加重。那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请到了营口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邹超鹏邹医生，和大家讲一讲常见的耳疾，还有典型的症状，预防这些问题进行解读。你好，邹医生。
3: 你好，主持人，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2: 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个耳朵问题，这点是为什么呢？
3: 大家就主要是认识不足，大家总觉得这个耳朵无所谓，可能老百姓说的就是有点着急上火了，忍忍就好了。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把这个最佳治疗时机错过了，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有耳朵方面的相关问题要早发现、早干预。
2: 嗯，那我们老年人最常见的这种耳疾都有哪些？还有一些典型的表现都有哪些？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好像耳鸣就不算一个问题哈，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就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偶尔会耳鸣。那最常

0: 见的几类耳机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1: 那好，那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老年人比较常见的几种耳机及典型的表现。这个老年人群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老年性耳聋。这个老年性耳聋啊，是老年人最常见最典型的听力问题，属于年龄相关性的听力损失，多表现为双侧渐进性对称性的听力下降，主要原因是内耳毛细胞、听神经以及听觉中枢随着年龄增长出现自然的衰退，就像是人老花眼一样，是人体衰老在听觉系统上的正常体现，但程度呢因人而异。你看有的人可能8岁了耳不聋眼不花，
0: 对，
1: 但有的人60多岁他可能就是开始耳朵就开始下降不好了。
0: 嗯，
1: 老年人耳聋早期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听不清高频的声音，比如说这个鸟叫声、门铃声、手机的提示音以及女性儿童说话的声音。很多老人反映啊，别人说话的声音小了听不见，声音大了吧又觉得吵，在安静的环境下交流还可以，但一到菜市场或者超市、餐厅等嘈杂的环境就完全听不清楚了。这个就是典型的高频听力下降的表现，经常需要对方重述话语，在看电视、听收音机时音量越来越大，自己却不觉得吵，平时说话声音也会不自觉地变大，这些都是老年性耳聋的典型表现。如果长期不干预的话，听力下降会越来越明显，严重影响与家人朋友的沟通，老人容易变得不爱出门、不爱交流，久而久之产生孤独自卑情绪，同时也会增加认知障碍、老年痴呆等问题的发生。这是第一个耳聋的问题。第二个比较常见的呢，就是老年性耳鸣。这个耳鸣在老年人群中呢发病率就是非常高了。很多老年人都有过耳朵里边有声音的经历，常见的耳鸣声音包括蝉鸣音、嗡嗡声、流水音、电流声等，有的是间歇性出现的，有的则是24小时持续存在的，尤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更加明显，这个严重影响了睡眠质量。老年人的耳鸣这个原因是很复杂的，即可是老年性耳聋伴随出现的症状，也可能与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颈椎病、睡眠不足、精神紧张、焦虑等多种因素有关。大多数耳鸣属于良性功能性问题，但也有少数的耳鸣，尤其是突然出现、单侧持续、伴听力下降或眩晕的耳鸣，可能是耳部或脑部信号病变改变的，需要尽快就医排查。长期的严重的耳鸣会让老人心烦意乱、坐卧不安，影响休息和情绪，进而降低整体生活质量，因此呢，这个不能忽视。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定睛酸衰，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耳屎。很多人觉得耳屎是个脏东西，总想掏，不停地掏，非得掏得干干净净的。
0: 对，就很多年轻人也有这样的反应，就我一定要掏得特别深啊，都掏得可干净了，我就觉得我得劲儿，我舒服了。
1: 对，这个是不对的啊。其实适当的这个叮咛对耳道有一定保护作用，它可以防尘、防菌、润滑耳道。但老年人皮肤分泌功能发生变化，叮咛容易变得干燥坚硬，再加上老年这个耳道变窄、肌肉松弛，叮咛不容易排出，堆积过多啊，就容易形成这个叮咛栓塞。这个典型症状是什么？就是耳朵感觉闷，听力有的如果堵得比较严重啊，出现这个突然听力下降，耳朵发痒，有时还会伴有轻微的耳痛。那不少老年人发现耳朵堵了吧，他自己就用那个发卡啦、火柴棍啦、挖耳勺等硬物去掏，这样做是非常不明智的，这样的话容易划伤耳道皮肤，甚至严重的可能把耳膜戳破了，引发感染，这样的话可能会加重这个问题。叮咛栓塞本身是小问题，这个你最好到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清理，不要自己乱掏，以免出现不必要的损伤。再就是中耳炎和外耳道感染，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抵抗力相对偏低，再加上感冒了、鼻炎了、鼻窦炎了、呛咳等诱因，容易引发分泌性中耳炎或化脓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多表现为耳朵闷、耳朵堵、听力下降，耳朵里边好像隔了一层膜一样。化脓性中耳炎呢，可能出现耳痛、耳道流脓、发热等症状。此外有很多老年人呢，反复这个掏耳朵，洗头洗澡时候耳朵进水，然后容易引发这个外耳道炎，表现为耳道红肿、疼痛、瘙痒，严重时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睡眠和日常生活。如果中耳炎和外耳道炎长期反复发作，治疗不彻底，可能会导致鼓膜穿孔、听力永久性下降的后果， 这个就需要规范治疗和日常的防护。

0: 再一个老年人比较常见的就是外耳道湿疹，比如有些食物过敏呢，耳道潮湿啊，完了出现这个耳道瘙痒，抓挠会出现水样的分泌物，就老百姓说这个一抓耳朵比较痒，完了出水，这个就是耳道湿疹。
1: 化脓了？
0: 这个不是化脓，它是跟那个化脓性皱纹不一样，它耳道湿疹
1: 就是单纯的水。
0: 对，它一掏了之后是水样的，这个是耳道湿疹的典型表现。
1: 嗯，
0: 但是这个具体怎么判断呢？怎么来鉴别？还是到医院让医生给判断一下。
1: 嗯，
0: 别盲目的自己瞎用药。有时候你耳道湿疹，你可能用这个抗生素的地方液它是没有用的，用完之后可能还越来越重。再有真菌性外耳道炎，比如说这个也是我门诊比较常见的。现在这个大家条件好了，天天洗澡，有时候耳朵进水了，环境一潮湿，完频繁不当的挖耳朵，长期局部使用这抗生素这个地耳液，破坏了耳道的菌群，典型表现就是耳朵剧烈的瘙痒，也会流水流脓、闷胀感，这个时候不要在家自行处理，一定到医院来看，因为这个真菌性外耳道炎跟这个其他的这个细菌性外耳道炎和这个化脓性皱炎，这个原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上述的相关的这个症状，及时到医院来就诊。再一个就是其他一些常见的耳疾了，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突发性耳聋，突然出现这种72小时内突然出现的这种
1: 听不见了，
0: 对对对对，完了一查耳朵那个也没有炎症，也没有叮咛栓塞，就是老百姓说那耳屎堵了，这些都没有，这个马上到医院来救治。你看我今天上午就看了一个这个病人，他这个耳聋当时2个月前发现的，但是岁数大呀，寻思以为
1: 缓两天能好了，
0: 哎，对对对，他也没跟家里人说，2个月了，姑娘发现了，领他来看了，他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了，他可能就，药物治疗可能就没有效果了，只能配助听器了，这个是很遗憾的。如果当时治的话，可能当时就能治好了，不至于还得配助听器。你治好了，自己原厂了多好，是吧？
1: 那它引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突然间的听不见了。
0: 这个突发性耳聋的原因很多，大多数都是血管痉挛栓塞造成血管性的，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到时候我们可以专门做一期节目，单独说，
1: 具体讲一讲哈。
0: 对对，耳硬化症呢，这个还有梅尼埃病也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这个耳聋的原因。大家呀，要是说发现相关这个耳朵的疾病，要及早治疗，不要拖延。
1: 刚才邹医生讲的好像是我们平常遇到的问题比较多的哈，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什么皱耳炎呢，这些还有外耳道感染，是我们平常经常能听到的，或者是我们经常能遇到的一些问题。那遇到这样的问题哈，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发现之后，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耳朵听不见呐、耳鸣啊。那其次就是要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老年人耳疾高发的这些原因到底是什么？除了我们年龄增长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定的原因呢？
0: 对，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小孩他这个耳疾发生的原因是不太一样的，他有些高发因素，我就下面给大家展开说几个高发因素吧。首先呢就是年龄增长导致个听觉系统的老化，那耳功能减退，岁数大老化了，就跟车你开20年、30年肯定就会老化了。
1: 对，
0: 第二就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损伤耳部的微小血管和神经，因为高血压、糖尿病会造成这个耳部的血管的堵塞，造成这个内耳供血不足，就会造成这个耳鸣、听力下降。
1: 我们可能好像经常会觉得血压高啊、糖尿病好像对我们这个脚部不太友好哈，但其实对我们耳朵也是有伤害的。
0: 对啊，但是都是末梢循环，
1: 末梢血管的
0: 微小血管堵塞。大的血管堵塞了，比如说你那个心脏血管堵塞了或脑血管堵塞了，可以下支架，但是这种微小血管堵塞是没法下支架的，只能通过药物治疗，越早越好啊。所以说还是强调早期，早期。
1: 那如果我们有慢性病的话，其实我们就应该经常做一个全身的检查，
0: 对，积极治疗，比如说把血压也控制好，血压一定要控制好，不要以为没有事儿。再一个就是长期的这种噪声刺激，耳机使用不当，现在在公园里遛弯，经常看到很多老年人呢，为了不影响，比较有素质啊，不影响他人，自己戴个耳机的，年轻人也是，这个耳机子可以戴，但是音量不要太大啊。这个正常的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而且长期戴耳机的一般别超过60分钟、1个小时啊。就长期噪音刺激，耳机使用不当，这个生活嘈杂的环境，比如说那个纺织厂的那个纺织女工，工地噪声环境比较大的这个人，到岁数大之后，他可能会出现这种噪声性耳聋。

0: 就是用药不规范，部分药物可能有耳毒性，可能比如说链霉素、强大霉素了，这些会损伤听力。用药的时候一定要积极的咨询医生啊，出现相应症状赶快跟医生沟通啊。再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了、过度劳累了、吸烟饮酒了、情绪波动的。你看之前我还跟主持人说，现在的人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人就晚上不睡觉，看手机，把自己这个神经这个生物钟都打乱了，就会造成这个相应的耳朵的损伤也会。再就是耳部的清洁不当，刚才咱说了，乱挖耳朵，用不当的东西挖耳朵，没有细菌消毒的东西挖耳朵，再一个就是耳朵进水，没及时清理，可能会引起这个相应的感染。再一个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缺乏定期检查，出现问题了，老年人不及时就医，老吐。
1: 这些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哈。就刚才提到了耳朵清洁不当啊，比如说用硬物去掏耳朵，那我们正常应该是用什么来掏这个耳朵？比如说棉签还是说这个挖耳勺？刚才邹医生提到了，就挖耳勺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耳朵不太友好。那我们正确掏耳朵，如果自己在家进行一个简单的清洁，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工具来进行清理耳朵呢？
0: 正常情况下，这个耳朵是不需要掏的，因为你随着咀嚼运动和你翻身，这个耳朵自己它就能慢慢掉出来。只有这个非常堵的非常多的这个耳屎你才需要掏，而且掏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到医院来掏，因为比如说那挖耳勺你也不知道轻重，你也看不到，
1: 对，
0: 所以说你有的时候有可能就把这个耳道划伤了但有的人说哎呀那个掏个耳我得上医院太费劲了，如果实在要是说那个在家里处理的话，就拿这个比较清洁一点的有医用无菌的棉签轻轻的蘸一下，但是这个比如进水的话你轻轻蘸一下，但这个也存在一个什么问题，棉签这个头比较大，它可能就把你原有的耳屎推到里面，
1: 对，我会出现这种问题，
0: 所以说这个还是回到那句话，可能你还是到医院去处理，
1: 对，本来吧它在我耳朵上可能是附着在耳朵壁，
0: 对，
1: 耳壁上，然后呢结果我就一使劲就变松了，然后结果它就进得更深了，
0: 上面了，反倒你更听不到了，
1: 对，
0: 而且那个挖耳勺有时候挖耳勺可能我用酒精消毒用，但有时候那个力道掌握不好，
1: 我经常会刮出血
0: 一是刮出血，而且你有的时候容易得急性外耳道炎，因为很多我们门诊很多碰到急性外耳道炎就是挖耳勺使用不当造成这个感染的。
1: 你看很多老年人他可能掏一辈子耳朵了，他觉得没有问题，但其实这些小问题最后就积攒成一个大问题了，就是哎呀我怎么耳鸣了呢，耳聋呢，其实也可能是年轻的时候这些不当习惯引起的。而且刚才邹医生还提到一件事，就是我们抠耳朵的时候，你看有几个人会把我们这个耳距就进行一个清洁，可能都不会哈，都不说哎提前喷一个酒精喷一下去简单进行一个清洁之后然后再去掏耳朵。所以说我们这些小习惯哈一定要就养成一个正确的良好的习惯，而不是一些坏习惯去掏耳朵。耳朵其实大小小耳朵是受不了这么大的这个压力的哈，就使劲抠它呀，去挖它呀。
0: 因为耳朵它除了皮肤就是软骨，特别容易感染，
1: 就特别敏感，
0: 而且疼起来特别疼。
1: 我每次
0: 缓冲，
1: 对，我每次抠完之后就一出血就一激灵，就哎呀疼了，然后一看就出血了。就是你感觉我好像我也没使多大劲儿啊，但是因为它比较薄，对，它一碰就容易出血哈。所以说我们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哈，我们及时的去上医院去检查一下哈，然后也别拖，你会发现你越拖就越重，你今天就出血了，你明天定嘎了之后，你可能后天就冒脓了。哎呀，怎么越来越重呢？那我感觉我能好啊。你越来越重之后，你引起的问题也越来越大，之后处理起来也比较麻烦。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哈，平常这个习惯要做好。那所以说我们就讲到这儿了哈，我们平常怎么去预防这些问题呢？然后去守护我们老年人的这个听力的健康。
0: 对，这个也很重要，预防大于治疗。平时我们要做到减少刺激，保护功能，控制慢病，谨慎用药，早查早治。第一个呢就是远离噪声，减少的耳部的刺激。长期噪声是加速听力退化的重要原因，老年人尽量避免长时间待在高分贝的环境中，比如现在很多老年人有习惯跳广场舞，
1: 哎呀那个音响声那可老大了，
0: 对，说实在的我从那儿一过我都把耳朵堵上
1: 对，这包括很多老年人看电视哈，就声音调得特别大，你偶尔一进到老年人的房间，老年朋友房间，哎呀这电视声怎么这么大呀，
0: 这种老年人他可能听力就已经有问题了，
1: 有问题了，所以说
0: 家里人带他去查一查，
1: 对，就正常的音贝他不应该那么大的哈，所以说赶紧上医院看看哈，帮助老年朋友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解决我们音响的问题问题哈。
0: 跳广场舞的时候，大家如果这个声音可能大家都要求比较大，比较有氛围，你可以戴着耳塞什么的， 你尽量声音不要太大，长时间那种刺激的话。

0: 可能会造成这个耳朵相关的损坏，高频听力下降什么的。再一个减少耳机的使用，如果需要佩戴，刚才我说了，一般不超过1个小时，音量以能听清且不刺耳为宜。
1: 不要在地铁公交等嘈杂环境戴耳机，因为你戴到耳机的话，
0: 声音务必就自己给调大了。对对对对对对，如果遇到鞭炮机器后面等强噪声，这个最好把耳朵堵住并且迅速的撤离。如果这个环境你隔离不了，比如说就是干那工作的，那你就佩戴点隔音的耳塞，给耳朵一个安静的休息环境。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去参加这个婚礼的时候，我坐在前排，那个音响特别大，我就自己把耳朵塞上点，
1: 我能感觉到，如果坐在这个电影的前排，你会感觉到你的耳膜是动的，就一动一动一震一震的，对，嗡嗡的哈。也包括去一些就是你看很多年轻人也好哈，老年朋友出去吃饭，有的时候地方这个音乐放的比较大，就离音响哈尽量的去远一点啊，不然那个耳膜真是受不了哈，震频轰轰动耳朵，特别刺激我们的耳朵哈。所以要给耳朵一个安静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哈。那还有呢，就包括 刚才提到的这个掏耳朵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0: 对，还有说一下，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放炮，大家每年都有这种爆震聋，就是震的啊，所以说放炮大家一定要注意点，戴点耳麦什么的，耳塞什么的。
1: 哦，就是我们离鞭炮实在太近了。
0: 对，有的像二踢脚上去下来，咣一下把那个人的耳朵就崩的，有的崩穿孔了，有的崩的神经性耳聋了，而且这种神经性耳聋是很难治的，爆震聋不是像正常那种血管性耳聋那么好治的。
1: 哦，就是刺激的太大了。
0: 对对对，突然那种爆噪声刺激。哦，接下来我们讲这个怎么清耳朵啊。这个耳道本身呢，其实有一定自己的功能的。耳朵刚才我就说了，就是比如说在耳屎会随着说话咀嚼等运动自然排出，所以说不需要频繁的清理，平时要不要用硬物掏耳朵，避免这个耳损伤耳道和鼓膜。如果觉得耳朵痒的话，可以用这个干净的棉签轻轻擦拭耳道口，刚才说了，如果叮咛太多堵塞耳道， 出现那个耳门听力下降，一定到医院耳鼻喉科专业的人给你处理，不要自己在家乱掏。洗头洗澡游泳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棉球轻轻堵住耳朵口，避免了这个耳朵里边进水。如果进水的话，可以这个把这个耳朵冲下，单脚跳，
1: 就冲到耳朵那个方向，
0: 哎，对，单脚跳，
1: 侧身，
0: 对，然后跳出来，把这个水控出来。可以也可以用这个吹风机，不太那个热的吹风机，温度那个 离得能有15-20米，不要一不要那个声音太大，15厘米，
1: 然后吹一吹啊，让它吹干，
0: 轻轻的吹干，不要太着急，慢慢吹啊。这样也是一个平时的小方法。再一个第三个就是得把这个控制基础病、慢性病，保护这个耳部的供血，比如说刚才说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会直接影响内耳的血液供应和神经功能，是加重听力下降的重要因素。老年人呢一定要坚持这个服药， 定期的监测血压、血糖、血脂，保持指标的稳定。那么在饮食上呢，大家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多吃富含锌、铁、维生素 A、 维生素 C、 B族的维生素的食物，比如说这个瘦肉了、鱼蛋、牛奶、豆制品、坚果、新鲜蔬菜和水果，少吃这种辛辣刺激的。你像年轻人就特别爱吃这种辛辣刺激的、油腻和重口味的食物。再一个戒烟限酒，
1: 减少烟酒对耳部的血管神经的损害。
0: 在第四个呢，就是谨慎的用药，避开耳毒性药物。部分药物对听力会造成损伤，也称耳毒性药物，比如说某些抗生素、链霉素、青大霉素。咱们小的时候，老年人他们小的时候肯定又爱用那个青大霉素，
1: 青大，
0: 对，青大霉素是有耳毒性的，现在基本上都不用这些药了，在人里边不用，但是有些生畜里边可能会用，对，比如解毒镇痛药，还有一些肿瘤药物。 老年人用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自行买药，不随意加量，不长期滥用药物。就医时要主动告诉医生自己这个听力情况，提醒医生尽量避免使用耳朵性药物。如果用药期间出现耳鸣、听力下降等不舒服的，要立即停药或者及时就医。再一个呢，就是规律的作息，坚持耳部的保健，保证充足的睡眠，不熬夜，不过度劳累，避免情绪的波动。 这些都能减少耳鸣和突发性耳聋的发生。平时做一些简单的耳部保健操动作，比如说轻轻揉耳廓、耳垂，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还可以练习这个明天双手的掌心捂住耳朵，然后手指放在后枕部，食指叠在中指上，轻轻向下弹敲后枕部。每次1-2分钟，有助于这个疏通经络，养护听力，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

0: 特别好操作，非常简单啊。
1: 对对对，就是你让耳朵的局部血液循环疏通起来。再一个就是很主要的，就是定期检查听力，早发现早治疗，这个是最重中之重啊。建议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至少做一次的耳部检查和听力测试。有高血压、糖尿病、耳疾家族史的或已经出现听力问题的老年人，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当出现以下情况时，要及时就医，比如说经常听不见别人说话的，电视音量明显放大，持续耳鸣不止，耳朵闷堵疼痛，耳道流水流脓，突然听不见等。当然对于已经出现听力下降的老年人呢，不要觉得佩戴助听器是丢人的，也不要拖延这个佩戴，尽早验配合适的助听器，不仅能改善交流，还能延缓听觉中枢退化，用进废退嘛，提高生活质量。对于极重度听力损伤的老人，可在专业评估后选择人工耳蜗，配合康复训练，重新回到有声世界。
0: 还是就是早干预、早检查、去早治疗，而且早治疗就特别容易治、好治。就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吃点药啊，或者是上点药，我就能解决了，而不至于说后来我还得做手术，可能我才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了。
1: 对，就是、不能把小病拖成大病。
0: 对，而且你到后来的话，你刚开始觉得哎呀，我看病我需要钱，但是你拖到后来的时候，其实你花的钱会更多，你需要更多的精力。有可能我老年朋友哈，我自己上医院我就能治疗这个问题，但你到后来你拖到住院，可能家里人会有更多的精力去陪你去看这个病，所以说不要拖，就有点啥事儿就千万不要拖，尤其是对于病来说哈，就小病的时候咱就及时的去看啊，及时的去解决，这样呢就给我们的晚年生活有一个大大的提高啊，提高一个我们的生活质量哈。那在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邹医生对我们这个老年耳疾的一个简单的讲解。其实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具体什么情况还是需要到医院啊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你的这个疾病，你的这个问题。那耳部健康呢，是我们老年人安享晚年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哈。希望我们老年朋友好好的爱惜我们的身体，也好好的爱惜我们的耳朵。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竹。首先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北风天气4到5级，阵风有7级，下午2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营口的最高温度达到27度，最低温度16度。今天一早哈、就有一种夏天的气息扑面而来，而且最高温度已经达到27度了，而且明天的最高温度有望会达到28度。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啊，今天明天出门的时候，首先要注意防风啊，因为阵风呢能达到7级，其次一定要注意防晒，而且要多喝水，要及时的补水。不只要补水，我们老年朋友呢还要好好的吃饭。每天在节目当中，笑竹都会嘱咐我们老年朋友要好好吃饭啊，好好喝水。前两天医院内诊科呢就接待了一位老人，70多岁，什么情况呢？老人就是浑身没有力气，乏力。老人呢自己说了，说这两天他总感觉浑身呢没有劲儿啊，具体的情况呢也没有其他的，反正就感觉干啥都不对，正常走路都觉得有点困难。那心血管内科的医生检查身体之后呢，考虑好像有可能是贫血，于是呢为老人安排了血常规的化验，结果显示还真是啊，其血色素啊仅为49克，远远低于正常的标准，属于重度贫血了。那再一问家属啊，得知了老人平时吃饭特别的挑食啊，可严重了。那日常的饮食呢，基本除了白米饭，其余的菜是不吃的。这挑食真的很严重哈，有一些老人可能是不爱吃蔬菜，只爱吃肉啊，有的老人呢是爱吃点菜，不爱吃肉。但是这位老人呢，他平常只吃主食，也就是蒸的白米饭，其余的菜呢都不怎么太吃。那这种长期不均衡的饮食，就是导致这次重度贫血的核心原因了。那有的小孩喜欢吃饭挑挑拣拣的，那大人有的也是啊，不爱吃菜，但是对于肉呢是无肉不欢的。在很多人眼里，挑食呢或许只是无伤大雅的小事儿，但是对于营养吸收利用能力逐渐减弱，对各类必需营养素需求更为敏感的老年朋友来说呢，长期过度的挑食背后暗藏着一个致命的风险。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啊，为什么老年人挑食挺严重的一个事儿。首先，老年人挑食它容易引发贫血，为什么呢？贫血的核心它是身体缺乏合成血红蛋白所需的关键营养素，而老年人的生理特点让他们对饮食均衡的要求

有点没有力气，记忆力在减退啊，食欲变得越来越差，但是他不觉得是生病了，他只是觉得我年龄大了啊，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年龄大了，我记忆力不好了，不很正常吗？我年纪大了，我不太那么爱吃东西，不也很正常吗？啊，这种不典型的症状大部分都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这样呢，大家就会误诊啊，延误诊治。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是危及生命。所以哈，我们老年人吃东西还不能单一的来吃主食，或者是单一的只吃肉，或者是单一的只吃菜，需要膳食纤维，也就是蔬菜，还有蛋白质，就是大量的鱼肉啊、牛肉啊、猪肉啊等等啊，蛋白质，还有就是主食碳水化合物，三者是缺一不可的。最好的也是做起来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正常的每天三顿饭都要正常的吃肉、吃菜、吃主食。那老年人应该如何避免因为挑食导致的身体机能下降呢？首先就得补充免疫营养素了，每天都要吃鸡蛋、喝牛奶啊，吃瘦肉啊，瘦肉是最好的，因为肥肉吧，它脂肪含量太高了。不是说不让我们老年人吃肥肉，因为很多老人他觉得瘦肉不香，肥肉特别香，因为有脂肪嘛哈。这个猪肉、五花肉好香啊哈。瘦肉呢，它蛋白质含量会高一些，脂肪含量会低一些，肥肉少吃一些就可以了。不然脂肪含量太高呢，那么内脏脂肪，我们的老年朋友的内脏脂肪呢就会高一些啊，那就会形成这个血压高啊、血糖高啊、血脂高啊等等等等，脂肪肝啊。所以说尽量的吃一些瘦肉，做的烂乎一点啊，就是做的炖啊、煮啊时间稍微长一点，更好吸收也更好嚼一些。还有就是豆制品也要吃啊，豆干啊、豆皮儿啊、大豆腐啊啊，冬天我们在家可以做做加炖豆腐，那夏天的时候小葱拌豆腐也很好哈，放一点这个酱啊，豆瓣酱啊啊，大酱啊，稍微提点味儿，而且特别清淡。豆制品呢也可以很好的来补充蛋白质，同时呢搭配富含维 C 的蔬菜呀、水果呀，还有就是海产品，就是鱼类，可以增强我们老年朋友的抵抗力。还有我们老年人要多吃一些健脑的食物。什么样是健脑的食物呢？就是深海鱼，每周啊2到3次的深海鱼，主食呢也要精米啊、精面和粗粮搭配着一起来，比如说小米呀、玉米面啊、荞麦呀、这些高粱米都是可以的，这样可以延缓认知衰退哈。这些都是健脑的食物，同时也可以吃一些坚果啊，坚果类里面的这个油脂啊，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有益的，但是不能吃的太多太多。你不能说核桃好吃，我一顿吃一斤，这样呢，老人就会有一个反应，就说太馋脑了。为什么？因为它脂肪含量太大了哈，太油了。

有要保护好我们的口腔还有肠胃。食物呢，因为老年人他牙口确实不如年轻人那么好，所以说家里人给我们老年人做肉的时候炖的时间稍微久一点啊，或者用高压锅给他压一下，比如说这个炖的牛肉啊或者是五花肉排骨啊，这些炖的时间稍微久一点，这样呢他们会更好嚼也更好吸收，足量的摄入膳食纤维啊，来改善我们的消化，保护好我们的肠胃。那如果这个老年人可能真的是年龄大了，相对来说牙口不太好的话，也可以做这个肉泥呀、肉羹啊，而且按照老年人的家里老人的口味啊，调整烹饪的方式啊、味道啊，而且家人最好是陪同用餐啊，鼓励我们老年朋友尝试一些新鲜的食材。我觉得这一点哈，我非常的推荐。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里也有老人嘛哈，做菜呢，其实我们家是主要是我来做，而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尝试做新食材的

这个嘱咐哈。因为过去呢可能因为物流的原因就导致说咱们东北咱们北方买不到一些新鲜的南方的蔬菜，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在东北也可以买到比如说云南的一些菜品呐、广西的一些菜品，就是我们这边不太适合种植的一些食材。然后呢现在大家可以在网上购物啊，或者是现在很多菜市场啊超市也都有买。那在开春的这个季节有很多大量的新鲜的蔬菜上市了，可能我们这边是买不到的，只有南方有的，现在菜市场都可以看得到了哈，我们可以去买。然后呢家里的老人可能没有尝试过，我们可以试着尝试着做一些，然后鼓励我们老年朋友去尝试一些新鲜的食材啊，他们可能没有吃过，那如果你做好吃了，老年人可能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挺好吃的哈，他可能就会去尝试多吃一些了。换着说白了就是换着发的去做一些好吃的，一个呢也是让自己摄入更多的营养，也让家里的老人摄入更多的营养。还有一个每天在节目当中都和大家来说的，就是要定期的体检。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都要做一次到两次的体检，重点就查血常规呀、代谢的指标啊等等。如果发现问题或者是疾病，咱们及时的诊治，我觉得这点是很有必要的。就有很多老年朋友啊，他平常的时候这些症状其实不是很严重，包括老年人他反应不如年轻人那么敏感了啊。然后呢如果我们半年或者一年一次的体检，他会在这些指标当中显示一些异常，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看啊，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啊，哪里这个有疾病啊，我们赶紧的就做一个治疗。我觉得常规的检查体检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叔叔阿姨们呐、爷爷奶奶们要说一点，就是我们不要挑食，什么咱们都吃，不能专一的只盯着我们的大米饭啊，只盯着我们的面条和馒头，我们要什么都吃。那么我们要吃的重点是少油和少盐，吃一些清淡的，比如说这个青菜啊，稍微的放一点点猪油啊，放一点点这个酱油就可以了，放一丢丢的盐来炒一下油麦菜呀、生菜呀，这些都很好。那肉呢，比如说排骨啊、炖牛肉啊这些都可以。那炒牛肉呢可以切薄一点的片儿啊，用油简单的腌制一下，这样炒出来的牛肉也会很嫩。那如果觉得牛肉这个炒的我们可能不太愿意嚼，也可以做成这个牛肉馅儿去炒一下，也非常的好吃，也很好的吸收。所以啊我们老年朋友千万不要挑食，吃好每一餐。

欢迎继续收听《心灵之声》。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日三餐的饭量啊越来越不好了，你就感觉没有年轻的时候口欲那么重了，吃的也变少了哈，出现了食欲减退，我们称为是厌食，或者是饭量减少啊，叫做早饱啊，早早的就饱了，吃一口就饱了的现象，老年医学呢称之为老年厌食症。那老年厌食症的常见原因呢有几点，第一个就是精神因素了哈。老年厌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精神方面的，老年人或者是因为焦虑啊、抑郁啊，或者是精神紧张，或者是面对重大的变故容易产生负面的情绪，导致暂时性的一个厌食。还有一点呢就是衰老的因素了，衰老因素它是不可忽视的，老年人在80岁左右可能会出现衰老厌食症。是什么样子呢？他这个脑常态分泌减少了，这是正常的一个生理的现象。脑常态是什么呢？它是一类在脑和胃肠道中双重分布的小分子多肽，它们兼具神经递质和激素的一个双重的功能。它的主要作用呢，首先就是调节我们的肠屏障完整性，在维持肠屏障完整及肠道免疫防御当中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还有就是它可以调节食欲还有饱腹感，同时它也会影响心血管的功能。而且老年人因为衰老带来的口腔的唾液减少哈，年轻人可能觉得嘴里老是有唾液哈，但是老年人口腔唾液会减少很多，包括有些老人呢会有一些齿龈炎啊、牙齿啊、牙龈呐、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好了啊，包括视听减退等等，这些它会影响进食，形成厌食。还有一些呢就是药物的原因啊，药物因素，比如说老年人的一些因为有慢性病嘛，所以说常年的需要吃一些药物，比如说像阿司匹林呐、红霉素啊等等，这些药物呢有食欲不振的副作用，你可能吃一两天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常年吃的话，大概有200多种药物，它会导致老年人食欲的缺。

乏，部分呢还会导致口腔感觉异常，所以说有一些药物常年吃，它会影响老年人厌食，还有就是疾病的因素了，比如说慢性胃炎呐、肠炎呐、肠梗阻啊等等这些消化道的疾病，以及甲状腺功能减退呀、抑郁症啊、老年痴呆等等，这些都会影响老年人的食欲。患者呢，而且还伴有这种腹胀啊、腹痛啊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说他不舒服，胃肠不舒服，所以说就会影响食欲。其实老年人厌食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啊，它不是说个例。老年这个厌食症啊，常见的症状呢其实也比较多，除了胃肠道症状，比如说胃寒呐、便秘呀、胃胀、恶心、呕吐之外呢，还可能有疲乏无力、眩晕、心慌等等这些情况，导致睡眠质量下降，也有早醒的情况。如果长期厌食呢，就会导致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累以及全身系统，比如说皮肤特别干燥啊、脱屑，或者是指甲比较脆弱、免疫力下降等等这些问题啊，身体方面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啊。就是厌食其实它会影响我们老年朋友很多的方面，就刚才提到的是身体方面，那心理方面也是有的。老年人如果出现厌食的话呢，就会出现焦虑、抑郁，因为身体不佳呢，感觉到沮丧、无助，那对生活呢就会失去兴趣，变得孤僻呀、不爱说话呀、不愿意社交啊，总而言之吧，这个老年厌食症严重影响老人的身心健康，是需要被关注的。而且如果老年朋友长期的厌食，他一定会变得比较瘦，能量不足啊，身体消耗大于摄入，那长期以往体重必然下降，导致身体消瘦。那身体一瘦，不吃东西肯定就会营养不良，对吧？没有办法摄足营养啊，那身体机能会逐渐的衰退，皮肤呢变得干燥啊，指甲脆弱啊，身体免疫力大幅度下降，那么就爱生病，抵御疾病的能力会减弱，各种疾病都容易找上门来，而且还会导致脱水和电解质紊乱，这个也是严重的问题。老年人在厌食且如果喝水不够的情况下呢，体内水分就会严重的缺失，代谢也紊乱了，电解质也失衡了，这可能引发一系列危险的症状，甚至是危及生命。所以说哈，老年厌食呢，不要觉得只是简单的不爱吃东西，其实它的危害挺严重的，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应对它。那首先我们来怎么去改善老年人厌食呢？首先我们可以来调整饮食，可以做一些老年人消化更好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鱼肉啊，比较好消化而且营养比较高的，比如说鱼肉啊、豆腐啊。烹饪的方式呢，以蒸、煮、炖为主，可适当的改善饮食的口味，增加食物的色香味，比如说用酸甜的调味料啊。此外还可以为老年人呢准备一些开胃的零食，比如说山楂片啊、山楂糕这些。而且我们要知道导致厌食的原因啊，明确引起厌食的病因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你是不是消化道出现问题啦，有疾病啦啊，是不是慢性胃肠炎呐、胃溃疡啊等等，需要积极的治疗。如果是药物的副作用导致的，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咱们调整一下用药。还有一点就是心理的治疗了，老年人可能因为长期的独居缺乏交流，产生焦虑、不开心啊这些情绪，从而就会影响食欲，所以家人应该多多陪伴哈，倾听老人的心声，给予关心和支持，也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医生的帮助进行心理疏导。同时哈，老年人咱们也可以去运动运动，因为运动之后吧，胃肠就会蠕动了啊，这样呢就会饿，也会增强食欲。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合老年人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散步、打太极啊、跳广场舞等等，不要有那种激烈的运动啊，这样的话我们身体是吃不消的。同时我们的饭桌啊、餐具都要干净整洁啊，千万不要太脏，这样的话不只是老年人，他谁也不愿意在这个饭桌上吃饭太脏了哈，营造一个愉悦的、干净的就餐的氛围。总而言之吧，改善老年人厌食是需要综合多种方法的，要根据家里的老人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帮助我们老人恢复良好的食欲，提高生活质量。还是那句话，

作为子女的吧，我们要给老人一些更多的关心和关爱啊。首先我们可以问问老人平时都爱吃什么啊，我们可以根据老人的喜好可以调整一下这个方案啊，个性化的方案，可以多做一些，多买一些他爱吃的，然后呢搭配一些营养比较全面的食材，这样呢就换着法的给他们做好吃的，这样呢让他们营养摄入的更全一些，也更爱吃饭一些，因为吃的好了他们的身体免疫力才会更好，身体好了心情也才会更好，如果他每天身体都不舒服的话没有办法心情好哈，所以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过程，也是希望我们老人啊可以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及时的做一个调整，如果真的是实在是不舒服的话赶紧上医院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心情的原因还是身体的原因啊，是疾病带来的还是说是因为环境影响的哈，还是要好好吃饭。好啦，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

0: 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说到通便的食物，很多人会想到香蕉、火龙果。前段时间，西梅也登上了便秘人群的饮食清单。在社交平台搜索西梅，随之跳出来的高频词汇可能是便秘克星，谁吃谁知道。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西梅为什么会有通便的作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了研究食物的通便效果，科学家们曾做过一系列对比试验，研究发现火龙果、猕猴桃等有一定促进排便的效果，但水果中还是西梅的排便效果更好。在欧美国家，西梅也成为了唯一一个可以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西梅通便靠的并不是膳食纤维，而是另外的一种物质——山梨糖醇。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数据，西梅膳食纤维含量只有每100克 0.7 克，远低于鲜枣、芒果等等。新鲜西梅当中的山梨糖醇的含量则达到了每100克 2.6 克。一般来说，一次性摄入5克左右山梨糖醇就会出现腹部不适的反应，10克以上便会导致腹泻。因此吃上300-400克西梅就可能让人拉肚子。除了西梅，梨也是富含山梨糖醇的。山梨糖醇具有超强的亲水性能，能够绑定大

水分子，增加肠道内容物的渗透压，刺激肠道运动，从而导致腹泻。有人吃了西梅并不会拉肚子，这是因为不同人对山梨糖醇的反应不同，且不同品种西梅的山梨糖醇含量差异非常大。另外，木糖醇、赤藓糖醇、甘露糖醇等糖醇类物质也容易引起腹泻。治疗便秘的药物开塞露当中也含有山梨糖醇。西梅其实是一种李子，欧洲李，原产于西亚和高加索地区。2000年，我国新疆地区开始引进种植西梅，由于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培育出的西梅非常甜。西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含有丰富的酚类化合物，具有较好的抗氧化作用。西梅所含的抗氧化物质有延缓机体和大脑衰老的功效。发布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食用西梅可以保持髋部的骨密度，降低绝经后女性的骨折风险。研究团队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每天摄入50克西梅的女性，髋关节的骨密度得以维持，而不吃西梅的对照组，髋关节骨密度大幅降低，且髋关节骨折风险增加。西梅的果皮当中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具有强效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抑制血液中低密度胆固醇的形成。除了矿物质、维生素之外，西梅当中还含有苹果酸、花青素等物质，其中的抗氧化物质是紫葡萄和提子的两倍还多，有助于抗炎护血管。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研究发现，日常饮食当中加入5颗西梅干，可以降低心脏病和炎症风险，尤其是老年女性。每天食用西梅干，降低了体内的炎症水平，心脏病风险也随之降低。挑选西梅的时候要注意，紫红色或者是深红色的成熟度更好，果柄颜色越翠绿越新鲜，最好选捏起来稍微有些硬、表面有弹性的。西梅表面上的白霜是其保护自身不受虫子啃食而分泌出来的果粉，对人体无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日摄入水果200到350克，即使身体强壮、消化功能良好，没有容易腹泻和肠胃不适问题，吃西梅也不要超过这个推荐量。要预防改善便秘的情况，需要调整饮食方式，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等等。除了西梅，适当吃这五类食物也是有助于缓解便秘的。火龙果、猕猴桃、草莓等带籽的水果都是通便食物当中的佼佼者，水果籽大多属纤维类，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促进排便。咖啡因是平滑肌的强效刺激剂，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不仅有通便的效果，还有一定的利尿作用。另外，多吃全谷物有利于通便，以燕麦为代表，它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较为丰富，如果不习惯全谷物粗糙的口感，可以试试燕麦麸，直接用水泡开。还有芹菜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会大大的增加肠道内的菌群数量，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蠕动。菠菜、芥蓝、小白菜、菜花、竹笋、蘑菇等蔬菜也对通便有好处。有些人之所以便秘，是因为脂肪没吃够。牛油果当中不仅膳食纤维丰富，还富含对健康有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另外，适当的运动也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平时呢还可以做一些腹部按摩和提肛运动，缓解便秘的症状。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体器官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衰退，牙齿也不例外。到了30岁，牙釉质开始逐渐变薄变色，40岁左右，唾液分泌减少，细菌侵袭牙龈组织使其萎缩。进入老年时期，牙齿更容易变得松动无力，甚至开始掉牙。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要告诉大家，牙齿

齿的健康不仅影响口腔健康、肠胃功能、仪表美观，还和人预期寿命相关联。随着年龄增长，牙齿不断磨损，但只要注意口腔卫生，就可以减少牙齿的损失。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65岁到74岁老年人群当中，平均存留牙数从2005年的 20.97 颗增加到了2016年的 22.5 颗，全口无牙的比例从2005年的 6.8% 下降到2016年的 4.5%。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提出8020计划，80岁的老人至少应该有20颗功能牙，即能够正常咀嚼食物不松动的牙。研究表明，口腔中功能牙数量和预期寿命有关。对于70岁以上人群来说，功能牙数量大于20时，7年死亡风险为22%；功能牙数量为10到19时，7年死亡风险为35%；功能牙数量为1到9时，7年死亡风险为50%；功能牙数量为0时，7年死亡风险为70%。丹麦的一项研究观察了573名70岁老人长达21年的生存情况，发现全牙脱落少于10颗牙的老人5年内致残的比率，相较于有20颗牙的老人分别提高了 2.81 倍、2.13 倍。21年之后，全牙脱落的老人死亡风险率比有20颗牙的老年人高了 26%。另外，瑞士一项基于全球10000名中老年人跟踪研究的调查显示，牙齿健全者的平均寿命比缺牙者的平均寿命要长 11.7 年。很多人认为人有28到32颗恒牙，缺一两颗无所谓，但其实一颗脱落的牙齿就可能影响全身健康。缺牙之后，牙槽骨缺乏正常的生理刺激，容易出现萎缩，难以维持口腔颌面部的稳定。如果牙齿缺失较多，牙裂完整性遭到破坏，出现牙齿倾斜、移位或向对侧伸长等现象，导致咬合关系紊乱、颌面部肌肉疼痛、张不开嘴等症状，甚至引发龋齿、牙周病、口臭、邻牙脱落。很多老人因为缺牙、坏牙而咀嚼无力，不能吃肉，时间长了就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有些老人需要将芹菜等纤维含量高的蔬菜多煮一会儿才能吃下去，使其中营养素等营养成分损失。有的老人牙不好就囫囵吞枣，未经充分嚼碎的食物进入胃肠，增加消化道负担，不仅影响营养吸收，还可能诱发各种消化系统疾病。牙齿有很多神经与大脑相连，每天数万次的咀嚼动作会通过三叉神经刺激大脑，就如同为大脑做保健运动。牙齿掉落之后，大脑接受不到足够多的刺激，支配牙齿的神经中枢就容易逐渐萎缩，久而久之记忆力减退。中国牙齿健康促进基金会发布的牙缺失防治白皮书指出，缺牙者患胃癌、肠癌的比例比牙齿健全者高 30%。 由于营养吸收差，缺牙者患心脏病、胃病、糖尿病、心血管病和关节疾病的概率也大大高于牙齿健全者。牙齿脱落并不单单是自然老化现象，缺牙多数是由龋齿和牙周病等口腔问题导致的，只要积极预防，即使年龄增长也可以保留一口好牙。首先要坚持早晚用巴氏刷牙法刷牙，可以及时清除牙菌斑和牙结石，避免龋齿和牙周病的发生。门牙内外侧刷毛与牙齿牙龈呈45度角，画小圆圈清洁。牙齿咬合面，牙刷与咬合面垂直，前后短距离轻颤。牙齿内侧面，牙刷竖起来，利用前端刷毛，沿牙缝上下清洁。除了刷牙漱口，还可以按摩牙龈。漱口之后，将食指放

脸部与牙龈相应的位置，轻轻上下按摩或画圈按摩，有利于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用力要适当，以免对牙龈造成压迫性损伤。建议每年洗牙一到两次，这是预防和治疗牙周疾病最基本、最有效和最重要的步骤。定期口腔检查也能够在早期发现口腔疾病，早期治疗。适当的吃韧性食物也很重要，总是吃质地柔软的食物会导致下颚退化，使牙床变得脆弱。中老年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质地较硬或者有韧性的食物，比如绿叶菜、猪蹄等等，增加咀嚼次数，但不要用力拉扯。如果出现刷牙出血、牙痛、假牙不适、牙齿松动、牙缝变大、牙齿断裂或缺损等问题，应尽早去正规医院治疗，发现龋洞应及早充填。如果出现明显的松动，符合拔牙适应症，建议尽早拔除，避免牙周袋进一步加深，造成炎症恶性循环。人们都希望自己拥有一口好的牙齿，毕竟享受美食需要通过牙齿，在和人交流时，一口洁白的牙齿也能加分。一般判断牙齿好与坏的第一步是通过外表观看，牙齿整齐洁白说明牙齿在生长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异常，而且日常也有做好牙齿保护，做到清洁卫生。牙齿整齐的人在咀嚼食物时并不会有塞牙的问题，也就降低牙周炎发病几率。口腔异味会对人的交际造成影响，单纯在牙龈炎、口腔溃疡等问题时，口腔就会有难闻的气味，因此口腔没有异味说明有做好清洁卫生，没有存在炎症以及口腔溃疡等问题。在吃东西的时候时常有塞牙，并且动不动或牙齿疼痛时，注意可能是存在蛀牙。有些牙齿内部有肉眼看不见的龋洞时，需要通过医生详细检查才能够观察出来。另外，牙龈颜色能反映出牙龈的健康程度，如果存在牙龈疾病，牙龈大部分会以深红的状态显现出来，甚至会有暗紫色。如果牙龈呈现健康的粉红色，说明牙齿健康，牙龈没异常。当牙齿敏感的时候，吃到过冷过热的食物会有牙齿酸痛，有可能是因为蛀牙，也有可能是牙釉质受损导致。想要牙齿健康，可以看看自己是否达标，在没有达标的情况下及时寻找原因，并且采取措施让牙齿维持在健康标准内，避免牙科疾病持续存在导致影响和危害。另外，注意少吃过甜、过冷、过热的食物，避免牙釉质受损，牙齿受到影响而有不适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通便神器西梅，以及如何维持牙齿健康。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

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周传雄在歌里唱道，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还贪恋着你的风情，诱惑着你的神秘，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这首歌里唱的正是土耳其这个国度，经历过数个世纪的风雨洗礼，如今的土耳其依旧默然矗立，凝视着沧海桑田。与之相反，城内的生活却满是世俗温情，日子过得活色生香。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到土耳其，寻找一个蓝色的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土耳其位于亚洲和欧洲的一个过道上，因此是欧亚大陆的重要通道，又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干道，爱琴海、黑海、地中海在这里交汇，可以说是五湖四海之地。这条大通道上行人众多，而且还常有人一来就住上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比如说希腊人、罗马人，还有来了就不走的，比如突厥人，而更多的是匆匆过客，比如说十字东征军、威尼斯商人等等。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多的文化在此汇集，才让小麦感到在土耳其遇到的每一处景致都是如此鲜明。有人说土耳其的安塔利亚是一个滋生文艺细菌的地方，始建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安塔利亚位于东地中海，在东罗马时期和奥斯曼帝国时期都曾是重要的港口城市，而由于历史文化的沉淀积累和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使得如今的这里自然而然地带着一股强烈的复古文艺气息，因此安塔利亚也就成为了小麦的第一个目的地。一路走向古城深处，文艺范儿十足的浓烈，到处是白色的墙壁和木质边框的房屋，加上墙角的一株茂密的三角梅，小麦心想，这就是安塔利亚的标配了吧。在游客不多的街道上，紫红色的三角梅生长得格外茂盛，让小麦想起了自己亲手种植三角梅的情景。年少的时候看着繁盛的三角梅渐渐长成一座秘密花园，花开绚烂，小麦心中也生出无限的欢喜。如今在地中海的安塔利亚，与某个转角处偶遇一株茂密的三角梅，阳光正好照在一侧的墙面上，形成了明暗对比的好看色彩，也让小麦收获了极大的喜悦。

优雅情绪真是流露得恰到好处。沿着主道一直走到尽头，就可以看见地中海了。一对恋人正在悠闲地享受着他们的下午茶时光，旁边的服务生看见小麦举起相机，于是调皮地手舞足蹈起来，感觉甚是可爱。据说在安塔利亚有许多欧洲人来这边开设家庭酒店，而且风格也各不相同，选一处住所放下行李，顺便到处逛逛。院子虽然很小，但是院内有露天的餐厅和哥特式的洗手池，马赛克拼图的餐桌搭配复古的花瓶，再插上一簇从花园刚摘的鲜花，看起来就让人神清气爽。而墙壁上挂着的乐队装饰画，又把文艺复古的气息散发得淋漓尽致。乘坐观光电车继续前行，一路上便利、服装、餐厅等各类的商店比比皆是，让人眼花缭乱。在一处站点下车步行，街口的一家卖土耳其地毯的商店让小麦忍不住驻足流连。据说土耳其的地毯相当出名，手工制作的地毯颜色、花样和工艺都相当复杂，有时候能卖到上千美金。当然，大巴扎集市里也能够买到几十块的地毯。如今亲眼见到墙壁上挂满了织工精湛的艺术品，小麦才发觉，本是普通的花纹和色彩，可是到了土耳其人的手里，竟然变得如此招人喜欢，实在是一件神奇的事儿。继续向中心地区进发，慢慢的视野里就出现了霓虹灯闪烁的光彩。同样的街景，白天是一种感觉，到了晚上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昏黄的灯光把街道烘托出怀古的氛围，人也应景地变得怀旧起来。小麦看到店家把小动物摆在门口，游客的目光也被他们萌萌的状态所吸引，不禁莞尔一笑。这里就连夜生活也这么小清新。走到街道的中心区域，赫然出现了一条酒吧街，酒桌已经摆到了街道上，扫视一遍后几乎是座无虚席，就是这里了，酝酿肆意生活的地方。对于小麦来说，安塔利亚就是这样一座耐人寻味的城市。身在其中的时候只觉得清新脱俗，而离开了却会念念不忘。这座文艺范儿十足的城市轻易地就占据了小麦的内心。朋友告诉小麦，如果要体味土耳其的厚重文化，有一个地方也是必须要去的，那就是伊兹密尔市了。地处爱琴海，古代文明发祥地的伊兹密尔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作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和海陆空交通枢纽汇集处，伊兹密尔的大气朴实是许多人都十分向往的。旅行的第二天，来到了这座古朴的城市，小麦更爱做的就是细细品味一下街边的文化和小吃。平时看着不起眼的土耳其建筑物，此刻都悄然映入我们的眼底，被我们留心了起来。没有很赶的行程，散步在伊兹密尔的街道上，又蹦又跳地哼着歌，与匆匆来往的人相视一笑，整个心灵仿佛都升华愉悦了一个高度。沿着街边一路走，可以看到各式的店铺，每个店铺的标配都是一个大的大鼻子土耳其大叔，对着我们灿烂的微笑。驻足浏览，他们的微笑与热情马上洋溢出来，即使语言不通，那紧系着人与人之间信任感也会把大家牢牢地绑在一起。整个中国都有名的土耳其烤肉终于在土耳其这个国度品尝到了，薄薄的饼里塞满了烤肉，一口咬下去，汤汁满满，正是土耳其人那满满的热情。这座城市紧邻着爱琴海，
土耳其人在海边沿着海岸线修筑了一条长长

栈道，海风吹过，听着爱琴海的海浪拍打在石头上的声音，一切与美好相关的关键词都在瞬间涌入脑海中。对于中国人来说，爱琴海是一片充满浪漫气息的海洋。看着远方高处错落有致的彩色房屋，面朝着大海静静地伫立，小曼也就觉得整个城市都变得浪漫起来。青山碧水映衬着棕榈树下宽阔的海滨大道，爱琴海泛起微澜，拍打着长长的海堤，凤尾鱼、银剑鱼等美丽的鱼儿频频跃出水面，一群群海鸥飞掠于浪花之间，水天相接，景色实在是美不胜收，让人心旷神怡。小麦就这样醉了，醉在爱琴海的海风里，醉在伊兹密尔的浪漫风情里，朗朗明亮、意气风发的笑声隔了老远都能够听到。远方环游，朗朗明亮、意气风发的笑声隔了老远都能够听到。远方环游世界的豪华游轮停靠在港口，等待着下一次的扬帆起航。作为城市象征，已经有将近百年历史的钟楼前，漫天飞舞的白鸽响着歌哨，给严肃庄严的钟楼也带来了许多的生机。游走半日，小麦深深地觉得土耳其是一个爱美的国度，各种各样的罗马风情饰品摆满了大街小巷的小店铺，几十块钱人民币就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小饰品。街边的土耳其小吃花样各异，那煮熟的玉米粒上撒上各种香料，味道竟然出奇的美味，这里的一切都给了小麦莫大的惊喜，让小麦无比感激能以这样的方式和土耳其相遇。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小麦继续和大家行走在蓝色土耳其。听闻伊兹密尔附近的库萨达斯小镇有一个淑女海滩，长久以来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流连观赏，于是小麦也忍不住欣然前往。那是一片广阔的海滩，劲爆的音乐，冲浪的男孩，散步的恋人，在这里无论你是什么姿态，一定都是适宜舒适的。大家在这里丝毫不会让人感觉到局促和不安，受到这种热烈气氛的感染，小麦和朋友决定挑战一下海上降落伞。其实呢，也并不是第一次玩，但是在爱琴海上空翱翔，还是感觉前所未有的激动。等到船开到海中央的时候，伞也被放开了，海风呼呼地吹过，阳光直射着双眼，用一切的蓝拥抱着我们。我们跟着伞不停地旋转，仿佛掉进了梵高的星空里，又仿佛在蓝眼睛的瞳孔里，眼前湛蓝的一片，几乎分不清哪里是海水，哪里是天空，只能不停地尖叫，尖叫出长久以来的压抑和不快。底下的工作人员一直注视着我们是否安全，回程的时候甚至为我们放起了昂扬的歌曲，拥着我们一起跳舞。小麦从未感到身心如此的放松，仿佛日积月累的疲惫感在顷刻间消失一尽，心情更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从淑女海滩往回走的时候，经过了一个被鲜花包围的居民区，繁花围绕，使得整个库萨达斯小镇更加的迷情。小麦不禁感叹，这里不愧是罗马时代皇家贵族度假的首选地。走着走着，在广场上看到了跳着旋转舞的僧人，也有弹唱着吉他、唱着土耳其歌曲的艺术家，旋律欢快明朗，让人听来也觉得欢乐。广场上嬉戏玩闹的土耳其小朋友非常活泼，他们很友好地上前让小麦帮忙拍照，对着小麦咧开嘴灿烂地笑着。虽然他们大多不会说英文，很多时候他们只在清真寺里做祈祷功课，但是他们纯真的笑容、热情的问候以及友好的姿态，都让小麦相信在这个大杂烩的国家里，他们是未来的希望，大概这才是生命最美好的样子吧。离开了蓝色土耳其，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也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那冰冷在蔓延，人群的密室里，他被恐惧包围，身体被贴上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守住人性的温度与光。

0: 就是我。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紫金。一朵宫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解。

种的花垂头丧气，整个家冷冷清清，勾勒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没事，只是有点累了，这句简单的话语藏着多少人深夜里的脆弱与倔强。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把眼泪藏在心底，用一句没事掩盖所有的委屈与疲惫。别问我怎么了，我真的没事，是反复的自我安慰，也是不想让他人担忧的逞强。成年人的世界里，没事成了最常用的伪装，背后却是无数个独自消化情绪的深夜。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治愈着每个默默承受的人。不必时刻假装坚强，偶尔卸下防备，接纳自己的脆弱，也是一种

句歌词勾勒出一个逃离尘世的乌托邦，藏着对喧嚣的厌倦，对独处的渴望。我们总在人群中奔波，被世俗的标准裹挟，为了迎合他人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在忙碌中迷失了方向。我在云端看人间烟火，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清醒，也是对自我的审视。那些为

0: 一闪一闪亮晶晶。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看着乌鸦密密麻麻地选择朝我斗嘴，这句歌词道尽了被流言蜚语裹挟的困境，也让无数人感同身受。胖了不配，瘦了不对，精准戳中了被世俗标准绑架的无奈。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眼光，在他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而管你们什么看法，这次让我疯狂一回，则是冲破枷锁的呐喊，是与过去胆怯的自己告别。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勇敢做自己，满身伤痕也成了浑身带刺的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燃烧，绽放

0: 明的泪在午夜梦回，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深夜里的情绪奔涌，那些白天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溃不成军。不是伤悲，只是回味。这滴莫名的泪无关当下的喜悲，而是对过往时光的回望，对未完成的遗憾的轻叹。偶尔的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感知。那些莫名的泪终会在时光里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那一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
4: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工作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湿地是我市不可或缺的生态瑰宝，承载着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净化水质、庇护生物多样性的多重生态使命。每年春天，数以万计的候鸟在此停歇觅食，形成鸟浪奇观，吸引了国内的摄影爱好者和游客纷至沓来。这不仅让营口的湿地成为热门打卡地，更带火了周边的餐饮、住宿与旅游消费，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向赋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每到候鸟迁徙时节，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带着长枪短炮齐聚营口，用镜头追逐潮起潮落间万鸟齐飞的壮观鸟浪奇观，观鸟打卡的游客也接踵而至。抚顺游客岳天宇：
7: 我这次来营口主要想尝尝营口的海鲜和烧烤，然后也看一看咱们这个夕阳坠海，还有这个鸟浪，都是非常漂亮的。
6: 生态向好，美食天才，营口的美食是一场带着海风与烟火气的味觉狂欢。观赏完壮观的鸟浪，许多外地游客纷纷走进本地餐馆，品尝地道的营口海鲜、河鲜以及特色烧烤。大连游客：
8: 营口的属于鱼米之乡，水产品呢、水果呀、都非常丰富。
6: 广州游客：
9: 营口这个地方是很好玩的，这个地方计划到海边呢、这个游游转转。
6: 营口某酒店运营总经理刘宝辉：
10: 酒店呢坐落在辽河岸畔，可以欣赏辽河美景，海鲜呢也特别的肥美。现在呢观鸟浪也是最好的时候了，大多数的外地游客都会住下来，品尝一下我们地道的营口海鲜。我们客房呢最近呢也是供不应求。
6: 到营口观鸟带动了营口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游客们观鸟之余到鲅鱼圈区盖州市泡温泉已经成为不少人的经典线路。盖州市双台镇某温泉酒店负责人白云：
11: 最近鸟浪季，我们这的入住率比平时高了30%，不少客人都是看完了鸟浪直接过来的。很多客人本来只是订了一天房，体验完都续住了，有的甚至住了一个礼拜。
6: 从壮观的鸟浪到迷人的海岸线，从特色海鲜到温润温泉，我市正以生态为媒，以美食为界，以文旅为桥，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一场候鸟之约点燃了整座城市的烟火气息，越来越多的游客因鸟浪而来，为营口而留。这座城市正在生态与文旅的深度交融中绽放出愈加动人的光彩。市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冷旭：
12: 我们持续开展候鸟互飞、湿地净滩、鸟类竞筑等行动，全力守护候鸟栖息家园。只有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鸟浪奇观才能长久延续，相关产业链才能持续发展。
6: 记者首记：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是最有吸引力的邀请函。营口以守护候鸟家园的初心换来了游客如织的人气，更将生态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经济动能。这既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营口答卷。
4: 本台记者报道， 5月27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工作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事选举和代表工作举措，推动做好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努力开创人事选举和代表工作新局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参加会议并讲话。会上，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结合工作实际，汇报人大代表履职开展情况，剖析问题，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与举措。省人大营口代表团代表小组、市人大各代表团代表小组分别分享履职活动开展情况、特色做法及工作成效。会议还通报了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人事选举工作计划和代表工作计划。石卫东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各项要求，重大事项、重要问题等要主动请示报告，牢牢把握正确的工作方向。要立足人大职责，依法做好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夯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根基。要紧扣全市发展大局，把握人大代表工作规律，强化上下联动，聚力推动全市人大代表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化两个联系，常态化邀请代表列席会议，参加执法检查，拓宽代表知情知政渠道，优化升级代表联系群众日制度，细化代表编组、进展计划、问题梳理、落实反馈等相关工作，确保制度得到有效落实。要进一步提升人大代表政治能力和履职能力，组织好人大代表学习培训、调研视察、联系群众等闭会期间活动，充分发挥好代表小组作用。要加强

0: 两个平台建设，因地制宜，打造一批有特色、有成效的代表家站。依托数字人大平台赋能提质，扎实推动全市人事选举和代表工作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主持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7号，由省数据局主办、市数据局承办的数智赋能协同育才辽宁省数据局数字人才协同创新培育启动大会暨营口市数字人才专题培训活动在我市举行。省数据局副局长于冰、副市长王殿峰参加启动仪式。活动聚焦企业数字化转型实际需求，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切实服务营口本地企业，助力营口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仪式上，市数据局与东软集团、东软教育科技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数据要素创新应用、数字人才联合培育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王殿峰在致辞中说，此次活动是营口落实数字中国战略、推进数字辽宁建设、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重要实践，为营口补齐数字人才短板、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加速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营口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主动对接全省数字人才协同培育机制，深化场景共建、人才共育、资源共享，切实把政策机遇、合作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同时希望参训人员全身心投入学习，真正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履职尽责、助推发展的实战能力，立足岗位学用结合，将培训成果深度融入营口发展实际，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营口育才模式，为数字辽宁建设贡献营口智慧，彰显营口担当。
0: 5月25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通报2026年1月至4月经济运行情况，介绍营商环境优化、项目建设推进等重点工作成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全力服务企业发展。1至4月，全区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29.1%，出口增速增长41%，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增强。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落实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完善帮代办、融资协调服务，加大民营企业扶持力度，在老旧化工设备更新、规上企业质改数转等方面强化资金支持，切实为市场主体减负松绑、赋能增效，不断完善融资协调服务机制，优化企业帮代办服务，将企业满意度、审批效率纳入工作考评，推动政务服务由被动受理向主动赋能转变，全力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岳玉波。
3: 营口国美耐火材料项目是开发区高效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该项目从签约拿地到正式开工建设仅用15天时间，跑出了项目落地建设的开发区速度。我们成立专项服务专班，全程跟踪、专人对接，提供1:1精准服务，并联审批，限时办结，高效破解用地规划、环评、施工许可等关键环节堵点难点，实现拿地即开工，充分彰显了开发区服务企业、保障项目的硬核实力和责任担当。
2: 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坚持项目为王理念，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建立日调度、周通报工作机制，组建现场帮扶组下沉一线，点对点破解难题，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建设、快投产。目前，辽宁嘉盛科技、营口深东再生资源、辽宁同化环保等重点企业已全面投产。化工园区认定工作有序推进，已通过市级8部门联合初审，总体规划、产业规划正在按程序报批，将为化工新能源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发展局负责人王闯：
4: 我们园区重点在靠前服务、闭环推进、精准保障3个方面发力，

0: 在靠前介入，项目洽谈阶段就是提前介入规划、环评、用地等要素，做好前期指导，避免企业走弯路。二是闭环管理，建立项目从签约、落地、开工到投产全周期台账，明确节点，压实责任，跟踪问效。三是要素保障，积极对接上级部门，优先保障优质项目，为企业发展创建优质条件。
1: 发布会上，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还就相关问题现场回答记者提问。
2: 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即将鸣枪开跑，作为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供水保障如何做到万无一失？营口水务集团开发区分公司提前进入战时状态，以精准保供、强化服务，全力筑牢赛事期间用水安全防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赛事期间，月亮湖、山海广场、望儿山等重点景区及滨海夜经济商圈、餐饮集中街区的人流量将大幅增加，水质安全是赛事保障的重中之重。记者马小晨。
3: 营口水务集团开展水质专项监测方案，落实自采自检加高频送检双重保障。检测人员每日对辖区内供水范围开展水样采集，重点覆盖酒店和民宿等人员密集场所。那在我身后呢，我们的检测人员现在正在对酒店的水样进行检测，我们来看一下检测的情况。
4: 我们现在检测的是水质中的哪一项？
2: 营口水务集团开发区分公司水质化验员杨小婷。
4: 是二氧化氯的含量，这个数值是在出厂水是大于每升0.1毫克，小于每升0.8毫克，末端水我们这边的标准是要大于每升0.02毫克，符合标准。
2: 与此同时，营口水务集团赛前48小时全面停止计划性停水检修作业，确保赛事期间沿线供水连续稳定，水压充足。营口水务集团开发区分公司维修班班长唐友。
5: 马拉松期间，我们公司提前备足常用抢修软件，并成立物资应急抢修队伍，抢修人员24小时在岗在位，确保能够快速响应，及时维修抢修。由于突发性停水，我们会第一时间对接就近供水管网，畅通应急供水通道，确保赛事期间供水稳定。
2: 马拉松赛道沿线是供水保障的核心区域，营口水务集团建立了专项巡检机制，加密巡查频次，全面排查管线隐患和堵塞漏点。记者马小晨。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辽东湾大街，可以看到在我身侧呢，巡检人员正在对阀门井和地下管网进行逐一排查。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营口水务集团开发区分公司的孙经理。孙经理您好。
7: 你好。
6: 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水务集团针对赛前和赛中都做了哪一些保障工作呢？
2: 营口水务集团开发区分公司经理孙鹏。
7: 聚焦山海大道、辽东湾大街等城市核心路段，加密供水管网、阀门及配套设施巡查频次，实现精准排查、动态管控。同时对月亮湖、山海广场、望儿山等重点景区以及滨海经济商圈、餐饮集中街区，我们联合区住建、消防大队部门开展巡检维护，全面排查整治设施隐患，确保供水管网、阀门等设施设备完好正常。
2: 从赛道沿线到重点景区，从水质监测到应急抢修，营口水务集团以高标准严要求织密供水安全保障网，用精准服务和坚实担当为营口坝码保驾护航。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6号，为期5天的2026营口楞严寺公园文化市集圆满落幕。本次市集以“文润港城，朝向未来”为主题，深挖城市文化根脉，激活文旅消费活力，用浓浓烟火气拉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成为营口初夏促消费、惠民生的亮眼名片。作为营口城市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本次市集采用一轴八区布局，设园区摊位280个，园外道路摊位500个，涵盖文旅宣传、文化展示、美食游乐、演艺展演等8大功能区域，全方位满足游客观光、消费、互动等多元需求。5月22号至26号，市集接待游客约48万人次。 市级经济释放强劲消费拉动效应，全方位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据统计，活动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超40%，营收较平日提升近20%，大众餐饮日营业额较平日明显提升，形成市集引流全域消费的良好态势。本场市集是民俗文化的回归，更是营口推动文旅融合、激活消费市场的生动实践，兼具文化底蕴与烟火气息的消费新场景，成为我市拉动消费、惠及民生、赋能城市发展的强劲动力。
2: 距离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还有3天。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5: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0: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1: 球鞋。
0: 哎，
2: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1: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2: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

0: 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1: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2: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1: 我们放了它吧。
2: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1: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2: 哦，呵呵，
3: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

0: 学知识，神风采，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爱的 Pretty Baby。
1: 嗨，亲爱的宝宝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宝宝妈和小朋友们想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2: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3: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4: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5: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3: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4: 太舒服，为什么？
3: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4: 这是为什么？
6: 这是为什么？
2: 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依然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看看这几天的温度怎么样啊。那今天早晨有小朋友给李阳姐姐发信息，就说嘿，李阳姐姐，今天呀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两天呀一直是在下雨的一个状态，晚上也下，白天也下，那今天这个小晴天怎么样？是不是温度还可以呢？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相比较昨天前天来说，这个温度还是有所升高的啊。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两点前后转西南风三到四级，营口城区16到27度啊。从这个温度温差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出来了，早晚有10度左右的一个温差程度。盖州15到28度，盖州的温差也比较大，大石桥14到29度，那大石桥的温差就也比较大一点啊，鲅鱼圈14到30度。所以说咱们营口地区的朋友们，无论是在盖州大石桥还是鲅鱼圈的朋友，咱们都要注意早晚温差，调整好咱们身上穿衣的这个适度的一个情况啊。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晴天，西南风是3到4级，下午2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是7级，19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8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21到26度。周末啊也是难得的好天气，那我们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

就是平平淡淡、普普通通。所以说想和大家传递的就是，生活当中真的是没有完美的原生家庭。那科学家也做过这样的一个比例啊，就是一个小朋友他从小到长到大，他的一个性格养成，包括他自我的重塑，整个过程当中呢，是原生家庭加上长大之后的一个自我内心成长，两个放在一起才成就了他的性格啊，他的一些情绪变化等等。所以说不完全是由原生家庭去决定的，但是原生家庭也很重要。所以说在我们的小朋友当中包括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还是很重视的，因为家庭人生的第一课堂。我们都是带着家庭给的初始装备去出发，在这个路上不断的去寻找，去突破自我。那当然，因为我们带着的这个初始装备是原生家庭给我们的人生第一课，所以说哪怕后来成长的性格养成，它是很多种、很多个块加在一起的，但是这个初始装备给我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包括小的时候我们和父母的相处模式，就会影响我们长大后的人际关系。就好像你在学自行车啊，父母总是紧紧地跟在身后扶着，可能你就会变得比较依赖，那放任你去摔很多次，可能又会对信任产生恐惧。有科学家发现呢，大脑其实是终身学习的橡皮泥。为什么把它形容成是终身学习的橡皮泥呢？即便是成年之后，你通过有意识的练习，就是在你成年之后啊，你就刻意的去练习，完全可以重塑这个思维方式。就像用惯右手的人，你通过训练也能够灵活的去使用左手。那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长大后的这个性格养成是多方的一个结合？那假如说你的童年可能有一些创伤或者是旧伤疤，其实呢是可以通过自己慢慢的成长过程当中通过一些方式是有机会慢慢淡去的。这样呢你就可以重启自己的人生了。有的时候你可能比你想象当中的这个更自由。你像有的这个之前也是听各位宝爸宝妈讲过这样的一些例子，就是说之前邻居家有一个小朋友从小呢就是在父母的贬低声中长大的，就经常说哎呀你这不好那不好，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种就是在他30岁之前他都是活在自卑里，他就默认为我好像真的是做什么都做不好，做什么都不行。直到有一天下班的路上，他看到橱窗里有这个插花培训的广告，他突然决定说我为什么不行呢，我要去试一试。所以到现在呢，他成为了一个花艺工作室的主理人。其实常说原来不是我不配美好，只是当年没有人教我如何去触摸美好。这句话是不是还挺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原来不是我不配美好，只是当年没人教我触摸美好。其实改变可以从很小的一些行动开始啊，比如说每天记录3件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对着镜子练习微笑，或者呢主动约朋友同事一起吃个午饭。这些细碎的尝试就像是旧房子上开了个新窗，你可以让光照进原本阴暗的角落。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打破循环，让伤痛止于当下。有的小朋友其实在成年之后他的这个思想转变会比较大。那前几天呢也是看到有一个小朋友

他的父母在他出生的时候发了一个朋友圈，就说我要和家族做我要做家族的断点。因为这个父亲啊，这个是父亲发的，这个父亲他就是那种比较典型的打击式教育，就觉得说你好像什么都不行啊，那可能你考第二了，但是你为什么不能和第一比，就是大概类似这种的。但是呢，他给女儿准备的这个成长日记本的封面却写着，你不需要完美，因为爸爸会永远接住你。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呢，并不是说我就背叛了原生家庭，我的爸爸对我是打击式教育，那我对我的孩子也要是打击式的教育。他其实就像是园丁在改良土壤一样，他会越改越好。可以记住妈妈煮的姜汤很温暖，但是不重复他刀子嘴带来的伤害。你可以继承爸爸的吃苦耐劳的品质，但是不用他的沉默去代替沟通。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听歌我们可能会改变一下歌词，改变一下歌曲，有一些老歌呢也经常会被很多歌手改编去重新演唱，既保留了动人的旋律，又换上了更适合当下的歌词。其实我们要做的呢，就是与过去温柔的和解。之前也听人说过啊，人呢得学会给自己补鞋。这个就像说，相当于说生活当中别人给我们的这些帮助只是一些外在上的短暂的帮助，那真正能够让我们自己去从生活当中找到突破口，找到和自己和解方式的，依然是我们自己才能给到自己最大的帮助。成长呢，就像是整理老房子，承认承重墙的位置，但是你可以重新粉刷墙面，也接受户型结构的限制，但是你可以设计新的收纳空间。当我们不再把原生家庭当作终点站的时候，而是作为始发站，你就会明白方向始终是握在自己手中的。我们常常说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是好的是不好的，有哪些我们认为可以去吸收的，哪些我们认为需要去改变的。其实很多时候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通过后天自己的认知，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进行一些优化。我们可以保留它好的部分，优化掉认为不太适合你的部分。在你不断的优化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呢就是你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了。那再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人生当中没有完美的原生家庭，你只能不断的去重塑自我。原生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但是重启人生会让你比想象当中更自由。打破循环，让伤痛止于当下，要学会用适合你的方式与过去温柔的和解。那李阳姐姐和大家分享的这些，我们的小朋友有没有反观到自己的身上呢？现在我们在自己的家庭当中有哪些开心的，有哪些不开心的，也可以积极的和爸爸妈妈去沟通。那作为父母所使用的这个教育方式这个教育方法是不是真的适合我们的小朋友，我们小朋友有没有提出过一些意见呢？那当你听到了这些意见，你是选择积极的去配合小朋友调整一个更好的方式，还是说选择了视而不见呢？那希望这一期节目呢，可以给大家一些适当的帮助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和一个从一个简简单单的模式到一个更好的和谐共处的方式。愿我们在原生家庭当中能够越成长越快乐。

0: 林寺桃花，唐·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人间四月芳菲尽。
1: 听歌曲学古诗，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大林寺桃花。四月里山下的百花都已凋谢，而山上大林寺中的桃花才刚刚盛开。我常常为春天逝去无处寻觅而惋惜，却不知它已经转到这里来了。这是一首寄游诗，描写了初夏四月，诗人来到大林寺，此时山下芳菲已尽，而在山寺中却遇上了一片刚刚盛开的桃花，表达了诗人对美好春光的喜爱与留恋之情。那这首诗呢，也是白居易在闲暇之中结伴漫游庐山大林寺，看到景色如此，就吟出了这首七言绝句。那么接下来再让我们在歌曲当中感受一下这首《大林寺桃花》。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7: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6: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7: 水龙头坏了？
6: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7: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6: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十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7: 哈哈，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6: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7: 还真是。
6: 办好了，走，吃饭去。
7: 哎，别急呀，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8: 您好，您的清蒸鱼。
9: 哎呀，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8: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
10: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8: 您看这
10: 没事的，去忙吧。
8: 哎，你这是。
10: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哎呀，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11: 哟，没扎到手吧？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11: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0: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1: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 学知识，
1: 风采，
0: 学新闻，
1: 放游戏，
0: 听心事，
1: 讲故事。
2: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生活中我们常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来比喻无辜被连累而遭受灾祸，而这句成语的由来又有着怎样一个故事呢？相传从前有一个地方，城门下面有个池塘，一群鱼儿在里边快乐地游着。突然城门着了火，一条鱼儿看见了，大叫说，不好了，城门失火了，快逃吧。但是呢，其他鱼儿都不以为然，认为城门失火离池塘很远，用不着大惊小怪。除了那条鱼儿逃走了之外，其他鱼都没有逃走。这时人们拿着装水的东西来池塘取水救火，过了一会儿，火被扑灭了，而池塘的水也被取干了，满池的鱼都遭了殃。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火、水和鱼是有联系的，池塘里的水能灭城门的火，这是直接联系，鱼儿与城门失火则是间接联系，它是通过池水这个中间环节而发生联系的。后来啊，人们就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来比喻没有直接联系的事物之间也可能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如果一方出现了问题，另一方也可能无辜受到牵连，甚至遭受一些不必要的祸害。华夏词典本期词条：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鱼儿的惨痛教训也在时刻提醒着人们，在做事时如果没有危机意识，有时后果真的会不堪设想。感谢收听本期的华夏词典，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绕过历史的亚毛。
1: 我们站在岁月的肩膀上，
2: 小河马种的柿子成熟了，开心的小河马站在树下，咧着大嘴巴幸福地笑了。
3: 我总想知道十一这一天首都的晴空。
4: The mole and his mother. A mole, a creature blind from birth, once

满腹经纶，朗读者黄子俊。明朝时期有两位小神童，他们是李东阳和程敏政。皇上听闻他们的名声，便宣他俩进宫。那时他俩年纪还小，人小腿短，宫中门槛很高，他俩要想迈过去很费劲。皇帝看见

了，便笑着说了一个上联：神童足短。这个上联打趣他俩虽然是神童，但腿还很短。李东阳很快对出下联：天子门高。这个下联回击了皇帝：我们腿可不短，是天子家的门槛太高了。皇帝觉得有趣，便设宴款待这两位小神童。在宴会上，皇帝看到席间有进贡的螃蟹，兴致来了，便又出了一个上联：螃蟹浑身甲胄。这个上联将螃蟹的硬壳比作战士的盔甲，形象又有趣。李东阳立即对道：蜘蛛满腹经纶。他将蜘蛛肚中的丝比作经纶，而且经纶还有才华的意思，这可是一语双关。程敏政也紧跟着对出下联：凤凰遍体文章。文章在古代指复杂的色彩和花纹，也指好诗文。皇帝大喜，这两个孩子真有才华，以后必定一个能当宰相，一个能成为翰林。后来人们用满腹经纶形容人很有政治才干或很有才学。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2021年度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十大好书，来自本哈明·拉巴图特的《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真实的人物和历史事件，虚构的故事和演绎的情感，这样的写作手法我们很熟悉，至少在博尔赫斯的笔下，我们已经领略过其魅力。同样来自南美洲的作家，智利的本哈明·拉巴图特，通过想象几位近代人物的言行，用他们既疯狂又天才的举动来展现推动历史发展进程的偶然与必然。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我们即不可一世的天才们。天才们试图理解世界，在寻求理解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已经不被世界所理解了。这不重要，历史的迭代发展在成果为世人所用之前是颠覆性的，是毁灭性的，不被世人理解和想象的。当天才们看到他们所创造的事物具有魔神极端性时，他们也就完成了从想去理解世界到不被理解世界，再到理解了世界，最后到不想理解世界的过程。天才们要为之后悔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人物离我们很近，他们的成果或者恶果置换成了科学与道德之间的命题，已经被我们所熟知了。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中真实的人物虚构的叙述，给我们讲述一位天才传奇的人生故事，深奥的科学原理读不懂，奇异的天才人生不理解，但这真实和虚构的交互，人物与人物的交叉，一样好看又迷人。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 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

0: 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2: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3: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4: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5: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7: 本台消息，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

0: 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4、3、2、1，起锚。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9: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8: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10: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11: 年确实长得好，哪能还得新车干到呢？
10: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12: 今年这雨也大，没就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地收麦。
8: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13: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8: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14: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5: 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7: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 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

0: 更惠民更鲜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2: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
1: 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局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

0: 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行走过的地方有很多，但对于东兰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想起东兰，不需要仔细回想，所有的画面就可以浮现在眼前了，就像是电影一样，在小麦的脑海当中回放着。地处桂西北洪水河中游云贵高原南缘的东兰县，距离南宁300公里。它是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独特的民族风情让人难以忘怀。对于小麦这个吃货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东兰的美食，而在东兰的美食中，豆腐圆又是小麦最喜爱的食物。豆腐里含有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蛋白质，营养丰富，并且含有降血脂、软化血管、保护心脏、美容、减肥的功能。小麦听说，以前杨贵妃每天都用加了珍珠粉末的豆腐抚面擦身，来保持全身的肤如凝脂。豆腐这么美白养人，那豆腐制品自然也多种多样，吃法也各自不同，各地也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在东兰的第一餐，小麦就吃到了东兰独特的豆制菜品，算得上是大饱了一下小麦的口福。东兰豆腐圆的形状和橘子差不多，色泽金黄，轻轻咬下一口，满嘴都是香甜的味道，表皮清脆香甜，越是咀嚼味道越是显现，里面不仅润滑滋口，而且馅料更是让人回味良久，让小麦吃了一个又一个，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每逢佳节或者是婚宴的时候，豆腐圆是东兰人民餐桌上的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它不仅仅象征

吉庆团圆，也寓意着圆满和睦。所以当壮族人家的餐桌上摆出这样一道菜肴的时候，体现的是他们的热情好客，同时表达了他们对客人的美好祝愿。当然除了豆腐圆，东兰还有很多美食特产，比如说糯米、板栗和东兰的三乌鸡等等。东兰的这些特色美食不仅美味，而且都有着自己的寓意，所以如果你和小麦一样爱吃的话，一定要来东兰尝尝这些美食哦。吃得饱饱的，自然要去外面走一走。刚出门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鼓声，好奇的小麦循声望去，原来是当地人在跳舞呢，伴奏的就是鼓啦。不过这里的鼓和别处的鼓是不一样的，它是当地特有的铜鼓。铜鼓是东兰民族文化的珍奇异宝，在东兰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洪水河沿岸的壮家几乎村村有铜鼓，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打起铜鼓，喜庆吉祥。沿洪河水两岸的村寨是东兰壮族铜鼓文化艺术的深厚积淀区。小麦查阅了资料才知道，目前全世界馆藏传世铜鼓2400多面，其中我国馆藏量1400面，广西馆藏量900多面，而东兰县现存就达到612面。从世界铜鼓在中国，中国铜鼓在广西，广西铜鼓在东兰这句话当中，就可以知道东兰铜鼓是举世闻名了。铜鼓引起了小麦很大的兴趣，恰巧这次小麦有幸去东兰民间铜鼓博物馆参观，在那里了解了解铜鼓的起源和发展，听了很多关于铜鼓的民间故事，真切地感受到了东兰人民对铜鼓的喜爱，以及民间铜鼓的深厚文化底蕴。小麦听当地人说，博物馆里的铜鼓大多是青铜铸造，大小不一，最大的直径在100厘米以上，最小的只有10几余厘米，有的只有几十斤重，而有的则重达几百斤。鼓面有各种各样的浮雕图案，中心多为太阳形，边缘是青蛙等动物的花纹，鼓身全部都是有花纹围绕的，并且不同类型的铜鼓有不同的风格纹饰。总之，铜鼓是一种造型和装饰水平很高的综合艺术品，也是东兰的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载体。铜鼓是东兰县壮族和瑶族珍贵的乐器。有了铜鼓，自然就有铜鼓舞。壮族铜鼓舞流行于大同、泗河这两个乡镇，它起源于劳动、祭祀、娱乐或礼仪，说法不一。从舞蹈表演形式上来看，铜鼓舞和娱乐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流传至解放初期的铜鼓舞多是7人表演，其中4人打4面铜鼓，1人敲打牛皮鼓伴奏，1人舞羽帽或簸箕，1人敲打竹筒，铜鼓声息，舞蹈不止，非常的喜悦。铜鼓手和跳舞者累了就换人，经常会连续1-2个小时。1956年，当地的文化馆对铜鼓舞进行了加工整理，加进去了4位女演员，内容为庆丰收，有播种、穿山、驱鸟、射兽、收割、筛米等情节。悬挂铜鼓改为了架座铜鼓，架子上贴着庆祝丰收4个金字。1980年，大同乡文化站组织农民表演的铜鼓舞又恢复为原来的样子。铜鼓舞自从宋代传入县境以后，民间就把它当作宝物神器。明清的时候，铜鼓大量从洪水河运入县境，外地铜鼓匠也到洪水河边的铜桥坳、千能坳铸造铜鼓。尤其是在庆祝节日的时候，洪水河畔遍地铜鼓响。解放初，全县民间铜鼓数以千计，没有铜鼓的村寨宗族被视为是冷乡、冷土、冷族。对于铜鼓，在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故事。传说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壮族祖先们一家老老少少高高兴兴地吃团圆饭，憧憬着来年的丰收，不料有凶兽来袭击，
于是人兽交战，手无寸铁的人们被凶兽逼到了火灶边上，人们拿起木棍要打凶兽，却不小心重重地打在了自家的圆锅上，发出了咣当一声，这一下却把凶兽吓跑了。因为那一声清脆的响声解救了庄家祖先的危难，他们开始喜欢上这响声，并且希望通过这响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于是有了第一面鼓——圆锅鼓。之后在祖先的辛勤劳作和热情创作下，木铜鼓、龙凤鼓、鸳鸯鼓等相继产生，铜鼓的形状变得越来越多样，根据寓意的不同更有不同的名字，每一面鼓又都是一种希望的象征，一种寓意的体现，比如说驱邪鼓、喜庆鼓、祭祀鼓。敲响那一面面造型独特、制作精良的铜鼓，仿佛自己也变成了古代的壮族人、瑶族人，听那或洪亮或低沉的悠远鼓声，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铜鼓背后的历史故事，让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单纯朴素的远古世界里。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小麦带您继续行走在东兰的壮乡瑶寨。听着声声鼓鸣，小麦和这里的人们一起来到了坡濠湖。这是在东兰县长乐镇坡濠境内自然形成的一个5000多亩的库区水域，因为它由10多个大小湖泊形成，又被当地人称为是坡濠千岛湖。坡濠湖边的耕乐村八耕屯有着秀美的风光，湖水晶莹如镜，清洁如玉，清风吹来碧波微漾，皱起丝丝纹纹，看过之后人的内心也变得无比平静祥和。湖的周边峰峦叠翠，翠竹依依，花草丛生，真的是环境优美，景色迷人，让人看了心驰神往。湖边人家，村前碧水，村边翠竹，村后青山的生活环境更是让小麦羡慕。我们沿着新修的道路来到了湖中间的一个小岛，一边游走不时回望，道路的两旁种的有桑树、茶树，游人在此行走还能尝到几颗酸甜饱满的桑葚，见到几朵连日盛开的白茶花。临近湖边，偶尔会有一两只小舟停泊在岸边，颇有一番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闲淡宁静之趣。来到东兰之前，小麦就对东兰做了一番详细的了解。那个时候让小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东兰的马拐节。马拐节是洪水河沿岸壮族村寨的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节日，而巴音就是壮族马拐节文化的发祥地。巴音马拐节也称青蛙节、蛙婆节。这个节日的背后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个农妇，家住在雷乱塘边，因为嫌马拐日夜欢叫不得安睡，就烧开水倒入塘里烫死了马拐，也就是青蛙。侥幸活下来的马拐上天庭告状，玉帝就下令干旱3年以惩罚人间。壮民始祖布骆驼为了拯救子民，责令人们以厚礼埋葬和祭祀马拐，以感动上苍，赐予人间风调雨顺。这个节日从正月初一开始至正月底或2月初，长达1个月左右。东兰县内洪水河畔沿袭下来的马拐歌余有100多处，最为著名的就是八音村。节庆要持续1个月的时间，并且完整地保留了原生态，风情独特。每年的活动除了本县的歌手外，还有附近的天鹅、凤山、南丹等县的歌手也慕名而来参加，每次活动都很盛大。但遗憾的是，小麦这次去东兰，马拐节的活动已经结束了。虽然没有能够亲自参加八音马拐节，但是小麦和伙伴们来到了八音马拐节举办的场地，并且访问了马拐节的继承人。在听他们自豪地向我们介绍八音马拐节的各种流程和习俗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了八音壮族人民对于马拐

海杰的热爱，于是暗下决心，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回到这里，真正的感受马拐节的浓烈氛围。正在遗憾没能参加马拐节的我，被同伴拉到了洪水河岸，看看这条养育了壮村瑶寨的河流。据小麦了解，洪水河从东兰境内穿越而过，全程115公里，河道蜿蜒曲折，河岸百里翠竹葱葱，两岸奇峰异谷，层峦叠嶂，黄帝岩、忘忧谷、虎墩鹰、龙凤穴、狩猎山、苏仙岩、望夫岭、寡妇岛、断天涯，这都是自然天成的奇观美景，栩栩如生，千姿百态，十分迷人。小麦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盐滩水库封闸蓄水，地下河水水位上升，小湖泊星罗棋布，湖光山色梯田农舍，一派水乡田园风光。洪水河流经板文峡谷，呈问号字形的大拐弯，奇伟壮观，堪称洪水河第一湾，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东兰洪河盖阳社的美称。河畔壮村瑶寨，依山傍水，如天人落子，灿烂的民俗铜鼓文化孕育其中，铿锵的鼓声，神奇的音韵，一定会使你流连忘返。好了，说了这么多，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明清时期，徽商名扬天下，富可敌国，徽州自然也是当时所有商人羡慕的流金之地。很多人都说富贵在徽州，但可惜却少了一份特色，很难激起游人去徽州看一看的兴致。但是小麦对于徽州是有梦的。白墙青瓦的民居，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徽州精美的雕刻，三五好友的自驾之旅，心里总是会有一些期待在蔓延。歙县在摄影人眼里还算挺有名的地方，记忆当中的画面是那些贞节牌坊的矗立。小麦的朋友曾经去过一次，还想再去，可见那山那水的魅力了。于是小麦和朋友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来到这个县城，因为是周一，这里如此的安静，鸟语花香，春天的模样，微风吹过，翻动树叶，这屋顶的场景有点似曾相识呢，让小麦想起了桃源间的星空和齐云山的那个夜晚，眼前的风景和记忆里的风景重叠在了一起。小麦和同伴住一个房间，住在二楼，卫生间却在一楼的楼梯下。民宿的一对夫妇帮我们做晚饭，他家的两个女儿是这个村子里仅有的两个大学生。晚饭后喝茶，从正山小种喝到滇红，同伴们在打牌，小麦就继续看书。书看累了，我就一个人到外面去走走，走在石板台阶上，看着山里的这个村庄，安静的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同伴们决定第二天去看日出，小麦心里想着会有云海吗？旅途当中那些心中的期待在心里闪着斑驳的微光。我们来的时候半路上经过一个村庄，村子里有一个古老的祠堂。

可惜那天关着门的。客栈的老板娘在村口和当地人一边闲聊一边等我们，这幅画面让小蛮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些聚在一起聊家常的老奶奶们，从观景平台俯瞰我们晚上住宿的小村庄，仿佛世外桃源一般。金黄的油菜花，墨绿的竹林，弯曲线条的梯田，依山而建的村庄，像是梦里的样子。客栈老板娘说，春天有油菜花，秋天有大片的向日葵。那时候小麦心里就想着，到秋天的时候要不要再来一次呢？这里有很多的狗狗，但是都很和善，不叫嚷，摇着尾巴。客栈的屋前一棵桃树开满了花，而田间的油菜花金黄的一片，简朴而美好。小麦坐在微风当中发呆想念，希望时光在这里停滞不前。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对着这场景不说话，也不想动，也懒得走到观景平台去拍日落，心无杂念地放空自己吧。晚饭的农家菜切得薄薄的，流油的咸肉，各种新鲜的蔬菜，咸肉鲜笋非常的美味。一只鸡炖了一大锅鸡汤，金黄的油脂极其的鲜美。夜色和雾气慢慢笼罩着这个小村庄，一切都是如此的安静，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那个如你一般的人，这世间再也找不到。小麦在心里突然想起这两句话，陌生的床，一晚上的睡眠都不是很深，感觉门被开合了多次，他是半夜起来去卫生间吗？可有月光照在屋前那棵桃树上吗？第二天一早，小麦和同伴们早早的就出门了，黑暗里走山路去看日出，旅伴的头灯摇摇晃晃的照着山路，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的缘故吧，爬了那段山路都已经气喘吁吁了。可惜那天没有云海，好在看日出的人也并不多，稀稀拉拉的在这观景平台上。虽然说有一些累，但是这次的日出之旅让小麦知道了歙县日出出名的原因，它的美带着一丝温暖，美得不像话，从云里悄悄探出头来，如同顽皮的孩子一般。小麦在这里站着，多希望和日出成为一体，变成别人眼里的风景。看完了日出，小麦和同伴回到客栈，老板娘端着一碗粥，老板则蹲在厨房的门口也在喝粥，他们彼此相对着。这一幕在他们看来是平常的，但在小麦的眼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我们的早饭是一碗白粥，一个白馒头，几个小菜，很合胃口。然后我静心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看书，依旧对着那束桃花，耳边有公鸡和鸟儿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话。这乡村的清晨，空气清新的，想要打包回家。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继续走在古色古香的徽州乡间吧。只有这里的周末才如此安静，换上长裙，收拾行李，和客栈的主人告了别，心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还会再见。把行李运到车里，小麦又去拍了一些照片。几只狗狗一直跟着我们，从两旁油菜花的田间小路一直向上走，在山顶的一棵桃树下驻足。早春的阳光温柔的，每个人的笑脸都和孩童一般灿烂。中午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新安江山水画廊的码头附近。小麦一到这里，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地儿觅食儿。来了徽州，臭鳜鱼、毛豆腐是一定要点的，但小麦还是最喜欢吃咸肉鲜笋，这里的春笋真心的好吃。来到这里，小麦和同伴住在了歙县的一家农家乐，这是一家西安江畔的农家。其实遇见这农家乐还有一段小周折，同伴原先是预定了别家住宿的，坐船过去一看。

房间却已经不够了。船夫说他家也提供食宿，可以去看看，多个选择。于是我们告别了原来客栈的老板娘，又重新上了船，这才定下来住在这里。小麦喜欢这农家乐的院子，可以看见西安江上停靠的渔船，还有河对岸金黄油菜花围绕的村庄。旅行当中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但也就是这些不确定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到农家的时候，很多游客在午睡，小麦就搬了桌椅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看书喝茶发呆，对着这一池水，一下午一晃就过去了。这样不赶时间没有景点的旅行是小麦最喜欢的。傍晚的时候，沿着新安江的江边漫无目的地走走，一派世外桃源风光。小麦住的农家有两条狗，陪着小麦一个下午，傍晚散步的时候也跟着，狗狗走在前面，走一段就停下来看看。晚饭时分，客栈老板在新安江的小鱼池里选了几条大鱼，为我们做了一锅鱼汤，再加上几个新鲜的蔬菜，简简单单的美味。心想着这才是农家菜呀，简单的做法，就因为原材料的新鲜，每一个菜都几乎吃得干干净净的。晚饭后，小麦窝在角落的沙发里继续看书，把同伴说话的声音就当作是背景，因为不想独自待在陌生的房间。这里的夜晚虽然没有城市当中各种各样的娱乐项目，但是这里的宁静却让小麦出奇的喜欢。书翻了一页又一页，夜才慢慢深去，小麦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天明。早晨的西安江畔，小船划过水面，没过多久渐归平静，就像是身边来来去去的人经过我们的世界渐渐远去吧。农家的老板用尽全身的力气转动小船的柴油马达，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小麦心里想着，没动力那就划吧，反正我们都不赶时间。江畔的民居，成片的油菜花，江边停靠着的船，这一切都倒影在平静的湖水里。乌篷船，初绿的垂柳，油菜花，粉墙黛瓦，红灯笼，在河边洗衣服的农妇，关于江南的一切这里都有了。今天大家都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不愿意举起手中的相机，只是裹紧了格子外套，抱着自己安静地坐着。云很厚，像那些只能和自己说的心事一样，站在船头，这山这水印到了心里。兜了一圈之后，回到农家吃早饭，猪油笋干面一碗，热乎乎的很美味。无所事事的在院子里聊天，看老爷爷修补渔网。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心里是盼着下雨的，但是却是艳阳高照的一天。收拾行李，告别了凤池渔家的那对夫妻，我们坐上公交船到河对岸去拿车。临走的时候，在河边拍了张合影，为了纪念一下。徽州的最后一站，小麦和同伴来到了上峰花果山。这里的花果山可不是《西游记》当中的那个花果山。上峰花果山自然生态良好，山清水秀，漫山遍野的花果木成林，仅300岁以上的古梅群就有500多株，粗壮结实，充满生机，千姿百态，姿若飞舞，引人入胜，真的是非常的罕见。还有橘、李、桃、梨和灯笼柿等果园。上峰花果山果香四季，无穷无尽的茶园和竹林郁郁葱葱，置身其间的话令人心旷神怡，是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世外桃源。特别是在春天的时候，百花齐放，红的、黄的、白的、绿的、蓝的，各种颜色的花形成了花的海洋、花的世界。半山腰还有一个梅花奇石，它形似梅花，纹路清晰，有的像八卦、兽形、龟纹，又像玛瑙、积雪石，成片密集的龙鳞，鳞鳞发光闪亮，有的像青蛙的嘴巴，形象

真动人。山下一条长达2公里且有10座造型各异的古桥亭的山溪穿村过户，每一座桥每一处亭都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村中的徽派民居历史悠久，民风古朴。走完了最后一站，小麦和朋友就开车赶上了回家的路，而这里却永远地刻在了小麦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有机会，一定还要来此，重拾一下春天的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说到通便的食物，很多人会想到香蕉、火龙果。前段时间西梅也登上了便秘人群的饮食清单，在社交平台搜索西梅，随之跳出来的高频词汇可能是便秘克星，谁吃谁知道。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西梅为什么会有通便的作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了研究食物的通便效果，科学家们曾做过一系列对比试验。研究发现，火龙果、猕猴桃等有一定促进排便的效果，但水果中还是西梅的排便效果更好。在欧美国家，西梅也成为了唯一一个可以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西梅通便靠的并不是膳食纤维，而是另外的一种物质山梨糖醇。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数据，西梅膳食纤维含量只有每100克 0.7 克，远低于鲜枣、芒果等等。新鲜西梅当中的山梨糖醇的含量则达到了每100克 2.6 克。一般来说，一次性摄入5克左右山梨糖醇就会出现腹部不适的反应，10克以上便会导致腹泻，因此吃上300-400克西梅就可能让人拉肚子。除了西梅，梨也是富含山梨糖醇的。山梨糖醇具有超强的亲水性能，能够绑定大量水分子，增加肠道内容物的渗透压，刺激肠道运动，从而导致腹泻。有人吃了西梅并不会拉肚子，这是因为不同人对山梨糖醇的反应不同，且不同品种西梅的山梨糖醇含量差异非常大。另外，木糖醇、赤藓糖醇、甘露糖醇等糖醇类物质也容易引起腹泻。治疗便秘的药物开塞露当中也含有山梨糖醇。西梅其实是一种李子，欧洲李，原产于西亚和高加索地区。2000年，我国新疆地区开始引进种植西梅，由于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培育出的西梅非常甜。西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素，还含有丰富的酚类化合物，具有较好的抗氧化作用。西梅所含的抗氧化物质有延缓机体和大脑衰老的功效。发布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食用西梅可以保持髋部的骨密度，降低绝经后女性的骨折风险。研究团队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每天摄入50克西梅的女性，髋关节的骨密度得以维持，而不吃西梅的对照组，髋关节骨密度大幅降低，且髋关节骨折风险增加。西梅的果皮当中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具有强效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抑制血液中低密度胆固醇的形成。除了矿物质、维生素之外，西梅当中还含有苹果酸、花青素等物质，其中的抗氧化物质是紫葡萄和提子的两倍还多，有助于抗炎护血管。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研究发现，日常饮食当中加入5颗西梅干，可以降低心脏病和炎症风险，尤其是老年女性。每天食用西梅干，降低了体内的炎症水平，心脏病风险也随之降低。挑选西梅的时候要注意，紫红色或者是深红色的成熟度更好，果柄颜色越翠绿越新鲜，最好选捏起来稍微有些硬，表面有弹性的。西梅表面上的白霜是其保护自身不受虫子啃食而分泌出来的果粉，对人体无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日摄入水果200-350克，即使身体强壮，消化功能良好，没有容易腹泻和肠胃不适问题，吃西梅也不要超过这个推荐量。要预防改善便秘的情况，需要调整饮食方式，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等等。除了西梅，适当吃这五类食物也是有助于缓解便秘的。火龙果、猕猴桃、草莓等带籽的水果都是通便食物当中的佼佼者，水果籽大多属纤维类，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促进排便。咖啡因是平滑肌的强效刺激剂，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不仅有通便的效果，还有一定的利尿作用。另外，多吃全谷物有利于通便，以燕麦为代表，它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较为丰富，如果不习惯全谷物粗糙的口感，可以试试燕麦麸，直接用水泡开。还有芹菜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会大大的增加肠道内的菌群数量，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蠕动。菠菜、芥蓝、小白菜、菜花、竹笋、蘑菇等蔬菜也对通便有好处。有些人之所以便秘，是因为脂肪没吃够。牛油果当中不仅膳食纤维丰富，还富含对健康有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另外，适当的运动也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平时呢还可以做一些腹部按摩和提肛运动，缓解便秘的症状。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体器官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衰退，牙齿也不例外。到了30岁，牙釉质开始逐渐变薄变色，40岁左右，唾液分泌减少，细菌侵袭牙龈组织使其萎缩。进入老年时期，牙齿更容易变得松动无力，甚至开始掉牙。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要告诉大家，牙齿的健康不仅影响口腔健康、肠胃功能、仪表美观，还和人预期寿命相关联。随着年龄增长，牙齿不断磨损，但只要注意口腔卫生，就可以减少牙齿的损失。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65岁到74岁老年人群当中，平均存留牙数从2005年的20.97颗增加到了2016年的22.5颗，全口无牙的比例从2005年的6.8%下降到2016年的4.5%。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提出8020计划，80岁的老人至少应该有20颗功能牙，即能够正常咀嚼食物不松动的牙。研究表明，口腔中功能牙数量和预期寿命有关。对于70岁以上人群来说，功能牙数量大于20时，7年死亡风险为22%；功能牙数量为10到19时，7年死亡风险为35%；功能牙数量为1到9时，7年死亡风险为50%。功能牙数量为零时，7年死亡风险为70%。丹麦的一项研究观察了573名70岁老人长达21年的生存情况，发现全牙脱落少于10颗牙的老人5年内致残的比率，相较于有20颗牙的老人，分别提高了2.81倍、2.13倍。21年之后，全牙脱落的老人死亡风险率比有20颗牙的老年人高了26%。另外，瑞士一项基于全球10000名中老年人跟踪研究的调查显示，牙齿健全者的平均寿命比缺牙者的平均寿命要长11.7年。很多人认为，人有28到32颗恒牙，缺一两颗无所谓，但其实一颗脱落的牙齿就可能影响全身健康。缺牙之后，牙槽骨缺乏正常的生理刺激，容易出现萎缩，难以维持口腔颌面部的稳定。如果牙齿缺失较多，牙裂完整性遭到破坏，出现牙齿倾斜、移位或向对侧伸长等现象，导致咬合关系紊乱、颌面部肌肉疼痛、张不开嘴等症状，甚至引发龋齿、牙周病、口臭、邻牙脱落。很多老人因为缺牙、坏牙而咀嚼无力，不能吃肉，时间长了就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有些老人需要将芹菜等纤维含量高的蔬菜多煮一会儿才能吃下去，使其中营养素等营养成分损失。有的老人牙不好就囫囵吞枣，未经充分嚼碎的食物进入胃肠，增加消化道负担，不仅影响营养吸收，还可能诱发各种消化系统疾病。牙齿有很多神经与大脑相连，每天数万次的咀嚼动作会通过三叉神经刺激大脑，就如同为大脑做保健运动。牙齿掉落之后，大脑接受不到足够多的刺激，支配牙齿的神经中枢就容易逐渐萎缩，久而久之记忆力减退。中国牙齿健康促进基金会发布的《牙缺失防治白皮书》指出， 缺牙者患胃癌、肠癌的比例比牙齿健全者高 30%。 由于营养吸收差，缺牙者患心脏病、胃病、糖尿病、心血管病和关节疾病的概率也大大高于牙齿健全者。牙齿脱落并不单单是自然老化现象，缺牙多数是由龋齿和牙周病等口腔问题导致的。只要积极预防，即使年龄增长也可以保留一口好牙。首先要坚持早晚用巴氏刷牙法刷牙，可以及时清除牙菌斑和牙结石，避免龋齿和牙周病的发生。门牙内外侧刷毛与牙齿牙龈呈45度角，画小圆圈清洁。牙齿咬合面，牙刷与咬合面垂直，前后短距离轻颤。牙齿内侧面，牙刷竖起来，利用前端刷毛，沿牙缝上下清洁。除了刷牙漱口，还可以按摩牙龈。漱口之后，将食指放在脸部与牙龈相应的位置，轻轻上下按摩或画圈按摩，有利于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用力要适当，以免对牙龈造成压迫性损伤。建议每年洗牙1到2次，这是预防和治疗牙周疾病最基本、最有效和最重要的步骤。定期口腔检查也能够在早期发现口腔疾病，早期治疗。适当的吃韧性食物也很重要，总是吃质地柔软的食物会导致下颚退化，使牙床变得脆弱。中老年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质地较硬或者有韧性的食物，比如绿叶菜、猪蹄等等，增加咀嚼次数，但不要用力拉扯。如果出现刷牙出血、牙痛、假牙不适、牙齿松动、牙缝变大、牙齿断裂或缺损等问题，应尽早去正规医院治疗，发现龋洞应及早充填。如果出现明显的松动，符合拔牙适应症，建议尽早拔除，避免牙周袋进一步加深，造成炎症恶性循环。人们都希望自己拥有一口好的牙齿，毕竟享受美食需要通过牙齿，在和人交流时，一口洁白的牙齿也能加分。一般判断牙齿好与坏的第一步是通过外表观看，牙齿整齐洁白说明牙齿在生长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异常，而且日常也有做好牙齿保护，做到清洁卫生。牙齿整齐的人在咀嚼食物时并不会有塞牙的问题，也就降低牙周炎发病几率。口腔异味会对人的交际造成影响，单纯在牙龈炎、口腔溃疡等问题时，口腔就会有难闻的气味，因此口腔没有异味说明有做好清洁卫生，没有存在炎症以及口腔溃疡等问题。在吃东西的时候时常有塞牙，并且动不动会牙齿疼痛时，注意可能是存在蛀牙。有些牙齿内部有肉眼看不见的龋洞时，需要通过医生详细检查才能够观察出来。另外，牙龈颜色能反映出牙龈的健康程度，如果存在牙龈疾病，牙龈大部分会以深红的状态显现出来，甚至会有暗紫色。如果牙龈呈现健康的粉红色，说明牙齿健康，牙龈没异常。当牙齿敏感的时候，吃到过冷过热的食物会有牙齿酸痛，有可能是因为蛀牙，也有可能是牙釉质受损导致。想要牙齿健康，可以看看自己是否达标，在没有达标的情况下及时寻找原因，并且采取措施让牙齿维持在健康标准内，避免牙科疾病持续存在导致影响和危害。另外，注意少吃过甜、过冷、过热的食物，避免牙釉质受损，牙齿受到影响而有不适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通便神器西梅，以及如何维持牙齿健康。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8: 警惕，警惕，再警惕。
7: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8: 警惕，警惕，再警惕。
7: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
9: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前些日子呀，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发布了最新的消息，里边有一条应对老龄化的措施，支持老年人才自主创业，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不少人认为呢，就算是年轻人创业都要冒相当大的风险，更别说是脑力体力都在衰退，尤其是学习能力相对缺乏的老年人，支持他们创业真的是个好点子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和大家来聊聊老年人创业的话题。有媒体指出啊，老年人创业在国内有褚时健这样的优秀例子，在发达国家呢更是常态。数据显示说啊，日本新创业人群里边有1/3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日本老年人能行，难道咱们中国的老年人就不行吗？现在啊，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那就是日本。不过，应对老龄化问题经验最丰富的国家，也是日本。在日本呢，老年人创业确实是一个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办法，对我们国家呢，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日本老年人创业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前面咱们说的日本新创业人群大约1/3是60岁和6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数据来自日本经济产业省下属的中小企业厅发布的中小企业白皮书。白皮书内容显示，从1979年到2012年，日本的创业者平均年龄是越来越大，老年人占比越来越高。到2012年的时候呢，60岁以上的创业者已经占了新创业人数的 32.4%。 对于这个现象，旅日作家资深媒体人徐静波也做过解读。他认为啊，日本老年人在退休以后创业成风，主要呢是有这样四个原因。首先一个，日本老年人有钱创业。日本55岁以上的老人呢，大多数都有1000万日元，折合成人民币呢，在65万元以上的积蓄存款。 在60岁退休的时候，一般呢都可以拿到1000万到2000万日元的一次性退休金，也就是说大概有100万人民币以上的可用现金，不像年轻人那样需要借钱创业。还有啊，老年人创业和年轻人相比的话，确实也有他自己的优势，因为老年人工作经验丰富，

人脉比年轻人更广，阅历更丰富，心态更平和，这些优势都可以帮助他们在创业过程当中顺利发展，成功的概率也更大。还有一个原因，大部分老人选择创业是为了让退休生活更精彩，因为日本人的寿命普遍都很长，退休以后呢，还可以好好的活20年以上，所以许多日本老人选择活到老干到老。最后一个原因呢，是为了增加收入。在日本，超过50岁的员工薪水很难再得到上涨了，到了60岁，收入开始大幅度减少。和它形成鲜明对比的，那就是如果一名企业经营者的话，他的工作年限越长，收入呢就越高。所以啊，这个诱惑也促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投身到创业大军当中。当然了，也有一部分老人是出于希望自己的技能得到发挥，想利用自由时间做点事儿的动机，走上了创业之路。投身创业的老人们呢，希望让自己几十年来积累的知识经验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并且呢，享受有效率、有成就、被尊重的充实的黄金岁月。可以说，不管是从条件上看，还是从目的上看，日本老年人创业都是有着足够的正面理由的。同样，迈向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呢，看上去可以学习一下。毕竟咱们也不是支持所有老人都去创业，而是支持一些有条件的老年人才去创业。如果这些老年人才创业成功，不仅能够解决自身的养老问题，想必啊，也能带动一批老年人的收入得到增长。然而问题啊，并没有这么简单。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在老年人创业问题上都不敢说自己是榜样。日本人对于高龄创业者占1/3这个现象是怎么看的呢？并没有持太多的正面看法，反而是有不少的忧虑。首先，不应该对日本高龄创业者越来越多这一现象做过多解读，这很大程度上啊，是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过去日本人口结构是金字塔型，现在呢，成了纺锤型。老年人口的百分比从个位数提升到近30%，老年人创业人口增多，那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其次，日本人从这个数据看到更多的是年轻人不敢创业了。中小企业白皮书显示说，2012年30多岁或者更年轻的年轻人在新创业者当中所占的比例是36%，和30年前相比呢，减少了21%。公益财团法人日本生产性本部的调查显示啊，新的就业年轻人不愿意自己开公司的情绪达到了10多年以来的最强烈水平。分析早期创业活动的全球创业观察2014年发布的数据看来啊，在全球早期创业活动调查当中，日本排在倒数第二位。同时呢，在对失败感的担忧这个选项的排名当中，日本排在正数第二位。这个问题跟老龄化现象密切相关。携程董事长、北京大学教授梁建章认为啊，一个解释是年轻人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晋升受阻，晋升到管理层有利于年轻人积累经验和资金，提升管理技能，为年轻人自主创业奠定基础。那数据显示，35岁之前就担任经理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在近几十年里下降了很多。具体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 31.8%， 到了80年代就降到了 18.3%， 到了90年代只占16.4%了。反过来说，在步入老龄化的社会，现在的老年人是长期占据比较稳定的位置，他们创业的动力呢，同样也是不足的。事实上啊，对比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这四个国家的创业率，日本各个年龄段的创业率都是最低的。日本财经类刊物《东洋经济》的一位作者

找点乐趣。做餐饮旅游的生意并不能指望他们带动老年人整体的收入增加，更不要说指望他们增加整个社会的活力了。有了这个原因，日本的增长率就很难上升。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面咱们说到日本和美英法三个国家的创业率相比较，日本各个年龄段的创业率都是最低的。那我们的另一个邻国韩国的老年人创业情况又是什么样呢？韩国的情况啊，跟日本有相似的地方。在老龄化问题的压力下，韩国的老年人迫切地面临退休后转业的问题。不少韩国老人的选择是50多岁退休之后就直接转职创业。不过通常情况下呀，因为转职没有经过任何的训练，导致创业失败率非常的高。韩国老年人的典型创业方式就是开餐馆。但是现在韩国的餐饮产业呀，已经到了饱和的状态了。每1000个人里头就有11家餐厅，比美国高出了18倍呀。就这样，还有很多韩国创业老人涌进这些过度拥挤的小型服务业。而这些创业失败后的人口呢，也很难再回到传统的工作，成为了低收入户之一。甚至韩国财政部长都表示啊，中年转业是伤害韩国经济的重要问题之一。尽管在老年人创业问题上，日本和韩国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随着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让老年人们多一条路是一条路，所以呢，两国都还挺重视给予老年人创业各方面的支持。据介绍说，日本政府会对老年创业者提供资金，中小企业厅可以给60岁以上的创业者创建的雇佣老年人的公司发放补贴，最高2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是 12.5 万。通过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的老年人创业者支援资金贷款制度，老年创业者最高可以得到7200万日元，相当于折合人民币大约是452万元的贷款。而且年利息啊在 1.5% 以下。为了鼓励老年人创业，日本政府还修改了商法，在注册资金方面给予特别的优待，降低了门槛。而韩国呢，打算调整2000亿韩元的创业基金策略，让扶持老年人创业的基金不再进入一些已经饱和的产业，比如说上面提到的餐饮业。这些资金呢，也会用来给老年人创业提供职业培训和咨询服务。然而不管怎么提供支持，老年人创业的前景啊，终究是有限的，不大可能会创造一些能够大规模拉动经济、拉动就业的企业，能自给自足啊，就不错了。因此啊，对于老年人创业给予过多的支持和培训，效率并不高，边际收益呢也相对比较小。用一些网友调侃的话来说，当年工人下岗，城里遍地是开包子铺的、蹬三轮车的，那如今所谓的老年人创业，无非也就是重操旧业。这的确很有可能变成是现实的情况。相比起支持老年人创业，政府啊更应该考虑的也许是支持老年人的再就业。老年人相对低廉的劳动成本、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更容易满足的心态，是年轻人无法比拟的优势， 在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当中，包括对接收老年人的企业进行补贴，由政府买单为老年人投保再就业保险等等，这些措施可能是一个更加务实的方向。跟您一起聊过了老年人创业的这个话题，咱们这一期金色年华又要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开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长辈说起过往，那四百龙吟是嫁妆，是生计，更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期盼。沉甸甸的不是银两，更是藏在岁月里的责任。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相互扶持，烟火日常中的默默付出，代代相传的叮嘱与惦念，都被旋律轻轻唤起。四百龙吟成了时光的信物，见证着离别与重逢，苦难与坚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亲情与乡愁。四百龙吟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承。那些藏在银两背后的深情与坚韧，早已融入血脉，提醒着我珍惜当下，铭记先辈的付出，守住心底的温暖与担当。

困在他人的期待里，被是非对错的评判裹挟，为迎合世界勉强自己，让沉重的外衣压得喘不过气，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不必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抛开你沉重外衣的呐喊，让我决心挣脱桎梏，遵循内心的指引，哪怕前路未知也勇敢奔赴。那些不再迎合的坚定，自我觉醒的瞬间，都在节拍中愈发清晰。 Free 不是肆意放纵，而是忠于自我的勇气，它教会我坚守本心，不被外界左右，在属于自己的国度绽放光芒。往后愿永远保持这份坦荡，活成自由而热烈的模样。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在酒局上贪杯逞英雄，任凭情绪随酒精蔓延，直到次日睁眼才发现身处荒唐境地，陌生的身影，失忆的片段，无处遁形的局促，只能紧闭双眼假装沉睡，祈祷尴尬自行散去。手机铃声急促作响，闹钟在枕下嗡嗡震动，每一声都像在叩问昨夜的冲动。那些群魔乱舞的模糊印象，一时上头的放纵，都在偷偷反省中变得清晰。原来逞强的代价是清醒后的懊悔与狼狈。清醒装睡不只是当下的逃避，更是对失控的反思。它提醒着我，学会克制才是成熟的底气，往后不再被冲动裹挟，在清醒中守住分寸，不让荒唐

急赶着花店想为你送上惊喜，却只撞见你与友人相伴，身影已远去，只剩我在灯里痴呆伫立。花店的浓醇花香是我们曾共赏的浪漫，如今只剩孤单萦绕。那些平凡日子里的互诉心事，花影下的并肩同行，都随你的离去沉淀成回忆里的碎片。原来再真挚的爱恋也可能败给时机，徒留偏偏我现实失掉你的怅然。花店不仅是故事的场景，更是青春里青涩的印记。那些没来得及说的牵挂，没续写的平凡美好，都在旋律中定格。往后路过花店，总会想起那段一世的爱恋，珍惜当下每一份相遇。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对爱情满心恐惧，像浮萍般无依，直到人群中独自遇见美丽的你，那份莫名的魔力让我瞬间失语，从此甘愿为爱受委屈，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了你，满心期待着你说愿意，却因心急忽略了你眼里的犹豫，你绝情飘然远去，连告别都没有一句，只留下我执着的想陪你遮风挡雨。黑胶的循环播放，像极了心底反复回想的真心告白，真爱无关结果，那段全心全意的付出早已成为生命里的印记，黑胶转动，真心未改，那些爱过的赤诚永远值得被铭记。

与你朝夕相伴，却渐渐陷入无言的沉默。你的不开口比争吵更让人难受。那些我始终走不进的心底伤痛，你竟只对最了解你的朋友诉说。他的善解人意显得我的真心像种骄纵。我反复追问，他比我懂你吗？哪怕答案是谎话，也想装傻留住你，却只剩泪如雨下的无助。原来不善表达的真心，终究没能抵过旁人的默契。爱情里的疏离，从来都比告别更伤人。爱里的追问或许没有答案，但那些真诚的付出与遗憾，都成了成长的印记。往后学会好好表达心意，也愿遇见无需试探，彼此懂得的感觉。

因怕你在爱里失去自我，一度忍痛放手让你离去。风风雨雨里，我们终究因爱重逢，才懂那些不同与委屈都抵不过心底的牵挂。你我本如日夜擦身，却愿用一生追寻刹那的梦，哪怕一步踏向困境，也决心不负那句承诺。那些共同熬过的风雨，彼此包容的不同，都成了爱情最珍贵的印记，让每一份执着都有了意义。

曾是光着脚丫奔跑的小孩，眼里满是对世界的好奇，会为一朵花停留，为一只虫欢呼，把快乐藏在简单的小事里。长大后被生活推着前行，学着成熟，学着伪装，却渐渐弄丢了那份纯粹的欢喜。但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被遗忘的童心，那些不加修饰的天真，毫无顾忌的热爱，从未真正远去，只是被时光悄悄藏起。小朋友不仅是童年的模样，更是心底不愿长大的柔软。愿往后能守住这份童真，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好奇与善良，让童心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永远对生活满怀热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

0: 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说起东汉风云，还要在刘邦芒砀山斩蛇起义说来。这当初秦始皇兵吞六国，统一天下，南修武陵，北修长城，东填大海，西建阿房宫，是动用天下民夫。当时秦始皇就下了一道令，押送民夫去干活，真要是半道跑了一个民夫，就让押送的人去盯着干，如果要是跑了两个民夫，就把押送的人斩首示众。那当时刘邦身为泗水亭亭长，他押着200-300名民夫去修筑长城，就在一夜间跑了15个。刘邦一看可坏了，跑一个自己盯着干活，跑两个就杀头，跑15个这还能活得了吗？索性他把这几百人招到跟前，告诉大家都跑吧，反正我是一死，就目不如把大家成全了。这些民夫一听是感激涕零，全都跪下了。他们跟刘邦说，亭长啊，我们要一跑了的话，您肯定是死了，那既然走投无路了，咱就莫不如反了，您就是我们的主公，我们就随着您，您还行不行？就这样，刘邦领着这些人就挑旗造反。没过2个月，他的队伍就壮大了，这队伍也得有几万人。这一日，刘邦领着这些人往前走，路过一座高山，这座山叫芒砀山。忽然前边的队伍不走了，刘邦不知道怎么回事，按宝剑到前边一看，哟，他吃了一惊，原来就在前边道当央有一条白蟒拦路。这一条蟒那少说也得有10几丈，盘在那里仰着头张着口。刘邦一看，苍啷一声把宝剑就亮出来了，用手一指，畜生，你竟敢拦我的道路，我斩杀了你。没想到这蟒说话了，说刘邦啊，你要斩我的头，我就窜你头地，你要斩我的尾，我就窜你末地。当时刘邦也没听明白他这话什么意思，这亮出剑来就照这蟒的正当央，哎，这身子当中咔嚓一剑，蟒断两截，一片红光，再看蟒不见了。只听半空当中这蟒又说话了，刘邦，你今日斩我，你以何还我？刘邦当时这心里边啊，就有点发惧，但是他胆量还算不小，听着蟒这么一问，他用宝剑呢就往地下一指，说我平地还你，那个意思啊，我在这儿把你杀了的，以后啊咱们在这儿再算账。可是呢，这白蟒啊听错了，这刘邦打下了天下，这大汉朝200年的时候，是汉平帝刘瓁在位，这才引出来安汉公王莽篡位。这神话传说说那王莽啊，就是白蟒一转。咱们前边啊说这么一段，书归正传。单说汉平帝刘瓁在位，他手下有一些大臣，其中有左班大丞相窦融、窦子衡，兵马大元帅马钦，还有安汉公王莽、王继军。要说起这个王莽来，那的确有才华， 文的武的那都可以。他不单说官拜安汉公，而且他还是当朝的国丈。他大女儿王凤英是汉平帝刘戡的正宫娘娘，按说他又是安汉公又是国丈，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这官做得可够大的了，也应该知足了。哎，不行，这个王莽老觉着自己这能耐比皇上大，自己要当了皇上啊，那就更了不得了。这一日心中烦闷，他穿了一身便装，也没带什么随从，就一个人打着安汉公府里边就出来了，想到外边啊散散心。他在长街上走着呢，他站住了，只见道旁有一座挂棚。按说当时什么算卦的占卜的呀，这些那都不少，并不稀奇。可是这个挂棚上有一副对联，把王莽的眼光给吸引住了。这个对联的上联是：天寒地冷，水无一点怎成冰。下联配：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做主。哎呦，王莽心想，这副对联写得好啊，这是谁写的呀？他跨步过来，就仔细的呀观察这副对联，越看越高兴。这个对联上半联写的也算大实话，这天寒地冷，水无一点怎成冰，那是这不管呢，这天怎么冷，要如果没有水的话它不会结冰的。那下联写的就更对王莽的心思了，是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做主。那个王字要不出头就不能念主。王莽想，我姓王啊，我王莽要不出头，这天下哪有主啊？看来这副对联儿，这写的就是我呀。他这么一想啊，撩帘子他就来到挂棚里了。只见挂棚里边收着的很干净，有个长条桌案，后边那把太师椅上坐着一个出家的道士。只见这个出家道士有50多岁的样子，紫面黑须，身穿灰色的道袍，在背后插着马尾拂尘。王莽刚要问这道士法号怎称啊，姓什么叫什么呢，还没等他问呢，就这个老道一看王莽，愣了愣神，赶紧站起来撩袍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贫道玉万岁有礼。哟，老道跪下，这一口尊万岁，王莽是目瞪口呆。王莽想，他是谁？他怎么管我叫万岁？那见着皇上才能称万岁呀、啊？这怎么回事？再说我只是阿汉公，我是国丈，他管我叫万岁，真让别人听到了的话，这有麻烦呢。这王莽想到此处，他是一抖袍袖，哪里来的野道，信口胡言，岂有此理？啪，抖袍袖转身，他这就要往外来，身后这道士啊站起来了，叹了口气，说了几句话：哎，周无履袜怎为地，汉无张良谁灭秦，是明君不识擎天柱，你欲得江山枉劳神。就这几句话，就好像定身法似的，就把王莽就定在这个门里了，那个腿就迈不动了。王莽心想，哎呀，这个道士乃是当代的奇人呢。那这几句话王莽一听那就明白了，这老道在点化他。老道说，周吴吕望怎为帝，那吕望就是姜子牙呀，那大周朝要没有这姜子牙，怎么能打下来800年的天下呀？说汉无张良谁灭秦，那是啊，

0: 没有张良辅佐刘邦，能够平秦灭楚统一天下吗？那么第三句第四句就说到王莽身上了，说你明君不识擎天柱，欲得江山忘劳臣。你想当皇上，你想得天下，但是我就是吕莽，我就是张良，可是你却不识得，那你不忘劳臣吗？王莽是一转身拉上这个道士离开挂棚，直接回归安汉公府，到了密室把门关上了。王莽拱手一礼，仙长，不知您出家何处，法号怎称，此次来到长安城，您是所谓何来？这个道士二次给王莽跪下，万岁，贫道我是山中的野道，并无庙宇，我姓徐，叫徐世英，说起贫道我来是袖吞乾坤，八卦有准，我早就算来你有一步天下，我这才是慕名而来，专为访您。万岁呀，如果贫道眼力不差的话，不久您就会身登大宝，为一国之尊。嘿，把这几句话说的王莽浑身这舒服啊，他伸手把他拉起来了，两个人落座。贤长，既然您知道在下之心，我对您也就说心里的话，我的确要想当皇帝，不过现在汉平帝刘瓁在位，手下文臣武将众多，我怎么能够推倒他登基坐殿，还望仙长指一条明路。老道闻言乐了，一伸手打道袍里边拿出个小葫芦来，把这葫芦盖一打开，王莽就闻着呀，有一股酒香。可就见这徐世英用手一指这葫芦，万岁，我这葫芦里边的酒可不是一般的酒啊，这是鸩酒。嗯，鸩酒不错，世上有两种毒鸟，一叫烟邪，一叫鸩日，是七毒无比，只要拔下来这鸟的一根羽毛，往这一缸酒里边轻轻的这么一活动，这一缸酒就都有毒了，喝一口就七窍出血，肠堵皆崩，毙命当场。那么我这一葫芦酒呢，是用整个鸟而酿制而成，说起它的毒性来就可想而知。据我查知，再过些日到八月中秋节，就是这汉平帝的寿日，满朝文武都得上金殿为他祝寿啊，您就把这葫芦酒献给他。要说别人当殿献什么礼物啊，或者送什么吃的呀，他不一定接受，或者是不能够饮用，但是您是他的国丈，您位高爵显，那你身为国丈当殿敬他一葫芦酒，他肯定高兴，起码他得尝一口以示对您的尊重，只要他喝了这一口酒，他就会当场死去。那么事先你要把您手下这些人都准备好，只要他一死，您立刻是黄袍加身，坐在当中的龙椅之上，谁要是不服气是立刻处死，大汉的天下就是万岁您的了。哎呀，这真是聆听仙长一席话，胜读古今十年书。王莽当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现在他看这老道徐世英，那就是智多星，是自己的救命星。仙长，如果我王莽真有这么一步天下，就是能当皇上的话， 我封你为一字并肩王，与你共享天下，谢我主万岁。就这二位密谋妥当，王莽就加紧的准备。王莽哥们很多，死党也不少，他亲族里边的弟兄就有十几位，什么王峰、王寻、王芬、王才、王玉、王立、王仪、王志，再有还有什么夏侯烈、司马荣、大刀苏宪、苏万高，这些都是可以给他卖命的人。而且现在在汉朝各个重要的部门掌握着大权，他都秘密的把这些人召集到一起，把自己打算说了，这些人是完全赞同。他们这些人心里边也有个盘算，只要王莽能成了皇上，那他们是一步登天，比现在还会荣耀啊。话说8月15中秋节这一天到了，汉平帝刘衎坐在八宝金殿上，这满朝文武是位列三台，今天正是皇上大寿之日，这山呼万岁，前七后九中八拜，这一顿头就磕了半天呢。这些人磕完头了，位列两厢，只见这国丈安汉公王莽是闪身离班到前边说话：吾皇万岁万万岁，老臣遮相有礼。汉平帝捻然一笑：哎呀，国丈，咱们今日是同喜的日子，万岁，您看这是什么？说着话，王莽一伸手，打他怀里边把这一葫芦毒酒就拿出来了，轻轻把这盖儿啊打开：万岁，这葫芦酒是我多年酿制而成，平日里舍不得饮用，今日乃是万岁大寿之日，我这才敬献出来。万岁，只要您喝了这葫芦酒，是长生不老，不老长生，请万岁饮用。说的话，王莽他跪在前边，把这葫芦毒酒是举过头顶。汉平帝龙颜大喜：哈哈哈哈，国丈，也别说我饮了这个酒是长生不老，不老长生，就听了您这几句话，我就觉得我内心是十分喜悦，我高兴无限呐！来来来，快快拿浆过来！他这一摆手，旁边有电头官立刻跑过去，到王莽跟前把这葫芦酒接过来，回身递给了汉平帝。这是王莽那个心扑腾扑腾扑腾来回直扑腾，慢慢就提到嗓子眼儿来了，心想他能不能喝，他要如果不马上喝了的话，这我提前做的一些准备可就不好使了。说他过后他要如果再不喝的话，那么这些可就都泡汤了。这王莽怀抱着象牙护板，慢慢站起身来，退回原班。他两只三角眼斜着往上溜着，盯着皇上。就见这汉平帝双手捧这酒葫芦，没喝之前他闻了半天，好酒，好酒啊！孤家几年来也没有闻过这样的酒香。这个时候已经有人把这酒杯拿过来了，皇上用的那个杯都是御制的宝物。太监想接过葫芦来给斟酒，皇上没让，这个意思也是对王莽的敬重。只见这汉平帝一个手拿着杯，一个手拿着这个酒葫芦，轻轻的斟满，一扬脖，咕哒，把这口鸩酒是一杯而干，喝了。王莽当时心头就一震，
1: 心还是有些不稳当，心想

那个徐世英先长说这酒怎么毒啊？不过他到底毒不毒，能不能中用啊？别喝完了他不怎么样啊，他死不了怎么办呢？汉平帝喝完这个酒刚要还好，突然间就觉着这小腹一痛，哎呀，口喷鲜血，扑通打龙椅上就栽下来了。哇，今天大乱，这文武大臣不知道突然间皇上为什么吐血栽倒，这怎么回事？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就看有人已经来到王莽的切近，搀扶王莽来到龙椅之前，伸手把这汉平帝拽旁边去。早已经准备好的龙袍抖了出来，给王莽穿上，将王莽是扶在龙椅之上。再看外边呢，乱了，哇哇，什么步兵骑兵已经把八宝金殿围个水泄不通。这时候王莽手下的心腹大刀苏宪、苏望高苍啷啷亮出宝剑来，就站在八宝金殿之上，用宝剑指着文武大臣：诸位听真，现在莽主万岁已经废掉了汉平帝刘戡这个昏君，莽主已经成为一国之君，登基坐殿，如果愿意辅佐莽主者是官升三级，不然是死路一条。王莽往当中这一坐，苏宪再这么一喊，大家这就全明白了，这是王莽造反了。那这些人能服吗？可是不服气有什么办法呀？凭武力斗不过人家，就刹那间也得有一多半的朝臣就被摔进了油锅，插挑上刀山，八宝金殿是血流成河，尸横满地。王莽坐在上边，他两眼如电，审视着下边这些情况，他看来看去，他的眼光就落在了一位朝臣的身上，心想：我这个江山能不能坐稳，主要就看他是否保于孤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上回书说到，王莽篡位。王莽这一篡位登基，是立刻传下号令，谁愿意辅佐自己是官升三级，不然的话是利弊当场。

刹那之间，朝臣死了一大半，血流成河，尸横满地。这个时候，王莽的眼光就落在了一位老臣的身上。这个老臣是谁呢？那就是三朝老臣，左班大丞相窦融、窦子衡。他乃是汉朝的老臣，现在我推翻了汉室，他能够愿意保我吗？那么像他这样人还不好轻而易举的杀掉，我该当如何是好呢？他这儿正想着呢，就见着窦融、窦子衡是一撩袍出班跪倒，向上给王莽磕头：万岁万岁万万岁，老臣这厢有礼。哎呦，这王莽怎么也没想到窦融能这么痛快的管他叫万岁。一时间王莽是心花怒放：窦丞相请起，是官复原职，谢万岁。窦丞相闪身退到一边去了。哎，窦丞相这一领头，这许多朝臣就都给王莽跪下了，口称万岁。那王莽就更高兴了。其实这些人都不知道窦丞相是怎么想的。窦相心想，眼睁睁地看着汉平帝死在当场，如果要说现在出去怒骂王莽，说他翁篡续位，然后我被王莽一杀，这容易，我就像其他死的大臣似的效忠汉朝，那也算妥了。不过我要是一死的话，还有谁能够灭莽兴汉？那大汉朝就无望了，此时应该忍辱负重，明着我保他，暗中我要找机会，有朝一日我要推翻他王莽，恢复大汉天下。这窦丞相是这么想的，所以说呀，他这才出班跪倒，口称万岁。王莽琢磨，只要窦融现在你能够这么表态，那我就可以用你。哎，看来王莽对于窦融也不是十分的信任。现在王莽已经传下旨意，杀刘800户，灭刘3000里。王莽一想到这姓刘的，他脑子就疼，因为大汉朝那是刘邦打下来的天下呀，那皇族都姓刘啊，所以说得把姓刘的杀绝了。开始是杀皇族内姓刘的，后来一般百姓姓刘的也杀，吓得许多姓刘的百姓赶紧就逃出长安城，跑个没人的地方藏起来过活，有的干脆就改了姓了。过去繁体那字啊，那刘字写得很啰嗦呀，哎，就把这个刘字啊拆开，有的姓金了，哎，有的呀姓铁，哎，等等。要不后来把王莽给消灭了，大汉朝又恢复了天下，那过去改了姓的那个又改回来了，又姓刘了。哎，本来有的呀那不姓刘，他也改姓刘。要不现在有一句话叫张王李赵遍地刘，那姓刘的多，这都那阵儿啊改回来的啊，这是一句笑话。单说王莽现在给他手下这些死党是加官进爵，光亲王他封了一溜，什么南亲王夏侯烈、北亲王司马荣、武成王王方、六合王王玉、颍阳王王寻、昆阳王王立、秦王王芬、三王爷王仪、三山王王才、东鲁王王志、大刀三七王苏宪、苏万高，再有是他篡位成功第一号功臣老道徐世英，被他加封为疑似并肩王、护国大军师。王莽现在可算是羽翼丰满。王莽现在坐在八宝金殿上，正在发号施令，忽然间就见外边跑进了一个人，到了金殿之上俯身跪倒，向上山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微臣见驾来迟，望万岁恕罪。哎呦，王莽就一看下边跪着的一个人，
向上这一称他为万岁，那简直都心里边乐开花了，就比刚才窦丞相向他称万岁他还高兴。那说下边这个人是谁呀？下边这个人就是汉平帝驾下镇金斗潼关三省兵马大帅吴承恩。吴大帅现在五十来岁，赤红的辫子，三绺刚然。那他这是汉平帝驾下有名的猛将，那为汉朝守着潼关大门呢。像这样的人，王莽做梦都想笼络过来。不过他一想到这个吴大帅，那乃是汉平帝心腹的大臣，那笼络不来，只好找机会杀掉。不过他手握重兵，你想杀他也是极为不易。没想到这个人跑上金殿，俯身就跪倒，口称万岁，这真是天之幸也。王莽能不高兴吗？他这一摆手，爱卿平身。呀，下边跪着的潼关大帅吴承恩听他上边的一说话，他感觉不对劲儿。那说怎么回事呢？嗨，弄差了。原来这吴大帅领着全家老小，带着一些随从，打潼关回来给这汉平帝拜寿的。说王莽篡位，这是突如其来的事件，他不知道，他还以为上边坐着的是汉平帝呢。这在上了金殿都没往上瞧，俯身跪倒就口称万岁。王莽一说平身，他抬头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呀，莽贼！他用手一指，开口怒骂。这一骂莽贼，王莽是冲冲大怒，来，推出去斩了。王莽现在手下人都准备好了，也别说你这么骂呀，你就不同意保王莽都杀你，是立刻把吴大帅拉下去，人头斩落，然后用托盘托着，把这个人头递到王莽的跟前。王莽看一看，他这一摆手，拿下去。王莽接着又传了一道令，告诉把吴承恩的家眷捉来，要统统斩首。时间不大，吴大帅的夫人陶氏和小儿子吴汉吴子嫣被带上了八宝金殿。王莽坐在上边向下一看，就见陶氏也就有三十出头的样子，再看这个小男孩吴汉有八九岁的模样，红扑扑的脸蛋，浓眉大眼，长得不错。他只这么看了一眼，然后一摆手，推下去斩了。是，手下人这就过来拉扯着陶氏和吴汉要拉下去行刑。且慢，陶氏夫人这一摆手，拉他这些人就一愣，心的话，这什么地方？这是八宝金殿呢，还有你说话的这个地方啊？不过他们当时都站那儿了，就见这陶氏向上一拱手，莽主万岁，请问您为什么要杀我们母子？现在孤家乃是一国之君，现在已经不是那汉朝，已经是我成立的大兴国。王莽的国号叫大兴国吗？你的丈夫他不愿辅佐我，而且在八宝金殿上辱骂君主，我就将他斩首。他株连到你们，我才要将你们杀之。万岁，我丈夫不保您，您把他杀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母子愿意保您，您还杀我们吗？他这个陶氏这一句话把王莽给问住了。王莽心想，哎呦，这个陶氏真是唇枪舌剑，他这一问，这孤很不好回答呀。那是啊，自己现在是皇上了，人陶氏说了，说我愿意保你，你还杀我吗？我说你要愿意保我，我还杀你，这没有这个道理啊。这王莽看看陶氏，又瞧了

配你小儿无憾，待他们长大后就选吉日成亲，也就是我要招你儿为我的东床驸马。如果你要愿意，我就饶你母子的性命，不然的话是定斩无疑。王莽心中盘算，既然陶氏他说愿意保我了，我就不能杀他。可是我提出了这么一件事情，如果你要是同意了，这吴汉就是我的东床驸马，那我就没有什么顾虑了。我没有顾虑，我不但说不杀他，那以后我还要抬举他呀。就见陶氏是俯身又施一礼，万岁，如果说你要能答应我三宗事，这门七日事我就同意了。嗯，王莽心的话了，好吗？我作为皇上，我让你答应我一宗事，你那边还没等答应呢，你就提出了三宗事，这真是跟我对着干呢。这时候满朝文武都讲，哎，这陶氏夫人真是有胆量，不愧是吴大帅之妻呀。王莽沉吟了一下，夫人你说吧，这三宗事是什么事？万岁，我这第一宗事就是待我儿长大成人后要子承父职，您得封他为镇金斗通关三省兵马大帅，不知万岁是否同意？那说陶氏为什么提出这么一宗事？陶氏刚才已经见到自己丈夫的尸身了，说想淌眼泪那都来不及流，就被人押上八宝金殿。但是陶氏心意已定，自己儿子长大成人后一定要为父报仇，灭莽兴汉，要亲手杀掉这个莽贼。所以说提出来这第一宗事，让儿子以后得有兵权，你没兵权你怎么杀这王莽啊？但是王莽一想，他要是我的姑爷，为我守着潼关这道大门，那这是对我有利的事情啊。王莽在上边就一点头，你这第一宗事姑答应了，那么这第二宗事是什么事呢？回万岁，这第二宗事或许是一种不情之请，让万岁您要怪罪，你说来我听。万岁啊，说以后待孩子长大要成亲的时候，要送亲不娶亲。嗯，就这一宗事也别说是王莽啊，你就什么那个徐世英啊，什么苏县呢，还有窦丞相啊，都感觉有点莫名其妙。心的话，这老太太一本正经的说出这话来，怎么这也不是个什么事儿啊。哎，陶氏心想，这个事可不小啊。送亲，那就是王莽要派人把女儿以后送到潼关成亲，要是娶亲就得吴汉领着人到长安来娶。陶氏心中想着自己儿子要是长大成人到长安来娶亲，见着王莽，那王莽老奸巨猾，一笼络儿子，他们在产生了什么感情，待需要儿子杀王莽的时候，这儿子再下不了手，那可就坏了大事。因此就根本不能让他们见面，或许少见面，等杀王莽的时候快刀斩乱麻，骑着咔嚓把脑袋就给他削下来。所以说这才提出这么一宗事，叫送亲不娶亲。王莽是捋然一笑，好，姑答应了。那么第三宗事，这第三宗事嘛，万岁您可不要笑话呀，我这第三宗事那就是以后公主和我儿成亲后要按家规不论国法。王莽乐了。王莽为什么乐呢？心的话，这个陶氏夫人看来在家呀老做这个当家人来的，他怕我女儿一个金枝玉叶嫁到他家以后摆着公主架子呀，管制他
因此

上现在啊就提出来了，要按家规不按国法。那按家规这老婆婆说了算呢，你这儿媳妇儿那见着老婆婆了，你得先说话先施礼。要按国法，这老婆婆那见着公主那得先施礼先说话。他一想，这有什么呢，同意了。其实陶氏可谓之深谋远虑，陶氏想，以后我儿娶了这个公主，真要是按国法，这个驸马呀得听这公主的，我做婆婆也得听公主的，有什么事儿都得顺着公主，时间一长了我儿子就不能听我的话了，要按着家规他们都听我的，我让我儿子杀公主我儿子也得杀，我让我儿子杀这莽贼我儿子也得杀，因此现在这事儿就得定下来。可没想到这王莽是痛痛快快的把这三宗事就都答应下来了，那么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这个时候窦丞相窦融打旁边走过来，万岁万岁，既然万岁和夫人定下了这门亲事，那么我窦融愿意做这个大媒，不知万岁和夫人意下如何。哦，哈哈哈哈，王莽这可是打心里乐了，心想这窦融啊也能凑趣儿啊，他愿意做大媒那当然好啊，哎，我女儿和驸马定亲，丞相做媒，那这顺理成章啊，哎，姑就准你的本章。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陶氏领着儿子下去了。那面怎么给丈夫料理尸身，这咱不细提，单说王莽又有一件心事是涌上心头，愁眉难展。护国军师徐世英和左班大丞相窦融就问他，万岁不知你有何忧虑。现在皇王的玉玺还在那王凤英手中，不知是否他愿意交给我。这汉朝的时候有那么个规矩，国宝皇王玉玺都在正宫娘娘手里边掌管，皇上要用的时候啊派人到那儿去取。这正宫娘娘那就是王莽的大女儿王凤英，这王莽觉得自己翁篡续位，老丈人把姑爷这皇上位置夺来了，他还是觉得呀对不起自己女儿啊，不好意思见女儿，因此他心里边啊挺乱。但不管怎么地，他作为一国之君没有闯国玉玺不行，他现在把这事提出来了。徐世英听着冷冷一笑，无良佛万岁，您不妨亲自到后宫见公主讨索玉玺，我想她应该给，她不给的话咱们另想他法。嗯，也是。就这样王莽领着手下这些心腹，其中也包括窦丞相，他们打前边的八宝金殿就奔后宫来了。这个时候后宫已经啊哭成一团，王娘娘王凤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丈夫汉平帝被自己的父亲用鸩酒给毒死了，现在国家已经完了，王莽篡位登基了，现在啊他就怀抱这皇王玉玺，想想自己的丈夫是满面是泪。就在这时候有宫女跑进来了，娘娘千岁，王莽要见您。啊，王凤英心想，他见我干嘛，他还有脸前来见我。还没等他表态见是不见的，这个时候王莽已经跨步来到他的宫殿之内，在后边跟着徐世英苏谢还有窦丞相这些人。王莽一看女儿面色憔悴，怀中正抱着玉玺，当时的那心呢就砰砰一跳。女儿，莽贼，你来见我作甚？王莽的脸腾就一红，歇会儿，这是我女儿啊，现在当众就跟我叫莽贼，我，他把这气儿往下压一压，现在就得厚着脸皮说话了。女儿，
汉平帝刘恺乃是个

昏君，昏君误国，与你与国又有何异呢？现在孤取而代之，乃是大兴国开国的皇帝。虽然你不是什么正宫娘娘了，但是你是我的女儿，那还是金枝玉叶，你是公主吗？我会好好的看待于你，你把这玉玺交给为父吧。这王娘娘听这王莽啊在她面前这么说着，她就想着自己的丈夫汉平帝怎被她给毒死，是越想越气，忍不住了一抖手，咔嚓用怀里边的那个黄王玉玺他砸王莽的脑袋。耶，王莽往旁边这么一偏身，啪嚓一下子玉玺落地摔碎。王莽一看，哎呀，小贱人，我必杀之。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胃位于人体左上腹区域，它就像一个弹性绝佳的布袋，凭借强大的消化功能加工各类食物，而这整个过程离不开胃酸的帮助。为了安全使用胃酸，你的胃有多努力？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胃酸为何总是闹情绪。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胃酸的主要成分是盐酸，大部分胃酸在食物进入胃之后开始分泌，餐前食欲刺激开始产生胃酸，食物进入胃之后一到两小时达到高峰。胃酸到底有多酸？溶液的酸碱性通常用 pH 值来表示，其中7是中性，pH 值越小酸性越大。胃酸的 pH 值为小于1，可低至 0.8 左右。一旦胃酸和胃里的其他内容物混合，胃酸的初始值被稀释，整体 pH 值就可能变成1到3。既然胃酸这么酸，为什么不会伤害胃部呢？为了安全的使用胃酸，人类的胃部进化出了强大的自我保护机制。胃黏膜不但分泌胃酸，同时也分泌大量黏液，正是这层自带的黏液层隔离了胃酸，保护胃免受消化酶和酸的伤害。隔离胃酸之余，对于冲破阻碍靠近胃部的胃酸，黏液中的碳酸氢盐还能够起到中和胃酸、降低杀伤力的作用。并不是所有的器官都像胃部一样能够承受高强度的胃酸，强大的胃酸会不会在离开胃之后伤害其他器官呢？食管和胃的连接处有一个贲门，如果这个门关不紧，胃酸从贲门逆流到食管里，就会造成胃食管反流，这会引起食管及周围组织不适，出现烧心泛酸症状，表现为反复咳嗽、咽部异物感，甚至出现口腔溃疡、胸闷心慌等。食管既不耐酸也不耐碱，如果经常胃食管反流，食管可能会发生糜烂，导致反流性的食管炎，继而形成溃疡、狭窄或者梗阻，长此以往，食管发生器质性病变。胃酸除了向上跑，还可能向下到幽门，这会导致十二指肠球部发生溃疡，形成一个糜烂面或者溃疡面。十二指肠溃疡主要表现为上腹部疼痛，也可表现为仅在饥饿时隐痛不适。临床上约1/3的疼痛呈节律性，早餐后1到3小时开始出现上腹痛，如不服药或进食则要持续至午餐之后才能缓解，饭后2到4小时又痛，进餐后可缓解，约半数患者有午夜痛，常可痛醒。一般的胃酸是无法穿透黏膜层的，但是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应激因素或烟酒刺激等，破坏了黏膜层的细胞结构，胃酸就有机可乘。胃酸窜到黏膜下，导致黏膜损伤，逐步发生炎症，形成糜烂溃疡。在反复的胃酸刺激下，还会形成胃穿孔。正常分泌的胃酸不会伤害身体，它的作用十分重要。如加工食物，胃酸把整块食物消化成食糜，然后送到小肠里吸收营养。胃酸还能保证消化全过程，刺激人体分泌消化相关的酶、激素以及神经递质，使食物消化顺利进行。另外，胃酸有防御作用，可以清理一些进入胃里的细菌、真菌等，防止引起感染。胃酸的量不能过多或过少，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胃酸过多会出现咳酸水、烧心、胃部隐隐作痛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影响食欲。胃酸过多引起的常见疾病有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胃炎、急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胆囊炎等。 胃液分泌不足，无力负担起消化与防腐制酵的工作，影响消化吸收功能，还会导致营养物质消化和吸收障碍。常见疾病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多表现为上腹部不适，吃饭不太好，消化不良，胃酸过少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打嗝等症状。胃是一个讲原则的器官，一旦节奏打乱，胃酸失控，功能就会受到影响。甜食、糯米制品、浓茶、酒精、口感酸的果蔬等都会刺激胃酸分泌，本就胃酸多的人要远离这些食物，防止形成更多胃酸，加重伤心。吃过多的食物会损伤胃黏膜，短时间内胃容积快速扩张，会导致急性胃扩张，甚至是急性胃穿孔。总是吃撑会影响胃的蠕动和排空功能，还会增加肠道负担，导致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生。建议大家每天固定吃饭时间，尤其是早餐不能忽略，避免饥一顿饱一顿。如果出现突发状况导致不能够按时吃饭，试试备上一些健康零食和水果作为暂时的能量补充，以保障胃肠应时而动。不管是午休还是夜间睡觉，尽量使用枕头，把肩膀稍微垫高，必要时可把床头位置抬高10厘米，利用重力来抑制胃酸反流入食管。容易泛酸的人睡觉时最好保持左侧卧，有助减轻胃部压力，保持平和的心态减轻压力，避免紧张情绪影响胃的蠕动和胃酸分泌而使病情加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
3: 哈，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个坚持运动的人一般都会经历从气喘吁吁到感觉轻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身体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如果长期不运动，不仅会让组织器官机能下降30%，还会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只要开始运动，身体就会受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运动的收益率。不久前，澳大利亚贝克心脏和糖尿病研究所发布综述文章指出，体力活动不足可导致心脏萎缩。研究人员表示，身体活动与心肺功能之间密切相关，多进行体力活动，特别是中等或高强度活动的人，心肺功能更好。长期规律锻炼能使心脏的重量容积增大，安静时心率变缓，心肌的室壁增厚，使其每次收缩变得强韧有力。相比运动者收缩有力的大心脏，长期不运动的人心脏不但会变小，还会更僵硬。此前美国心脏协会会刊《循环》杂志发表一项研究指出，运动可逆转中年人的心脏衰老问题。心脏舒张收缩功能提高，泵血能力变强，心肌更有活力。

研究还发现，45到64岁是增强心脏功能的关键锻炼期。从刚开始运动到坚持运动一年，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美国亨廷顿大学的临床运动生理学教授米歇尔·奥尔森博士梳理了运动改变身体的时间线。刚开始运动，内啡肽大量产生，让你觉得兴奋，精力充沛。有氧运动过程中，大脑向肺部发送信号，帮你呼吸得更快更深，并向肌肉输送额外的氧气。在有氧锻炼当中，身体主要把脂肪作为燃料，开始消耗脂肪。运动一小时，多巴胺、血清素等能够改善情绪的化学物质会在运动后的几个小时里充斥大脑，使身体感觉轻松舒畅，压力也会随之减轻。运动提高了免疫球蛋白的水平，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运动后，即使在休息的状态下，也能燃烧更多的热量，这就是后燃效应。运动过程中每燃烧100千卡热量，运动后还能再燃烧15千卡。运动一天，运动让心脏变得更健康，如果强度到了出汗的程度，血压也能降低长达16个小时。这时候肌肉重量开始增加，如果进行了力量训练，肌肉会开始重建，以修复肌肉练习时造成的微小撕裂。运动能增加流向大脑的血液和氧气，有助于提高学习能力，让人更专注。运动一周，糖尿病风险降低。运动越多，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就越强，越能降低血糖水平，减少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另外，耐力也得到了增强，使最大血氧量提高了约5%，身体可以适应更高强度的运动。这时候身体变苗条了，但是仍然需要控制饮食。运动一个月，肌肉耐力持续增加，可以更轻松地进行负重训练，且每组训练的次数也在逐渐增加。这时候脂肪开始减少，超重者甚至可以减少12%。运动有助激活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有助于形成新的脑细胞，提高大脑功能。运动一年后，耐力和有氧势能提高，不再感觉运动吃力了，减脂速度也会加快。经常运动会提高心脏的泵血效率，从而使心率降低。长期不运动的人切记突击式锻炼，如果身体无法适应，就可能导致关节、韧带及软骨损伤等运动损伤。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建议，刚开始参与运动的人群每周运动3天，逐渐增加到5天，每次运动10到20分钟，逐渐增加到30到40分钟。运动8周后，可将每次运动时间增加到30到50分钟，每周至少应包括20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运动频率也应增加到每周5到7天。长期运动能使人体端粒的长度增长，避免自由基所造成的损伤，延缓衰老进程，降低患癌风险，从而延长寿命。刚开始运动或者体质较弱者，可以选择散步等强度较小的运动，步速以控制在每分钟110到120步为宜。具有一定运动习惯、体质较好的人，可以选择健步走、慢跑、骑自行车等中等强度运动，心率控制在每分钟100到140次。运动时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如果出现心悸、呼吸困难、胸痛或运动停止后持续大汗淋漓等情况，应立即暂停运动，严重者应及时就医。运动前最好先对柔韧性较差的部位进行充分的拉伸，避免运动损伤。运动后注意拉伸放松，让心率缓慢降到每分钟120次以下，使身体恢复平静，避免因血压下降过快而出现眩晕、恶心等症状，还可帮助排出乳酸堆积，缓解疲劳，并增加身体柔韧性。运动不宜过早或过晚，空腹和饱餐之后也不宜运动。一般来说，用餐2小时后，食物消化比较完全，是比较理想的运动时间。养成运动习惯之后，更要保证充足睡眠，饮食中要多摄入粗粮、碳水、优质蛋白等等。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许薇和你一起关注的是经常闹情绪的胃酸和运动的收益率。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人上了年纪啊，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但是调查显示，咱们国家高达90%以上的老年人群呢，都不具备最基本的健康素养，很容易在某些健康知识的理解上出现偏差。有的老人呢，为了控制血脂，5年不吃一滴油；还有的老人为了控制高血压，天天不吃盐。这样的毅力啊，真的是让人钦佩，可惜往往用力过猛，得不偿失。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来跟各位说说怎样才是正确的饮食习惯。75岁的田阿姨啊，是各种各样养生节目的忠实粉丝。最近10年以来呢，田阿姨先后患上了高血压和糖尿病。这两种疾病虽说是老年人的常见病，但是田阿姨还是想要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等着外孙子大学毕业留在国外工作呀，把他也一块接到国外去转转，享享清福。人生有了奋斗的目标啊，日子就有了奔头，田阿姨呢也更加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她最关心的就是油和盐的问题。

这个限盐的问题，专家说了很多年了，田阿姨觉得呀，人家说的太有道理了，所以呢，她原来做菜放盐啊，放不少，自从了解到盐对身体的危害之后，就开始限盐。对于她这种超级清淡的饮食啊，儿女们没少提意见呢。可无奈，田阿姨是家中的大厨，儿女们提意见，那你是白提。可孩子们吃不下饭怎么办呢？嗨，就来一小碟咸菜吧。田阿姨是数年如一日的坚持清淡饮食，哪怕是出门吃饭，田阿姨也会和餐厅的服务员说一句，告诉厨子少放点盐啊，再给我来一碗清水。餐桌上这碗清水干嘛用呢？就是用来洗盐的，把炒上来的菜都放在清水里涮一遍，然后再吃。油呢，那就更是健康的大敌了。田阿姨经常说，自己的血压高，不能让血脂也超标啊。所以啊，家里的菜不仅口味清淡，而且呀，是没有油水。田阿姨的理解是啊，这油里边啊都是脂肪，脂肪吃多了呢，就容易腻在血管里头，最后变成动脉硬化，甚至会出现血栓。那我不吃油了呢，就省了这份担心了，不是？其实啊，盐不是健康的敌人。要是在十年前提起限盐的话，还有点新意。现在和老年人再说限盐呢，就已经没有创意了。限盐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做菜应该清淡，吃盐太多了确实不好，这样的道理呢，大家都明白。在新颁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啊，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6克盐。盐呢，不只是做菜的时候放的食盐，还包括咸菜呀、腌肉啊、各种的酱啊，还有腐乳等等这种比较咸的食物和其他含钠比较高的食物。盐呢，不仅仅是调味品，它和咱们的健康更是密切相关。盐吃多了不利于健康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盐吃少了，甚至天天不吃盐，那会不会对身体健康也有影响呢？答案是肯定会影响健康。盐当中的钠离子能够调节体内的水分，维持酸碱平衡，维持血压正常，增强神经肌肉兴奋性。但如果太咸了，就有风险了。研究表明啊，长期摄入太多的盐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临床高血压干预治疗已经证实了，每天摄入食盐减少 2.4 克，健康人的平均收缩压可以下降 2.3 个毫米汞柱，舒张压可以下降 1.4 个毫米汞柱。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呀，可以降低 5.8 毫米汞柱，舒张压可以降低 2.5 毫米汞柱。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人每天摄入的食盐不要超过6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患者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5克。北京医院副主任医师李长平说，咱们国家居民的饮食啊，普遍存在着高盐高油的特点，老年人控油控盐的意识那是对的，但是具体如何控油控盐还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有些人呢，从小的饮食习惯就比较清淡，在这种情况下，您再过度的限制油和盐那就没必要了。李长平说，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如果想要控制营养素的摄入，想了解一下每天进食热量保持在什么水平比较适合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先到营养科进行评估，请营养师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一下自己是否需要补充某种营养素，或者判断一下是否缺乏某种营养素。具体到盐来说呀，由于食盐里边含有的都是身体必需的成分，吃多了不好，但是吃少了也不行。限盐不是吃盐越少越好，甚至不吃盐为最好。这个呢，也是很多人在认识上存在的盐。

重误区，过度的限盐是有一定副作用的。钠盐摄入不足会导致机体细胞内外渗透压力失去平衡，水分进入细胞之后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脑水肿，症状轻的出现意识障碍，严重的会导致心率加速、厌食、恶心。所以啊，日常生活当中咱们要学会正确的减盐。

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刚才咱们说到生活当中啊，咱们得学会正确合理的减少食盐的摄入。那么接下来呢，云生再跟大家伙说说食用油。其实啊，不仅仅是老年人，很多年轻人呢现在也非常重视食用油的摄入量。咱们国人目前食用油的摄入量普遍超标，但是健康意识强的老年人在做菜的时候就会少放油，甚至彻底不吃油。那么是不是一点油不吃就更好呢？北京医院副主任营养师李长平告诉我们说，食用油的组成成分主要是脂肪，脂肪给人们提供能量的同时呢，也是人体的重要组成成分，它保护着我们的内脏，并且能够帮助身体维持体温的恒定。另外，脂肪类还是构成大脑神经系统的主要成分，和人类的生育能力也有着重要的关系。脂肪是脂溶性维生素吸收利用的载体，同时呢，食用油还是我们获取维生素 E 和必需脂肪酸、亚油酸、亚麻酸的主要来源。所以啊，食用油也是人类必须的一类食品。人们需要做的呢，就是控制食用油的摄入量，而不是一点食用油都不能吃。长期不吃食用油啊，很容易会导致一些营养素的缺乏。有的老年朋友误以为啊，炒菜不放油就等于不摄入脂肪了。可实际上呢，日常生活当中的脂肪种类有很多。简单的来说吧，有植物油，还有动物油。常见的植物油不仅仅是指炒菜用的食用油，人们常吃的坚果当中啊，也含有植物油。我们常说15粒花生米就等于一勺油，也就是说吃15粒花生米就等于炒菜用了6克油。还有黄油、牛油、猪油等等，这些属于动物油，如果控制油脂的摄入量，也要把动物油算进来。而且现在啊，几乎所有的休闲小食品当中都含油，没有油这些食品就不好吃。所以啊，吃小食品的时候也要把这些食品里含的油计算到每天的摄入总量当中。跟盐一样，油不是健康的敌人，不含油的饮食不等于就是健康的饮食。北京小汤山医院营养室副主任营养师刘亚平对大家说，有一些老人呢，血脂偏高，或者呢患有冠心病、糖尿病、肥胖等等慢性病，需要限制脂肪的摄入，担心炒菜的时候食用油放得太多，就采用了很简单的方法，什么呢？我彻底不吃油。这个呀是不科学的。其实啊，在做菜的时候，咱动动脑筋就能够避免吃太多的油。比如同样咱们做一条鱼，如果是清蒸鱼呢，使用的食用油就会比较少，如果是红烧鱼或者干炸鱼，那使用的食用油量肯定就比较大了。在烹调青菜的时候，如果是凉拌，那用油就少，那要是炒着吃呢，用的油就多。有一些老年人呢，为了预防甘油三酯升高，纯粹吃素，不仅不吃油，各类的肉也不吃。刘亚平说，这样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老年人呢，是一个特殊的人群，每天要摄入的蛋白质量比一般人群要高一点，而瘦肉类是提供给我们优质蛋白质、脂肪、矿物质、铁、锌、硒和各种维生素必须的一种食品，每天呢，咱们要保证2到3两的动物性食物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蛋白质摄入不够，长此以往的话，人体就会出现免疫力下降啊、记忆力下降啊、贫血、营养不良等等各种状况，直接影响健康和寿命。说了这么多呀，云生要告诉大家的是，健康的饮食结构应该是荤素搭配，每天保证碳水化合物等等主食的摄入量，保证每天吃足够的蔬菜和水果，最好还要吃一些红肉和豆制品、奶类等等，均衡的才是健康。

任何食物吃得过多或者过少，全都是不健康的。好了，本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又该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在大连调研对外开放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
2: 许昆林在大连检查调度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
1: 沈阳都市圈第五次书记市长联席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2: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次会议；
1: 东北超火爆出圈，引发新华社持续关注；
2: 深耕辽宁23年，新世代车型今年量产，记者现场见证华晨宝马第700万辆整车下线。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大连市调研对外开放和现代

0: 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开放意识、前沿意识，主动对标一流，用好用足优势，加快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力促进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更好赋能推动两先驱三个中心建设。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调研。
1: 便捷高效的口岸管理服务体系是大连三个中心建设的基础支撑。许昆林来到大连航运交易中心，实地查看一站式通关服务大厅，仔细询问边检、海事、海关等部门的协同机制和服务效能，听取智慧口岸、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情况介绍。他强调，要聚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下功夫破解堵点难点，创新通关监管模式，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努力实现全程监管、顺势监管、无感监管，加快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升级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服务功能，积极发展绿色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助力激发外贸新动能，塑造产业新优势。
0: 在辽宁电子口岸有限责任公司，许昆林认真观摩各业务平台，深入了解中国大连跨境电商综试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的功能模块和应用情况，希望积极应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高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和服务能力，大力推动数据资源汇集开发利用。许昆林指出，大连要建强用好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精准匹配企业出海需求，强化系统集成、科技赋能，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便利服务，加快发展支撑高水平开放的现代服务业，引入跨境金融、涉外法律、涉外知识产权与标准化等专业服务机构，培育综合物流服务集成商，推动信息服务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开放合作枢纽功能，主动服务融入区域协同发展，引领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共同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生态圈。
1: 海风拂面，东港游艇码头与海湾内优美的海景交相辉映。许昆林查看码头设施和服务功能，听取大连游艇产业发展情况汇报，随后来到15库码头乘船体验海上游大连项目，沿航线查看设施景观，了解城市港区规划和海洋文旅发展情况。他强调，大连要全力推动海洋文旅提质升级，坚持全域统筹联动，高水平谋划岸线、海湾、海岛资源开发利用，推动从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跃升，要串珠成链，打造彰显大连特色的精品航线，培育更具辨识度和影响力的城市 IP。要加快发展游艇、游轮消费，完善设施，优化服务，丰富场景，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
0: 许昆林来到青泥洼商业街，查看街区改造、业态配置，走进大连商场，了解促消费活动、客流量、销售额等情况，希望大商集团发挥商业龙头企业作用，一店一策精准定位，主动打破传统商业边界，积极引入新技术、新业态，实现更大发展。许昆林指出，大连要结合城市更新，高标准推进商圈建设，优化街区环境，增强文化底蕴，融合多元业态，把商圈打造成为充满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要汇聚辽宁优品，加快培育本土品牌，努力振兴老字号，引入更多优质项目和知名品牌，大力发展夜间经济、首发经济、免税经济。要持续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与东北超等赛事联动，有效激发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活力，让流量充分转化为消费增量。省领导赵成、顾军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大连检查调度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精心组织安排，做细做实各项工作，确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
0: 第17届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到25

0: 号在大连举办，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将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位各界嘉宾参加。许昆林来到论坛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实地检查交通保障车辆和活动场地，仔细询问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方案和推进情况，查看中方展示区，了解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等特色活动的策划安排。
1: 随后，许昆林主持召开会议，听取论坛筹委会、省级工作机制及省直相关部门汇报。他指出，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在我省举办的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全球性经济论坛，是辽宁扩大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办好本次论坛，是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服务国家主场外交活动的具体举措，是对外展现辽宁良好形象的重大机遇。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办好论坛的责任感、使命感，再接再厉，精益求精，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办出水平，办出质量，努力打造成为精彩圆满的国际盛会。
0: 许昆林强调，大连作为论坛承办城市，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调，严格按照时间节点高标准推进各项任务，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以热情周到暖心的服务彰显辽宁魅力、大连魅力。省直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一盘棋思想，主动担当，既各司其职又密切配合，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加强与各方的对接沟通，确保各项活动顺畅精彩。要拓展交流合作，精心策划组织配套活动，调动各市积极参与，促进我省企业与国内外知名企业深入对接，进一步提高论坛活动的转化率，努力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要强化底线意识，紧盯关键环节和重要部位，组织专项演练，持续完善方案预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强宣传推介，大力宣传辽宁的文化底蕴、发展优势和机遇，积极推介辽宁的创新成果和产品，全面展示辽宁振兴发展的新变化、新气象，广泛调动市民群众积极参与，营造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充分展现我国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省级大连市领导赵成、顾军、李强参加。
1: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沈阳都市圈第五次书记市场联席会议在沈阳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总结成效、部署任务，扎实推进沈阳都市圈一体化发展、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建设沈阳都市圈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推动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打造新型工业化示范区、东北振兴发展重要增长极，明确了15-5时期加快推动沈阳都市圈现代化进程的路线图。要锚定目标任务，保持定力，久久为功，深入实施沈阳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工程，完善沈阳都市圈协同机制，建设协同联动的便捷交通圈、产创协作圈、品质生活圈、统一市场圈、文旅消费圈、绿色生态圈，协同优化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布局，更好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能级跃升。
1: 会议强调，要协同共建产业生态，聚焦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航空航天、新材料、数字经济，绘制强链、补链、沿链图谱，强化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推动产业共链、园区共用、场景共享、集群共建。要协同推进科技创新，支持各地参与辽宁材料实验室、辽河实验室、沈阳浑南科技城、沈府科创园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合作，提升创新策源功能，联合攻关关键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要协同推进交通畅通高效，做到协同同网、通道同建、枢纽共享、运营同城，以交通融合带动功能复合，围绕六张网做好项目谋划。 要协同改善生态环境，坚持流域共治、大气联防、固废联储，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全域清理河道。

0: 基，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协同优化公共服务，深化政务服务都市圈通办，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优势资源均衡布局，完善人力资源综合服务，放大东北超 IP 流量，带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要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坚持规划引领，加强统筹决策，深化利益联结，畅通要素流动，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
1: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牢一盘棋思想，强化项目支撑，狠抓任务落地，持续提升沈阳都市圈连接聚合扩散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水平。沈阳都市圈七市一区和省直有关部门分别汇报有关工作。会上审议了完善沈阳都市圈一体化推进机制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研究讨论了沈阳都市圈利益资源共享实施意见。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主持，沈阳市市长吕志成、沈阳都市圈其他六市一区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本台记者董宝奇所闻加报道，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辽宁省海洋渔业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政府关于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人事委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市县两级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辽宁省防震减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当天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消息，东北超火爆出圈，引发新华社持续关注。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票穿起一座城的烟火。报道说，首届东北超四城联动，10万人涌进赛场，多个第二现场同步沸腾。不同于其他比赛的省内过招，东北超是四省区团战，一张赛程表穿起了整个大东北。报道中提到，东北超最惊艳的一手是让不到20元的纸质票根变成真金白银的消费代金券。此外，还吸引了卡尔美、宁德时代、吉利汽车等30多家知名企业参与合作，并与多家小微企业达成授权合作。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近1亿元。
0: 从四省区联动的跨省破壁，到草根球星的朴实坚守，从万人空巷的观赛热情，到票根闯关东的消费链条，东北超不以山海为远，除了比赛，它更是一次以赛事为媒、以球票为桥的文旅体商融合试验。新华社还推出新华网评《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评论指出，东北超火在接地气，火在聚人心，火在新模式。这团从黑土地燃起的火，是对足球的热爱，更承载着黑土地的期盼。
1: 作为宝马集团在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宝马沈阳生产基地昨天迎来重要里程碑，第70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这不仅是宝马集团深耕中国、持续投资辽宁的重要成果，也标志着宝马在智能制造、本土创新迈向全新阶段。本台记者马红鹏见证了第700万辆整车的下线。
3: 台湾新机在装备广，
4: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今天下线的第700万辆整车，宝马三系的马年版。那在这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元素。您看，它的车身就是用传统的中国红为车身的底色。那同时，在座椅靠背上还用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刺绣上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小马，所以整台车看起来还是非常的炫酷。那今天，宝马也是将这台车的车主特意从安徽的合肥请到了仪式的现场。
1: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思琪。
5: 700万辆整车下线，对我们。

0: 来说是一个无比自豪的时刻，这充分展现了我们在这里的发展历程与发展速度，体现了中国消费者对我们的信任，也见证了我们多年来在沈阳打下的坚实基础，积累的雄厚实力。我们在研发、采购、生产等方面的能力都为迎接下一个时代做好了充分准备，为新一代车型的推出奠定了坚实根基。
1: 仪式上，除了700万辆整车下线，华晨宝马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思齐还发布了一则重磅消息，备受大家关注的宝马新世代车型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在沈阳生产基地实现量产。
0: 自2010年以来，集团在沈阳生产基地已累计投资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为持续发展、技术迭代和新一代车型落地提供保障。接下来，长轴距版 iX3 将在这里下线，后续还会有更多新车型推出。所有这些进展都离不开与沈阳市、辽宁省的紧密合作。我们与省市政府已是20多年的合作伙伴，这份牢固的协作关系让我们不断壮大，也为未来携手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在华晨宝马的整装车间，平均每1分钟就有1辆整车下线。从曾经的第1辆车下线到如今的第700万辆，宝马用了23年时间。而23年来，宝马也在不断的增加在辽投资，不断深耕辽宁，深耕沈阳。如今，在这个厂区周围已经汇聚了100多家零部件配套企业。相信随着新世代车型的逐步量产，宝马与辽宁的合作也将开启新的篇章。
2: 本台记者何东泽、陈启航报道。昨天，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和宗教委召开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座谈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发挥服务决策、学术创新、实践引领、人才培养的平台作用，全面提升研究水平。要推动成果转化应用，促进理论研究成果更好服务民族工作实践。要加强研究基地自身建设，建强研究和教学队伍，助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为全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1: 本台记者童月、邹斌凯报道。昨天，省安委会召开安全生产月活动视频动员会议，对近期重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部署。省政府党组成员白英出席会议并讲话。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将深入开展安全知识大科普、应急预案大演练、典型经验大宣传等宣教活动，要求各地各部门紧盯交通运输、矿山、危险化学品、消防、渔业船舶等重点行业领域进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做好端午假期及汛期安全生产工作。
2: 东北超首轮取得开门红的大连队将于本周日客场挑战强春队，目前球队正在积极备战。本台驻大连记者刘刚祥来到大连足球青训基地。
3: 东北超的首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大连队呢正在面临的是8天赛2场的密集赛程。那现在呢，全队正在以最火热的状态进行训练。我现在呢正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我身后教练组呢正在对球员们进行一个有氧和拉伸的一个训练。从场上的科学训练到场下的营养餐食，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这群平均年龄只有19.2岁的年轻小伙子们能够把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来迎战周日的挑战。
2: 经过2天的休息调整，目前大连队基本保持着1天2训的备战节奏，球队上下认真打磨每一个细节，配合也越来越默契。根据对手特点，教练组也会有针对性的进行技术性的战术演练。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4: 孩子们从这个信心上，从士气上，都一个向上走的这么个趋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呢，需要大家保持冷静，不能因为一场的胜利，就是忽略了以后的比赛和对手。
2: 在东北超揭幕战中打入首粒进球的19岁小将李宗行训练得特别卖力，还是高中生的他在东北超赛场建功的同时，也收到了成都体育学院的录取通知。
5: 比赛的前一天，我们当时球队在哈尔滨积极备战，然后下午的时候，那个学校在网络上发布了录取的通知书。
6: 接下来我们会更加努力的训练，去回报球

0: 捍卫足球城的荣誉。
1: 之所以能好事成双，其实是他十几年如一日刻苦训练的结果。从十岁开始，连续四年入选国家级青训中心大连训练营，到十六岁夺得省运会冠军。一路走来，李宗行靠的就是一股子不服输的拼劲儿。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2: 宗行这位球员呢，其实他具备一定的能力，平时训练和教学赛也慢慢在成熟，而且他也非常认真，自己也会进行一些调节和一些加练。
3: 本台记者王崇从力报道。昨天我省首票海工联运加 TIR 货物在营口鲅鱼圈正式起运，这批从义乌集结经宁波港海运到营口港的小商品将一单到底，全程不换箱，通过 TIR 国际公路运输直达欧洲。营口鼎捷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闯：
4: 不需要在口岸二次中转倒装，帮我们企业节省了不少钱。我们最近接到了好几单后续的订单，对我们的新物流通道很有信心。
3: 营口市新能源物流协会会长谢从格：
5: 不仅拓展了业务新场景，也让我们本地企业有机会参与到更高水平的国际物流赛道中，让更多物流企业享受到创新红利。
3: 今年前四个月，我省新增 TIR 持证人企业四家，出口业务量和货物总量同比增长84.7%、91.3%，位居全国第五位。TIR 运输线路已成为继中欧班列、海运、空运之外的第四条国际物流通道。省交通运输厅运输处副处长金磊：
6: 是我省在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推动降本增效、服务对外开放上的一次探索和应用，打通了我国东南沿海经辽宁港口直达欧洲的国际物流通道。
1: 本台综合消息，我省年度重点能源项目辽西辽中500千伏断面加强工程日前全线贯通，项目投运后将完善辽西电网网架布局，提升区域供电承载能力，畅通新能源消纳外送通道。
3: 昨天，沈丹铁路桃仙机场段外迁工程成功实施既有线转线封锁施工，为沈阳桃仙机场第二跑道建设腾出空间。据了解，沈阳桃仙机场第二跑道工程计划于今年9月开工。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阜新铁岭西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早前最低气温12到18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营口26到28摄氏度，其他地区29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7到19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29到19度，八一圈30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再为您播报一遍今天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9度，盖州28到。

0: 到十九度，大石桥29到19度，百泉30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奥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

0: 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 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

0: 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 4 3 2 1，起棒。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
11: 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五。

0: 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烘，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3: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4: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3: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5: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3: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6: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3: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9: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

0: 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0: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2: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是一点回来，我得看的是一点。
0: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3: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0: 今年官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4: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5: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0: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4: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糖。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五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8: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7: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9: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7: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8: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7: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1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6: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1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

0: 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支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帕帕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刮风、
7: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
8: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百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7到19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29到19度，百圈30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5月28日，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5月28日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44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姚华明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9月召开。全会指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在全市上下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次大会既是我们立足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基本定位，站在新的更高起点谋划推进营口全面振兴，总结经验擘画蓝图的大会，也是我们凝聚发展共识、强化使命担当、锻造堪当重任领导班子、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大会，更是我们进一步团结动员全市上下、锚定发展目标、勇担时代使命、凝心聚力、接续奋斗的大会。全市上下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全力做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高举旗帜、民主团结、务实奋进、圆满成功。全会强调，要突出重点关键、高标准统筹做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不折不扣把换届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规定落到实处，确保党的意志和主张得到有效贯彻执行。要高标准起草好党代会报告，全面回顾过去五年的发展历程，科学研判谋划未来振兴发展，集思广益，凝聚共识，让报告真正体现上级精神，契合事情实际，顺应群众意愿，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高质量做好代表选举工作，严把人选资格条件，合理确定规模结构，加强组织审核把关，确保圆满完成代表选举任务。要扎实做好两委人事安排，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严肃换届纪律，切实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要营造昂扬向上的舆论氛围，做强正面宣传，强化舆情管控，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讲好发展故事，传递奋进声音。全会指出，要强化统筹兼顾，确保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筹备与各项中心工作一体推进，协同高效。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中央第二指导组和省市委工作要求，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扎实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边督边改工作，强力推进厉行厉改，坚持举一反三，推动系统整治全面整改。要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经济运行调度，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

0: 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发扬斗争精神解决突出问题，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营口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于其武、范春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追认给予于其武、范春风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砥砺奋进、担当实干，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迎接市第14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7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2026年全市高考、中考工作准备情况等汇报。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扎实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各项工作，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推进矿山全面排查整治，精准落实风险分级管控措施，切实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要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抓实预报预警、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建强应急救援队伍，提升应急保障能力，筑牢汛期安全坚固屏障。要抓实道路运输、建筑消防、城镇燃气、海洋渔业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安全风险的底线。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确保安全生产和防汛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会议要求要把落实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7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查，高质量推进今年巡查重点工作，扎实开展对村社区群腐问题专项巡查，强化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系统谋划新一届市委巡查工作，提升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锻造过硬巡查队伍，以高质量巡查服务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共青团和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化阐释与传播，引领广大青年听党话、跟党走，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要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全面领导，用心用情解决青年急难愁盼问题，激励青年在新时代营口全面振兴的事业中勇当先锋队、突击队。会议指出，高考、中考涉及千家万户，关系民生大计，全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以考生为本，强化考户管理、考生服务保障和应急处置，全力营造公平诚信的考试环境，保障考试安全平稳、公平有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5月25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市住建局聚焦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推出12项营口特色惠企举措，紧盯审批、建设、验收关键环节，全力破解发展堵点，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聚焦早开工，市住建局全链条优化审批流程，推行施工许可分阶段办理，实现拿地即开工，为项目建设压缩至少2个月工期。针对老旧小区改造、市政管网更新等民生项目，创新以规划意见替代相关许可，简化审批流程，加快民生工程落地。 在服务

0: 提质方面，推出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水电气热网联合报装等集成服务，便分头跑多次办，为一窗办一网通。目前全市住建领域审批事项精简 36%， 申请材料压减 40%， 企业跑腿次数减少 70%， 85% 审批事项实现一窗受理并联办结。聚焦强帮扶，市住建局全周期保障项目质效，实施工程监管四项创新，推行综合查一次，建立联合验收一体化机制，实现竣工即投产，以高效监管护航项目高质量建设。在赋能发展方面，推进好房子样板建设，给予多项政策扶持，建立领导包保机制，一对一盘活29个存量项目，全力推进房地产停缓建项目盘活，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市住建局副局长王斌：
1: 全市84个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已全部开工开复工，其中新开工33个，复工51个，在建项目总规模254.76万平方米，总投资额38.95亿元，22个计划新开工房地产项目已开工7个，27个续建项目已复工23个，依托分段审批、批管融合优势，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企业资金压力有效缓解，同时推动17个好房子项目建设，总投资99.7亿元，总建筑面积239.8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26万套品质住宅，改革实效广受赞誉，政务服务热线好评率达99%。
0: 发布会上，住建部门还就审批流程、政策兑现、服务保障等问题现场回答记者提问。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交通运输局做好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事交通服务保障工作。
3: 连日来，市交通运输局精准发力，统筹推进道路养护修缮、驾驶员专项培训、运力统筹调配等各项赛前保障工作，全方位保障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事顺利进行。针对鲅鱼圈马拉松赛事沿线道路，市交通运输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对沿线道路破损严重的坑槽区域开展小修保养作业，累计维修养护面积600平方米。针对路面龟裂纹隙实施密封灌缝处理，灌缝总长度约500米。在完善道路基础设施的同时，市交通运输局聚焦赛事接驳交通保障，细化服务举措，夯实服务能力，全方位做好参赛选手接送保障工作。结合本次马拉松赛事路线、接驳流程、客流特点及城市道路通行实际情况，市交通运输局组织所有参与赛事保障的接驳公交车驾驶员开展安全驾驶与文明服务专题培训。公交车驾驶员肖刚：
4: 我们提前参加了专项培训，反复熟悉接驳路线、停靠点和应急的处理要求。赛事期间会严格遵守运营规范，文明驾驶，细致服务，安全顺畅地接送每一位参赛选手，全力做好赛事的保障工作。
3: 为最大限度保障参赛选手出行便捷，赛事运转高效，市交通运输局统筹调配150台公交车、20台备用班车投入赛事接驳保障。赛前，工作人员对所有保障车辆的安全器械、车容车貌开展全方位检查整改，严把车辆安全关，并结合赛事客流规律，科学规划接驳线路，精准布设停靠点位。鲅鱼圈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客运中队副中队长薛世镇：
5: 针对选手集结赛后疏散两大高峰时段，我们赛前设计了6条线路，31个城江站点，每个城江站点都有接驳引导人员，赛后3条线路，33个送波停靠站点，同时配合赛道交通管控，减少赛事对城市日常通行的影响，实现赛事保障与民生出行双向兼顾。
3: 本台记者报道。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事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5月27号，赛事参赛包分装完成，为万名跑者备好赛事暖心行囊，筑牢赛前保障防线。在分装现场，志愿者身着统一服装，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严格按照一人一包清单核对标准，通过物资核对、物料分装、质量检查

0: 等小组形成流水线式工作体系，将矿泉水、能量胶、盐丸、雨衣、冰袖、消肿止痛钉等物资逐一精准入包，从物料搬运、分类摆放到封装打包摆放，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确保16000份参赛包物资齐全，零错漏，零破损。
1: 距离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还有2天，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胃位于人体左上腹区域，它就像一个弹性绝佳的布袋，凭借强大的消化功能加工各类食物，而这整个过程离不开胃酸的帮助。为了安全使用胃酸，你的胃有多努力？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胃酸为何总是闹情绪。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胃酸的主要成分是盐酸，大部分胃酸在食物进入胃之后开始分泌，餐前食欲刺激开始产生胃酸，食物进入胃之后1到2小时达到高峰。胃酸到底有多酸？溶液的酸碱性通常用 pH 值来表示，其中7是中性，pH 值越小酸性越大。胃酸的 pH 值为小于1，可低至 0.8 左右。一旦胃酸和胃里的其他内容物混合，胃酸的初始值被稀释，整体 pH 值就可能变成1到3。既然胃酸这么酸，为什么不会伤害胃部呢？为了安全地使用胃酸，人类的胃部进化出了强大的自我保护机制。胃黏膜不但分泌胃酸，同时也分泌大量黏液，正是这层自带的黏液层隔离了胃酸，保护胃免受消化酶和酸的伤害。隔离胃酸之余，对于冲破阻碍靠近胃部的胃酸，黏液中的碳酸氢盐还能够起到中和胃酸、降低杀伤力的作用。并不是所有的器官都像胃部一样能够承受高强度的胃酸，强大的胃酸会不会在离开胃之后伤害其他器官呢？食管和胃的连接处有一个贲门，如果这个门关不紧，胃酸从贲门逆流到食管里，就会造成胃食管反流，这会引起食管及周围组织不适，出现烧心、泛酸症状，表现为反复咳嗽、咽部异物感，甚至出现口腔溃疡、胸闷、心慌等。食管既不耐酸也不耐碱，如果经常胃食管反流，食管可能会发生糜烂，导致反流性的食管炎，继而形成溃疡、狭窄或者梗阻，长此以往，食管发生器质性病变。胃酸除了向上跑，还可能向下到幽门，这会导致十二指肠球部发生溃疡，形成一个糜烂面或者溃疡面。十二指肠溃疡主要表现为上腹部疼痛，也可表现为仅在饥饿时隐痛不适。临床上约2/3的疼痛呈节律性，早餐后1到3小时开始出现上腹痛，如不服药或进食则要持续至午餐之后才能缓解，饭后2到4小时又痛，进餐后可缓解，约半数患者有午夜痛，常可痛醒。一般的胃酸是无法穿透黏膜层的，但是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应激因素或烟酒刺激等，破坏了黏膜层的细胞结构，胃酸就有机可乘。胃酸窜到黏膜下，导致黏膜损伤，逐步发生炎症，形成糜烂溃疡。在反复的胃酸刺激下，还会形成胃穿孔。正常分泌的胃酸不会伤害身体，它的作用十分重要。如加工食物，胃酸把整块食物消化成食糜，然后送到小肠里吸收营养。胃酸还能保证消化全过程，刺激人体分泌消化相关的酶、激素以及神经递质，使食物消化顺利进行。另外，胃酸有防御作用，可以清理一些进入胃里的细菌、真菌等，防止引起感染。胃酸的量不能过多或过少，

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胃酸过多会出现咳酸水、烧心、胃部隐隐作痛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影响食欲。胃酸过多引起的常见疾病有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胃炎、急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胆囊炎等。胃液分泌不足，无力负担起消化与防腐制酵的工作，影响消化吸收功能，还会导致营养物质消化和吸收障碍。常见疾病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多表现为上腹部不适，吃饭不太好，消化不良。一旦节奏打乱，胃酸失控，功能就会受到影响。甜食、糯米制品，浓茶、酒精、口感酸的果蔬等都会刺激胃酸分泌。本就胃酸多的人要远离这些食物，防止形成更多胃酸，加重烧心。吃过多的食物会损伤胃黏膜，短时间内胃容积快速扩张，会导致急性胃扩张，甚至是急性胃穿孔。总是吃撑会影响胃的蠕动和排空功能，还会增加肠道负担，导致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生。建议大家每天固定吃饭时间，尤其是早餐不能忽略，避免饥一顿饱一顿。如果出现突发状况导致不能够按时吃饭，试试备上一些健康零食和水果作为暂时的能量补充，以保障胃肠应时而动。不管是午休还是夜间睡觉，尽量使用枕头，把肩膀稍微垫高，必要时可把床头位置抬高10厘米，利用重力来抑制胃酸反流入食管。容易泛酸的人睡觉时最好保持左侧卧，有助减轻胃部压力，保持平和的心态减轻压力，避免紧张情绪影响胃的蠕动和胃酸分泌而使病情加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个坚持运动的人一般都会经历从气喘吁吁到感觉轻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身体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如果长期不运动，不仅会让组织器官机能下降30%，还会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只要开始运动，身体就会受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运动的收益率。不久前，澳大利亚贝克心脏和糖尿病研究所发布综述文章指出，体力活动不足可导致心脏萎缩。研究人员表示，身体活动与心肺功能之间密切相关，多进行体力活动，特别是中等或高强度活动的人，心肺功能更好。长期规律锻炼能使心脏的重量容积增大，安静时心率变缓，心肌的室壁增厚，使其每次收缩变得强韧有力。相比运动者收缩有力的大心脏，长期不运动的人心脏不但会变小，还会更僵硬。此前，美国心脏协会会刊《循环》杂志发表一项研究指出，运动可逆转中年人的心脏衰老问题。心脏舒张收缩功能提高，泵血能力变强，心肌更有活力。研究还发现，45到64岁是增强心脏功能的关键锻炼期。从刚开始运动到坚持运动一年，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美国亨廷顿大学的临床运动生理学教授米歇尔·奥尔森博士梳理了运动改变身体的时间线。刚开始运动，内啡肽大量产生，让你觉得兴奋、精力充沛。有氧运动过程中，大脑向肺部发送信号，帮你呼吸得更快、更深，并向肌肉输送额外的氧气。在有氧锻炼当中，身体主要把脂肪作为燃料，开始消耗脂肪。运动一小时，多巴胺、血清素等能够改善情绪的化学物质会在运动后的几个小时里充斥大脑，使身体感觉轻松舒畅，压力也会随之减轻。运动提高了免疫球蛋白的水平，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运动后，即使在休息的状态下，也能燃烧更多的热量，这就是后燃效应。运动过程中每燃烧100千卡热量，运动后还能再燃烧15千卡。运动一天，运动让心脏变得更健康，如果强度到了出汗的程度，血压也能降低长达16个小时。这时候肌肉

进行负重训练，且每组训练的次数也在逐渐增加。这时候脂肪开始减少，超重者甚至可以减少12%。运动有助激活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有助于形成新的脑细胞，提高大脑功能。运动一年后，耐力和有氧势能提高，不再感觉运动吃力了，减脂速度也会加快。经常运动会提高心脏的泵血效率，从而使心率降低。长期不运动的人切记突击式锻炼，如果身体无法适应，就可能导致关节、韧带及软骨损伤等运动损伤。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建议，刚开始参与运动的人群每周运动3天，逐渐增加到5天，每次运动10到20分钟，逐渐增加到30到40分钟，运动8周后可将每次运动时间增加到30到50分钟，每周至少应包括20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运动频率也应增加到每周5到7天。长期运动能使人体端粒的长度增长，避免自由基所造成的损伤，延缓衰老进程，降低患癌风险，从而延长寿命。刚开始运动或者体质较弱者，可以选择散步等强度较小的运动，步速以控制在每分钟110到120步为宜。具有一定运动习惯、体质较好的人，可以选择健步走、慢跑、骑自行车等中等强度运动，心率控制在每分钟100到140次。运动时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如果出现心悸、呼吸困难、胸痛或运动停止后持续大汗淋漓等情况，应立即暂停运动，严重者应及时就医。运动前最好先对柔韧性较差的部位进行充分的拉伸，避免运动损伤。运动后注意拉伸放松，让心率缓慢降到每分钟120次以下，使身体恢复平静，避免因血压下降过快而出现眩晕、恶心等症状。还可帮助排出乳酸堆积，缓解疲劳，并增加身体柔韧性。运动不宜过早或过晚，空腹和饱餐之后也不宜运动。一般来说，用餐2小时后食物消化比较完全，是比较理想的运动时间。养成运动习惯之后，更要保证充足睡眠，饮食中要多摄入粗粮、碳水、优质蛋白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许薇和你一起关注的是经常闹情绪的胃酸和运动的收益率。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一天我遇到挥汗如
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6: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0: 王娘娘王凤英把床国玺给摔了，其实她并不想摔坏这块玉玺，她是要打老贼王莽。王莽往旁边一闪身，邦当一下子，玉玺落地，摔去一角。这块玉玺那可不是一般的玉刻制成的国玺，这是想当初边河县壁那块和氏璧。有那么个典故叫完璧归赵，说的就是这块玉玺。哎，最后这块玉还是落到秦国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他的丞相李斯在这块玉上刻了8个字，受命于天，吉寿永昌，成为床国玉玺。这块玉是方圆4寸，旁缺一角，现在这一摔嘛就掉个角。后来啊，用黄金镶成的了。说这块玉好在哪儿呢？它真要是按上印色，开始一印，第一张纸这印的那个颜色深浅和1000张以后的那个印的那个颜色一样，哎，就是说呀，这块。